0: 民间金库，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
1: 十一黄金周，刘老根大舞台好戏开演，一号、二号、三号，周云鹏云聚满堂，笑意蓬蓬，段子不停。四号、五号、六号，赵海燕人海同欢，欢乐嗨宴。赵家班原汁原味二人转，小品绝活全都有。国庆假期，全家一起来大笑开怀。咨询电话0431-8483-2222，8483-2222。
2: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0: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4: 是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伴，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0: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库，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2: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我们的节目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哈。首先来问候一下我们的资深媒体人小何老师，小何老师早上好。
5: 欢欣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慧，问候大家早安。
2: 哎，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哈，只要是涉及到我们房子这块啊，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来添加我们专业人士小慧老师的微信哈，让我们的小慧老师帮您避避坑、避避雷，给您一些意见和建议。小慧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5: 这两天云南水榭啊，包括玉冠文华、在节目当中提及率比较高哈。为什么？就是很多人也都在想，我觉得一方面吧，就是这两个项目呢，都是长春2026年的好房子试点项目啊，我觉得这一点还是很重要的。那第二个呢，就是他们也是新规体系下的楼盘，那这样的楼盘的话呢，我觉得它的卖点、它的实惠性啊、它的性价比啊，包括对于购房者，对于购房者的这一段它的影响颇深啊，就是你的实际使用面积啊，然后你的园区景观的这种享受度啊，我觉得和以前的这种旧规的这种体系下的这种房子吧相比，确实优势还是有目共睹的，
2: 比较明显啊，
5: 比较明显。那今天呢，我们说说户型哈，说说云南水榭的这个户型。云南水榭这个户型呢，其中呢有一个面积段就是135平方米的这个房子，是我个人比较推荐的。为什么？就是一百三十 十五平方米的房子，它首先是三室两厅两卫。现在大家买房子啊，记住了哈，但凡是一百平方米以上的，尽量买三室。啊，尽量买三室。我觉得三室的话，它的机动性很大，就是比如说，两口子是一个，孩子是一个，未来的话可能，孩子爷爷奶奶啊，或者是姥姥姥爷啊，包括可能是孩子的舅舅啊、姑姑什么的，是吧？来的话可能还有地方住，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家里面来客人了啊，也可以。那第三个呢，就是比如说哈，家庭条件好了，然后也是配合国家这个生育这个政策。是吧？然后要个二孩之类的，是吧？那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可能是，就是在一起住也不太方便，是吧？那我觉得这样的话，三室就发挥了它的这种价值和作用。所以说吧，我觉得就是三室的房子，尽量还是要，要买的时候呢，尽量就可以放在首要的侧重点。
2: 而且我发现它这个135平，它这个面积还足够让你去做三室
5: 啊。对，
2: 做出来的产品也不是那么显得那么局促，
5: 对，一点都不紧吧。
2: 对，就像我记得之前好多年前有那个90多平的做三室的哈，
5: 那个就稍微有点就是硬着头皮做了，
2: 就是感觉可能转身都有点费劲了。
5: 对对对，
2: 就是、我们这是体格魁梧一点的朋友哈。
5: 对，尤其是那种90多平方米的房子，做成三室的样板间，它那个床都特别小啊、就是做样板间嘛，啊，做样板间示范的时候，我一看，我说这个床好像我上去之后腿都得当了一个。
2: 就是它样板间给你的感觉说，哎，这个房间可以，虽然说是三室，但是可以放个床啊，放个家具还都没问题。但实际上就是可能我们这个尺寸是有点是迷你版的。
5: 对对对，是这样的，迷你版的确啊，135平方米这个房子呢。就是首先我觉得第一感哈，就是它整体比较方正啊，现在这户型的确啊，就是在通透性上啊，在动静分离方面，在整体格局的这种设计和摆布方面，我觉得做的还都挺不错的，啊，就是很方正，没有那种就是缺角的地方啊，我觉得这个做的还是蛮不错的啊。那么我的第二感是什么呢？就是它的大宽厅啊，这个客厅开间还是蛮大的，5.4米的一个开间哈，就是横向5.4米，哎，你就感觉好像是挺宽敞的。来一个人啊，去个姐呀、什么的，挺有面子的，是吧？而且在家里面，你看个电视，在沙发上慵懒的躺着，刷刷手机什么的，觉得还是挺场面的，是吧？我觉得反正就是没有那么给人感觉很压抑的那种感觉吧。
2: 而且现在我发现很多家庭，就是有孩子的家庭，会把这个客厅哈、宽敞的客厅作为一个公共的学习啊、办公的区域。
5: 对
2: 啊，就是好多在客厅放上很多的书架。放个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桌子，你学习的工作的啊，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桌子上完成，互不影响。
5: 对，喝点咖啡什么的，自磨一点啊，都是可以的哈。这个135平方米呢，是你买的时候啊，135平方米计算啊，产权证上、不动产证上也是这个面积，但是呢，拓展空间呢，就变成了。拓展之后的啊，就变成了155平方米左右。那拓展的将近20平方米是怎么来的呢？一个就是，它自拓方面这个空间12平方米，还有就是全明独立电梯前室这一块是8平方米啊，它
2: 是
5: 这么构成的。
2: 啊就是、我们看这个户型图上粉色的这个区域是吗？
5: 粉色这个区域是电梯前室
2: 啊，就是完全是赠，由于属于赠送私人空间了。
5: 对，而且欢迎老师，你看粉色的那块北侧，它还有窗户
2: 啊，这个浅蓝色的这个，
5: 对，说明它是什么？
2: 明厅是吗？
5: 对，它是明的啊，全明电梯前室。然后黄色的这个部分呢，它就属于完全赠送的这个12平方米这个里面了。这里面我们发现南侧有飘窗啊，对吧？南侧有飘窗，然后北侧这块呢有装饰阳台。啊、
2: 这个装饰阳台我们怎么？
5: 装饰阳台的话，其实可以放点东西啊，都是没有问题的。
2: 不是那种落地的是吗？
5: 啊、
2: 就是说一个窗户外面遮出一块阳台那种。
5: 啊，对对对对，但是呢，就是跟南向的阳台没有那么大，然后呢，可能尺度也没有那么宽。但是可以储存东西都是没有问题
2: 的。就是我们东北冬天可以天然的一个。
5: 大冰柜大冰箱都行、
2: 对，尤其是一些朋友一些长辈们愿意冬天时候多买点、放点大白菜大葱是不是、然后这个你整几个箱子泡沫箱也好或者纸箱也好可以放点临时放一点这个冻的这个冻 冻品，是不是
5: 啊？冻梨、冻柿子、冻豆包什么的，是吧？
2: 对对，哎呀，一说冻包，是不是是快做豆包了吗？
5: 还得等一段，等一段，对。

0: 反正得起码每年快到入冬的时候哈，
1: 啊，得下雪之后是吗？
0: 对对对，
1: 哦，
0: 然后开始包冻兔包。哎，那个场景我记忆犹新啊，就尤其以前在农村住的时候，
1: 嗯嗯，
0: 比如说欢庆老师你家包豆包了，我们左邻右舍过去
1: 帮
0: 忙，帮
1: 忙是吗？
0: 啊，我家帮的时候你们也过来帮忙，
1: 而且我觉得挺热闹的。
0: 挺热闹挺好的哈，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装饰阳台就放点这个冻货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放点冻豆腐，放点雪糕，有好多人爱吃冰激凌什么的，
1: 对，尤其是家里人口多，然后可能你这个有长辈又喜欢整，
0: 嗯，
1: 囤一点点货，
0: 嗯，
1: 这样的话这样一个大阳台在冬天的时候，嗯，我觉得真的就可以足够代替那些这个大的冰柜了，
0: 对，是这样的，
1: 嗯，
0: 而且呢从那个户型图上我们还可以看到它有个家政间，这个家政间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你做到120平方米以上的话，我家政间和没家政间差不少啊，所以说这个家政间呢，洗衣机洗衣服啊，或者是存点啥东西是吧，
1: 嗯，
0: 啊，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尤其是一些朋友就是喜欢那种户外出回来，
0: 嗯，
1: 把一些脏衣服直接就可以脱在这里面哈，
0: 嗯，
1: 就直接就去洗了。
0: 对，
1: 嗯，
0: 然后我们还看到一个南向这个空间哈，就是它的主卧和它的次卧，南向这两个卧室，
1: 嗯，
0: 它是中间有客厅分离开来的。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挺好的。如果说客厅在一旁，两个卧室在挨着，可能是比如说男主人就是呼噜声比较大，旁边在喊他，旁边在睡不着是吧？就得跑北面卧室去了是吧？
1: 嗯，
0: 北面卧室可能。有可能被改造成书房了，住着也不太得劲，或者是被改成电竞房啊什么的，是吧？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挺好的。主卧开间是3.5米，
1: 嗯，就互不打扰的一种状态，
0: 对，互不打扰。然后呢，主卧的开间是3.5米，南向的次卧的开间呢是3米啊，是3米。然后北侧啊还有一个卧室，这个卧室呢也可以改造哈，然后也可以就变成就是按照咱们这个规划来啊，就是卧室也是可以的，它的开间也是3.5米，但是进深的话呢就是南北下啊，它没有南向那个主卧进深这么长啊，因为它毕竟得有主次之分嘛是吧，然后餐厅倒是挺大的，餐厅厨房客厅一体化的啊，就 LDK 的这种设计，一体化有个好处就是假如说你在那厨房做饭呢，孩子在这个餐厅啊在这个客厅这块玩耍，你也能看管过来啊，也
1: 看得见，比较一目了然
0: 啊，对对对，磕磕碰碰都能尽可能的去避免，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户型还是挺值得去关注，挺值得去购买的。
1: 它这个卫生间也挺好，都带窗户哈
0: 啊，对，嗯，黄老师专业卫生间哈，就是它得两个卫生间是吧，对，都在窗户啊，主卧这个呢就是套位了是吧，你外边人想进去的话得从主卧这个门进去，但是公卫的话就是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你无论是北向的这个卧室也好，还是南向的次卧，南向次卧好像去这个卫生间稍微远了一点点哈，啊，起码
1: 穿过整个房间的感觉，
0: 啊，客厅，对，穿过客厅，穿过餐厅这样子，然后餐厅瞅着也不小啊，餐厅也不小，虽然说它跟伟峰规划不太一样，伟峰的话可能餐厅必须得能观景哈，必须得挨着有窗户，它这个没有窗户，当然了这种规划是更主流一点啊，更主流，更符合更大多数人采用的这个策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反正基本上吧，在我看来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短板吧，厨房也够用啊，很多大面积的户型，我指的是大于120以上的吧啊，这种中大型面积的这种户型，厨房往往会显得很小，但是他家那个厨房呢还可以啊，我目测的话应该是3.34米，应该是进深是有了，然后它的面宽的话是3.6米左右啊，我觉得这个也是没有问题的，其实厨房太大的话也不一定能忙活过来，而且现在好多年轻人啊就是真的做饭的频次还没有那么高，
1: 厨房的使用率不是很高，
0: 不是很高，这个户型呢建议改善性家庭购买，或者是有二孩的朋友们可以购买，或者是说呢三代人然后一起居住的朋友然后可以去购买，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就是私密性然后包括这种归家的仪式感都是没有问题的啊，没有问题的，然后重点去看一看这个户型吧，然后除了它之外当然还有更大面积的，这个也是有的哈。那除此之外呢，然后我们再说说浴冠文华吧浴冠文华呢刚才我们推荐这个云岚水榭，我们推荐这个面积段是135平的对吧，然后拓展空间之后呢是155平的，新区发展这个也有135平方米的洋房啊，也有135平，但是它是洋房哈，
1: 就是感觉它俩有点像

0: 竞争对手，但其实不是，
1: 其实不在一个区域，是吧？
0: 首先对区域不同，其次我们这可能是相对来说定位的这个人群客群可能也不太一样哈。
1: 对对，是这样，因为它是洋房嘛，所以说它可能就发挥的余地可能会更大一些，更大一些。那么我们看一下它这个户型啊，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135的这个户型呢，首先餐就是客厅这一块啊，客厅的开间达到了6.3米。
0: 哦、
1: 啊，比刚才那个5.4米、5.5米那个还要大一点，是吧？
0: 它就是感觉是抻长了一点
1: 啊，对，抻长了一点。
0: 嗯
1: 啊，越长开发商成本越高。
0: 哦
1: 啊，因为你的窗户的比例变大啊，窗户的话，往往开发商会多了很多成本。
0: 这个区域就是窗户这个区域越大，就是它的成本越高，是吧？
1: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越宽，它就是成本越高。
0: 嗯
1: 啊，是这样的。嗯，因为你竖着的越长吧，横向要是窄了的话，其实它更多的是墙，对吧？墙的话，它的成本和窗户的成本它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看到南向的主卧开间3.9米啊，比刚才那也大一点。然后呢，南向的这个卧室啊3.7米啊，它也更宽敞一点。还有呢，就是它这个赠送部分，我们看到就是用这个不同的颜色标注这个，它这个赠送面积也不小，但是他们也是非常的谨慎哈。就是没有说把这个就是赠送这个完全的户型图上进行一个标注，但是呢它这个电梯前室我们算了一下应该是10平方米左右，是这样的。然后整体的户型的预留的这种四座空间呢，加在一起就南北向的这种飘窗啊，然后包括是其他的这种空间啊，大概是30多平方米。
0: 小胡老师，这个户型图上粉色的和黄色的是有什么区别？
1: 粉色的、黄色，粉色的话，
0: 是阳台的部分。
1: 啊，对，是这个飘窗，
0: 飘窗，
1: 飘窗的这一部分。
0: 嗯。
1: 然后还有这个黄色这个部分呢，就是可以进行自己进行创意改造吧，大概是这样的。
0: 啊，我发现它这个是3个卫生间。
1: 三个卫生间，对，它是3室2厅3卫，因为它是洋房嘛，洋房它比这个小高层它发挥的余地可能就相对来说会更大一些，更大一些。我觉得这个户型呢挺适合改善的吧，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对未来生活有一定的这种追求的吧，就是首先就是它不是说那种很局促的那种，因为洋房嘛，你的左邻右舍可能品次可能就是可能也会更高一点，
0: 相对来说可能居住起来这个更安静一些。
1: 对对对，是这样的。然后3个卫生间呢，也避免了就是早高峰啊，就是大家就互相撞车，对吧？互相拥挤的这样的一种问题吧。这个3个卫生间也，我看了一下，也面积也还可以，都够用。然后北侧这个卧室，面宽也还可以。然后南向的2个卧室可能面宽更宽敞一点。然后厨房也够用啊，厨房整体的面宽达到了4.1米左右吧，4.1米左右。然后进深的话，大概也是我目测的话，应该是3.5米左右啊，3.5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电梯前厅不小啊，电梯前厅的话，大概10平方米左右啊，10平方米左右，这个是完全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它是全明的这种啊，
0: 就是在不影响这个我们的消防安全，符合我们这个物业要求的前提下，这个区域完全足够大家去发挥想象了哈。
1: 对对对，它这个面宽相比上一个户型可能面宽更宽一点，当然了，就是拿洋房跟小高层比的话，可能也不太公平，是吧？对，拿洋房跟洋房比可能会更好一点。所以说呢，这个新区发展玉观文华这个，我个人推荐也可以看看他家135平方米的这个户型，大赠送啊，然后呢，实得面积呢，将近170平方米吧，170平方米，我觉得这个确确实实的还是挺实在的啊，新规体系下吧，能有这样的好的产品的出现，而且这个层高比一般的房子也要高，就很好。然后到现在这个营销中心示范区样板间已经开放了啊，已经开放了，就是明熙路跟这个福源街交汇处这样的一个位置，大家可以过去实地看一看。
0: 这两个项目的价位大概是在
1: 价格都没有出炉啊，但是我预感的话，预测的话，比如说玉冠文华的话， 它应该小高层的话应该是在9000块钱多一点吧，啊，9000多块钱，洋房可能要贵一点。然后原来水线也没下来，就是也没有出炉，但是我觉得不会特别贵，会参照小鹏音乐的价格啊，别的小鹏音乐那个可能略贵一点点啊，但也不会说贵得特别离谱这样。

0: 好的，我们刚刚和大家分享了两个项目，一个是在北湖的新区发展鱼贯文化，还有一个是在我们的这个是东城是吗？
1: 啊，对，在这个东就是在东城，也是由东城开发的
0: 项目哈，
1: 对，
0: 联合街与这个东新西路交汇的这样一个啊，旁边有轻轨是吗？
1: 啊、对，轻轨四号线啊，轻轨四号线。
0: 哎，我觉得这个公共交通对现在很多上班的朋友们来说。

0: 稍后时间迎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1: 网络世界纷繁复杂，让孩子们在一个清新绿色的网络环境中畅游，是我们每一个成年人的责任。净化网络环境，你我人人有责。
2: 十一黄金周，刘老根大舞台好戏开演，一号、二号、三号，周云鹏云聚满堂，笑意蓬蓬，段子不停。四号、五号、六号，赵海燕人海同欢，欢乐嗨宴。赵家班原汁原味二人转，小品绝活全都有。国庆假期，全家一起来大笑开怀。咨询电话0431-8483-2222，8483-2222。送礼送牛礼，牛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牛肉礼盒，助力您事业牛牛牛。授权经销商长春北湖悦榕红居酒店，高新区硅谷大街蔚山路西凤酒专卖店，南关区中海国际社区玉峰正门湾谷汇集均有销售，另诚招全国优质合作伙伴。咨询电话0431-8185-3513。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0: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比邻海荣广场，即可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户，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0: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哥房帮哈。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啊，来继续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1: 嗯，国庆小长假，很多人也问辉哥去哪儿买房，去哪块看看房子，顺便溜达溜达。
0: 哎呀，趁着休息要出去玩一玩，不要浪费这大好时光。尤其是说在东北这个时候，属于秋天，正是景色非常好
1: 的时候，
0: 而很凉爽，然后又不热，天气还不错。
1: 推荐天津山小镇吧，看看那会儿吧。因为第一个嘛，离市中心嘛，上有就是有一段距离，所以说呢，而且呢还偏冷门啊。有的人呢还不止太，就是不是到那块儿还有露营的地方，还有这个民宿啊，还有酒店啊，然后打高尔夫什么的，然后有山有水有树林的，挺好的。当然看不看房子，就是想看就看，不想看呢，到那块儿它本身它也是个4A级的一个景区嘛，到那儿溜达溜达转一转，我觉得挺好的。
0: 以休闲度假为主，稍带点的，如果你有需求的话，可以去转一转看一看。
1: 其实如果说不从看房子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沿着咱们那个边境线331啊，尤其是吉安呐、长白那个方向，很美啊。每年我包括前两天我看咱们吉林文旅也推出了这样的一个线路，当然了那块儿那个房地产项目331旁边我不太清楚。对长白啊，对金安那边的楼市不是特别了解哈，反正去那边单纯的溜达溜达也是可以。那咱们省内的话，或者是咱们市内的话呢，去北湖也可以，就刚才咱们说的这个玉冠文华
0: 新区发展
1: 啊，新区发展玉冠文华也行，因为离北湖湿地公园也不是特别远嘛。而且据我侧面了解到，跑圈的朋友说北湖湿地公园跑步啊是特别适合啊，尤其是它有内环和外环，内环的景色特别美，然后呢哪怕你不喜欢跑步，骑行走应该体力应该是没问题吧，骑个自行车什么的是吧，然后到那块儿逛一逛转一转，然后顺便想看房子你就看一看玉冠文华，离这也不远啊，好像开车的话4-5分钟吧啊，我感觉4-5分钟不到的话6-7分钟也差不多哈，可能我脚重一点哈。然后还有刚才我们说的天津山小镇，这也是

0: 另外一个板块。我觉得还有什么，还有就是我能想象得到的哈，就像这个中海同心湖镜啊，中海玉湖远镜也可以啊，因为那附近的话公园也不少。
1: 还有一些就是伊通河旁边，
0: 伊通河旁边的，对，像这个咱们上半段所讲的，就这个小鹏映月的姊妹篇东城，啊，就是云南水榭这个项目，去溜达溜达也行。而且那块儿好多打卡点，据说新型那个树现在这个人满为患了，
1: 是吗？
0: 啊，
1: 大家好热情啊！
0: 就是咱们这些小伙伴真是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美哈。然后西客站那块呢，就是我就说了，就是玉湖远镜啊，可以去看一看，那边有同心湖。包括西客站现在附近建设的挺美的，而且还可以看看那棵孤独的树啊，因为离这个同心湖镜、离玉湖远镜也不是特别远嘛，啊，都可以去转一转、打打卡。反正我觉得不太建议去那种特别拥挤的、特别热门的这种景点吧。我觉得好像不是看人去了，不是看景儿去看人去了，是吧？
1: 对，人挨人，人挤人，非常的，
0: 反正
1: 不是非常应该异常的热闹，
0: 影响挺影响这个旅游体验的吧。反正当然了，就没准换个角度来想的话，没准你都认为它是热门的，大家都不去了，反而都变成了相对来说就是比较清闲的一种状态，是吧？
1: 轻一点是吧？
0: 对，反正看看大家安排吧。我说这几个大家都可以过去看一看。
1: 就是都是室内的
0: 啊，对，天津山稍微远一点，
1: 对
0: 啊，天津山稍微远一点，开车反正走这个东自由大陆也还好，路况比较好。
1: 对，大家可以趁这几天研究研究哈。有想法的也都可以和我们的小何老师来唠一唠哈，或者说哎，我就想趁这段时间去看几个我相中的项目，或者说我就趁这几天我就这一天有空我想溜达溜达这个一些新的项目，都可以哈来问一问。
0: 其实我个人挺喜欢莲花岛的，黄山老师去过吧？
1: 啊，去过
0: 啊。莲花岛其实也我
1: 就是最开始他还没有完全就是建得非常好的时候去过一次，后来又去了一次
0: 啊。
1: 对，就是跟朋友就外地的朋友来了。
0: 我觉得这个景点是我而且还看了节目表演什么的，
1: 对，还参与，就是他们有那个，我印象有深的是那个有一个像小的时候那种小学的课堂的，
0: 对对对，
1: 课桌的那个，
0: 就是那种80后90后那种回忆似的。
1: 还特意在那儿等了一会儿，等了那个老师骑了一个自行车来，戴个，我记印象当中好像戴个眼镜戴个帽子
0: 很有那个年代感，是吧？而且你要是去莲花岛的话，可以看看伟峰东林府、伟峰芳华府啊，也可以看看，都是在那一片儿，反正有点距离。当然了，也可以看看像豪邦的景上天华啊，然后包括宝玉月亮湾啊，都是一条线的啊，也都可以去转一转看一看。反正都是家嘛，就是买房子嘛，就是聊聊生活，聊聊家，看看未来的家。然后如果有房子的话，那你就路过你不看也行。
1: 对，
0: 然后纯玩儿哈。
1: 对，就有的朋友说，可能我真的是假期哪儿不想去，但是我又想逛一逛。其实一些售楼处也是挺好的一个逛的景点
0: 啊。售楼处首先可以免费喝水啊，有些小茶点什么的，然后你谈点事儿，或者是用笔记本在那办公啊，蹭个免费的 WiFi 啥的都是可以的。
1: 对，尤其是说一些制作非常精良的一些售楼处，我觉得真的是当一个景点来逛也挺好的，
0: 啊，
1: 让大家看一看，说我未来为这个项目去努力去奋斗，哎，大家有点这个盼头是吗？
0: 对啊，还有一些书籍也可以阅读啊，包括有的售楼处还有给你现磨的咖啡什么的，哎，我觉得挺好。就是售楼处首先就是它不排外。第二个呢，他喜欢人多，因为人多一热闹，购房者买房子的时候，谁都想去一个人多热闹的地方嘛，对吧？
1: 就是我们临时充当一下这个我们的这个什么
0: 冲冲场啊，烘托一下气氛
1: 啊，对，都可以哈。如果你真的是有小项目想要看的话，有房子方面的问题要问的话，都可以来问问小何老师哈，来帮您参谋参谋。小何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0: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了。
1: 好的，我是主持人欢欣，节目出审孙露，复试柳迪，终审一月，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会。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比邻海荣广场，即可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0: 生命只有一次。资讯广播提示您，外出游玩请远离有风险隐患的区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又到了中秋十一这一阵儿了，这个时候啊，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不管是和家人聚餐分享，还是有送人的需求，这个大闸蟹呀，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要吃就吃好的，阳澄湖这三个字儿就是金字招牌。谁家餐桌或者送人宴请酒席上，那只要出现阳澄湖的大闸蟹，就是高级豪华的代名词。因为阳澄湖大闸蟹的鲜美和清甜，你一定会爱上，是让人具有幸福感的。满满的蟹膏，肥美的蟹黄，吃一口啊，软软糯糯的，流着油的黄，香白白静静的蟹肉啊，透着鲜甜。但是我们想吃到正宗的阳澄湖闸蟹，咱们一般还买不到，那在这个时候大家又特别需要，所以咱们节目帮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给您带来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阳澄湖大闸蟹啊，可是有数的，一年就这么多，需要提前预定。另外为了我们送人方便怎么办呢？做成蟹卡的形式，拿着这张蟹卡随时随地就能提货，让全国的食客都吃到阳澄湖的美味。那我们选择到的是苏霸王的阳澄湖大闸蟹，跟咱们节目呢也是合作了很多年，每年都受到咱们听众朋友的好评，但是就是数量不多，所以您有用蟹用蟹卡的需求一定要提前订上，而且今年的价格是相当劲爆。那再次提醒您，现在购买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因为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大闸蟹有现货的，你就得用几倍的价格才能买到，所以蟹卡您提前备上几张，不管送人呢还是自用，心里都有底。那么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组合数量足、个头大的，听好，整整十只阳澄湖大闸蟹，不是六只八只，是十只，五公五母的，公的是三两半，母的是二两半，高满黄肥，超大只，沉甸甸的啊，非常饱满，足斤足两，你用手这么一拖呀，都拖不住的感觉，特别的有分量。公蟹三两半，母蟹二两半，这个品质在您市面上去看的话都是相当不错的。那么统一零售价，这张蟹卡的卡面是1188块钱，而且上面有提货二维码，谁扫出来就是1188。但是本档节目可以说是破价了，您稍后一定要马上打进电话来订购，因为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我介绍完之后一定会有很多朋友来秒杀。卡面是1188，对吧？本档节目进行秒杀预售，直接能打 2.5 折，也就是团购价299元，十只，五公五母，这是我们能做到的极限了。我们自己留这个卡也是299这个价，太合适了，还是苏霸王大品牌的阳澄湖的老品牌。但是本档秒杀我拿到的不太多，只有30张，每个号码打进来最多可以订购3张，大家抓紧时间进行抢购秒杀。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送人自己吃，家里人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整整十只，相当大的，高满黄肥，蟹肉白净鲜美的，吃上一口啊，软软糯糯的香甜。本档节目 2.5 折，到手价只要299，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您能第一时间吃上，开湖之后什么时候想提货都可以。1650431-1001，1650431-1001，卡面价1188，本档节目秒杀只要299。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太精美了。蟹卡啊，它不只是一张卡片，它是有一个抽拉式的硬卡纸的精美卡套，拿着送人啊特别的方便美观。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提货，您提到的货就是这十只大闸蟹，而且还是一个礼盒包装的，包括吃蟹工具啊全都在里面，360度的高端大气。此卡还是长期有效的，不是3年5年，长期有效。本档节目只有30

0: 让每位朋友每个号码限定三张，十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武功无魔，只要299。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1: 我是思妍。
0: 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菜，解决您吃饭难的问题。
1: 到底有多硬？
0: 非常之硬，所以这期节目你一定要听住了，而且价格是非常非常的有力度啊！
1: 快说是啥？
0: 那您是不是经常下班回家累得腰酸背痛，根本不想动弹，不想做饭呢？
1: 说的就是我呀。
0: 如果说点外卖呢，还担心不干净、
1: 不
0: 卫生、不
1: 健康啊？
0: 对，吃了肚子疼。
1: 嗯。
0: 那你说家里人有老人孩子，不做饭也不行。
1: 是啊，
0: 但是咱们吃饭呢，一定要认真对待每一餐，吃的健康，吃的营养。那么有一种肉不得不提到，一定要常吃，而且大家都爱吃的，那就是牛肉。
1: 哎呀，这个肉真是老人小孩都愿意吃，
0: 关键营养啊，高蛋白低脂肪的好东西。
1: 是的，
0: 富含铁呀和维生素 B， 对咱们身体特别好，多吃点牛肉补充营养，增强体质，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咱们平时在家也就是炒个牛肉片儿，
1: 对，
0: 炖个牛腩吧。
1: 是啊，
0: 但是有一个金贵的部位，
1: 嗯，
0: 就这个部位啊，你不会做，
1: 嗯，
0: 平时也不容易吃到。
1: 嗯，是啥？
0: 那就是牛排。
1: 牛排？
0: 对，我说的是那种牛排骨
1: 啊，牛的排骨。
0: 你家做过没？
1: 很少做，
0: 是不是？
1: 嗯，
0: 那咱们说为啥排骨好吃啊？平时吃点什么猪排呀、羊排呀，家里炖的还比较多一些。
1: 对，
0: 因为贴骨肉是最香的，
1: 那你看看，
0: 哎，软烂多汁的那个排骨肉还连着贴骨的筋膜。
1: 嗯，
0: 但是一般啊，你像美式烤肉店呢，炭烤牛肋排整根的，
1: 哎，对，
0: 什么韩餐店的牛排锅呀，你才能吃到。咱自己真是不太会做，
1: 嗯，
0: 它不好炖。那今天呢，咱们就把蒙图克内蒙红烧牛排带到直播间，让你在家就能坐享饭店的美味。
1: 我现在想整个砂锅，把牛排往里一整，
0: 咕嘟一下，
1: 哎，咕噜一下子，真是我感觉得老香了。
0: 对，那咱们先聊聊这款牛排的出身吧。
1: 嗯，
0: 那它可是地地道道的内蒙古本地产的，都知道内蒙的牛羊肉好吃。咱们这次合作的厂家呢，内蒙古安玉福食品，哎，这个他家可真是当地响当当的良心企业。
1: 哎，
0: 他家是有自己的牧场，
1: 哦，
0: 养的牛都是草原上吃的天然牧草长大的，所以肉质那叫一个鲜美。
1: 嗯，哎呀，
0: 而且他们坚持用的是整块原切的牛肋排，就是牛排骨。
1: 嗯，
0: 也有朋友说叫牛子骨的，
1: 牛子骨
0: 我们用都是牛子骨。
1: 啊，嗯，
0: 拒绝合成，拒绝拼接肉，每一块都是真材实料，你吃的放心。
1: 对，有的时候你买那个牛排肉，你会发现有合成的，但这玩意儿合成挺费劲的。
0: 嗯，你没法合成，因为它是带骨的嘛。
1: 对呀，
0: 所以你吃着很放心。
1: 嗯，
0: 那有的朋友可能会问，这牛排长啥样啊？
1: 对呀，
0: 口感怎么样啊？是不是骨头特别多，一嚼梆硬啊？
1: 啊，是不是那种这个全是骨头没有肉啊？
0: 啊，是不是汤汤水水的？我跟你说，我们节目严选你就放心，咱们这款牛排用的是2到3年小公牛的肋排，骨头是薄薄一片，骨头少，肉特别的多，
1: 也就喜欢这样的。
0: 你打开袋子就能看到，
1: 嗯，
0: 每一块牛排都是色泽红亮，肉质紧实，纹理清晰的。哎呦妈呀，你看着就感觉要流口水了。对，就这种感觉。然后它每一袋呢是150克的量，不多不少，你正好吃一顿
1: 啊，
0: 而且是十足十的量。为什么？
1: 嗯，
0: 有些开袋即食的肉类，你发现一包肉半包汤
1: 啊，
0: 但是咱们这个你几乎看不到汤，只有一点点的汤，
1: 肉贵汤便宜。
0: 对，它锁在那个肉上，咱们所以我说它是实打实的。
1: 嗯，
0: 你看，全是一块一块的牛排。
1: 哎呀，
0: 就这个量，相当相当的惊艳，
1: 相当哇塞了。
0: 对，它用的还是无菌真空密封包装，锁住新鲜，锁住营养。那么跟家里现做的一样，比你现做的好吃，浓郁的肉香。
1: 嗯，
0: 那有朋友担心这个配料表，这是不是预制菜呀？
1: 嗯，
0: 我跟你说，配料表相当干净，你来
1: 看一看。
0: 说
1: 说都是啥？
0: 你看啊，这写了牛排、饮用水、酿造酱油、食用盐、白砂糖、香辛料，没了，
1: 没有啥科技和狠活啊。
0: 对，你看这包装袋看见了吧？
1: 是啊，
0: 家里做啥菜人家就放啥，但是手艺和工艺比咱们自己在家做那可强太多了。
1: 那肯定的呀。
0: 家里有没有老人牙口不太好、不太壮的、怕咬不动的？你放心，咱们这个牛排

0: 还炖的特别软烂，一点都不硬。
1: 嗯，
0: 而它那个口感叫什么？叫嫩。
1: 嗯，
0: 浓郁的酱汁它裹着鲜嫩的牛肉，咬一口，哎呀，肉香四溢，连骨头都恨不得入味了，真的是越吃越香，太绝了，老人孩子都能吃。
1: 太好了，
0: 嗯，
1: 那这牛排到底咋吃啊？
0: 太简单了，开袋即食啊，
1: 开袋打个就吃就够了。
0: 对，但是你热一下我是比较推荐的。
1: 嗯，
0: 你凉着吃也不好，是不健康。
1: 嗯，
0: 你早上起来，哎，把它拿出来微波炉里叮个几分钟
1: 啊，
0: 或者在锅里加热一下就能直接吃了，
1: 挺好。
0: 对，你正常的话配点米饭，
1: 嗯，
0: 哎，那个微微的汤汁裹着肉拌饭，那香的不得了啊。
1: 牛排米饭，
0: 对，牛排饭。
1: 哎，
0: 那如果你喜欢吃面条，你配面条，
1: 这就是高配的牛排面。
0: 对，红烧牛排面。
1: 嗯，
0: 你要是想更丰盛一点，你加点土豆啊胡萝卜炖一炖
1: 啊，
0: 你说这是不是硬菜了？
1: 也一定得使砂锅啊。
0: 哎，使砂锅，
1: 使砂锅。
0: 如果是我吃的，我还喜欢啥呢？我喜欢加点辣白菜
1: 啊，辣白菜。
0: 对，这个红烧牛排和辣白菜一起炖，
1: 这就属于韩式的了。
0: 加点青红椒，对，
1: 哎，
0: 韩式泡菜牛排锅，我特别喜欢吃啊，
1: 嗯，
0: 我就这么吃啊。
1: 那得嘎嘎下饭。
0: 哎呀，老好吃了！你想吃肉又怕麻烦的，你就选咱们这个红烧牛排准没错，
1: 省事。
0: 而且这款牛排很好保存，常温保存的保质期也有180天，你放心，对，它是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也没有什么防腐剂啊。
1: 嗯，
0: 你一次多囤几袋放在家里，随时想吃就吃，特别方便。
1: 太好了！
0: 那朋友们，咱们今天的重头戏就是价格。
1: 哎，
0: 咱们今天团购的是内蒙古的红烧牛排，几乎无汤的纯牛排，软烂入味，开袋即食的，每袋是150克，市面零售价是28一袋。
1: 嗯
0: 啊，你正常你点个外卖，你点个肉菜，你也得20-30。
1: 哎呀，就这种带牛肉的，得30多送到家。
0: 是的，
1: 嗯，
0: 但是今天咱们直播间给大家争取到了，您听好，超级团购福利。
1: 哎，
0: 咱们的团购价199元，让我们的听众团到10袋。
1: 十袋行啊，一袋就合这个19.9呗，
0: 合适吧？
1: 合适合适，
0: 没错，10袋啊。但我的福利还没完。
1: 你还有福利啊？
0: 是的，咱们这次呢是首次和厂家合作。我说啊，在咱们平台啊，你打出知名度吧，
1: 嗯，
0: 能不能给我一点福利名额，再多送一些？我这么说，我说你最多能给我赠送多少？
1: 哎，
0: 厂家说，说前20位每位朋友最多再送4袋。
1: 行了，我同意了。
0: 同意吧？
1: 我同意，我同意了。
0: 哎，我一看这厂家是不是挺大气的哈，
1: 嗯，
0: 有机可乘。我这趁热打铁，我得多讹点啊。
1: 啊，
0: 我说前20个名额咱别计成本，咱也别求利润了，咱别送4袋了，直接翻倍，给咱送8袋怎么样？
1: 怎么的？我199，我买了10袋，完你还送我8袋？
0: 对，我说送8袋怎么样？厂家，哎呀，咬咬牙说行。
1: 哎呀，
0: 哎，首当首发，这20单我们也不赚钱了。
1: 哎呀，
0: 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好吃出回头客。
1: 太好了。
0: 哎，但是就一个不好啊。
1: 你啥不好啊？
0: 就只有20个名额。
1: 就20个名额，不多不多。
0: 能做到199，买10袋送8袋啊，这是我给大家要来的最大程度的一个赠送
1: 了。哎呀，太给力了。
0: 所以今天你要抓紧时间打电话抢名额，本档节目前20位订购199元，买10袋送8袋，到手18袋。你这回算一算，四爷，一袋才11块钱。
1: 哎呦我的妈呀，那太合适了，吃啥去啊家人们呢？
0: 你算一算，比外边买生的牛子骨牛排骨还要划算。
1: 哎呀，那真是相当划算了，
0: 对吧？18袋你能吃很久。
1: 对呀，
0: 我还给大家算了一算，总共是5斤4两，给您做好炖香炖熟炖烂的红烧牛排。
1: 哎呀，
0: 还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赶紧打啊，家人们，1650431100，1650431100。
0: 好，咱们的朋友今天非常快呀，问候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
0: 哎，订购吗？
2: 啊，对，我订两份。
0: 订两份啊，好，是不是咱们的老听众，一下就知道订两份，知道我们节目是每位朋友限购两份的哈。
2: 嗯，我吃过咱们这个以前有酱牛肉，我这卖的也挺好的。
0: 哎呀，那咱们节目的这个选品你就放心了，是不是？酱牛肉吃好了，这回红烧牛排咱们也尝尝啊，
1: 也得嘎嘎的啊。
2: 两套啊，
0: 好嘞，给您寄上了2套啊。再跟大家重申一遍，这我都没敢说，每位朋友限购2套，还是咱们的老规矩，好不好？
1: 来吧，
0: 来迎进4号线。你好。
1: 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女士，咱们订购吗？
3: 订这 京东这个十八袋那个羊排
0: 牛排
1: 牛排，
0: 对对对，牛排啊，十八袋，目前您还是前二十位，能给您做到买十袋送八袋，一共十八袋给您免费送回到家啊，好吧女士。

0: 好，
1: 好嘞，跟您说一声再会。原价28块钱一袋，今天呢来到咱们节目团购只要199元，买10袋送4袋。今天节目时间前20位再送你4袋，怎么样？那么199到手一共是18袋5斤4两的纯红烧牛排，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2: 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2: 我是思妍。
1: 咱们的红烧牛排呀，真的是太方便了。
2: 是的，
1: 你想想下班回家累得不想动弹、
2: 嗯、
1: 还不想点外卖，这时候哎，你就拿出一袋咱们的红烧牛排，
2: 哎呀那老满足了，
1: 哎呀加热一下就能吃了、
2: 嗯、
1: 不管你是配一个大米饭呢，或者下点面条，几分钟就能搞定，
2: 或者吃点馒头
1: 晚餐，对
2: 对不对？
1: 嗯，牛排肉夹馒头里，
2: 哎呀肉夹馍吗？这不是、啊、
1: 对，哎呀太绝了、
2: 嗯、
1: 浓郁的酱汁裹着那个鲜嫩的牛肉，咬一口肉香四溢的感觉、
2: 哎、
1: 红亮红亮的。
2: 是的，
1: 我跟你说，就是咱们自己家炖这个牛排，首先它不好炖烂、
2: 哎、
1: 而且带骨的呢它确实是不好操作。
2: 你别提了，我昨天晚上炖的牛肉
1: 啊，
2: 我用高压锅压了55分钟，又炖了半个小时也没太咬动，
1: 饿的不行了饿的都不饿了吧
2: 就是确实就是它这个东西需要长时间大量的时间你去熬煮它，去炖它，这玩意儿不好整。
1: 是的，你就更别说这个牛排了，咱们都给你做好了，做香炖熟炖烂了，而且十足十的分量，我非常看重这一点，它几乎没有什么汤汁儿。
2: 对，
1: 每一口吃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肉啊。我们迎接尾号2384，你好。
2: 你好。
4: 哎，你好，我订购一份牛排。
2: 好
1: 嘞，
2: 恭喜您订购成功了。
1: 哎呀，你就吃去吧，女士，咱们一会儿这个客服就联系您了，您保持电话畅通啊。这个肉呢，就是它那种嫩感，咱们自己家真的炖不出来。
2: 按照咱东北话来讲，就一吃一个不吱声。
1: 嗯，一箱一个跟头。
2: 哎，对。
1: 你再想想，你外面如果说点这样一份这个炖牛排，
2: 嗯、
1: 少说也得30-40块。
2: 30-40下不来，
1: 是不是？
2: 对呀。
1: 关键是你还等半天呢。
2: 你不用别的，你就出去吃个筋头巴脑，你没有个100来块，你也下不来。
1: 也没有啊。
2: 对呀。
1: 那咱们这个是199块钱，今天前20位订购都能享受到18袋的这个量，
2: 嗯、
1: 一袋150克，刚好吃一顿。你要俩人就2袋，我说实话。一个人的话，你这个一袋是一人份的。
2: 对，
1: 你要说4-5个人吃150克，肯定那也不现实，骗你干嘛？
2: 对，那对，
1: 是吧？咱这一袋150克算下来，一袋才11块钱，
2: 那多合适啊！
1: 比外卖便宜多了，还干净卫生，营养健康。你、
2: 嗯、
1: 家有老人孩子的，你备上几袋。
2: 对呀，
1: 老人牙口不好，咬不动，所以他不爱吃肉。我跟你说，老人真的，他不是说哎呀不爱吃肉，他是因为咬不动。
2: 你牙肯定是不行了，上岁数。
1: 对呀，另外说，你去买那个生牛肉也挺贵的。
2: 对呀。
1: 那咱们这个199，你一个人吃饭能吃18顿，
2: 哎呦，
1: 而且炖的特别烂，一点都不硬、啊、
2: 最重要它还好吃。
1: 对，好吃啊，就是它那个香醇的感觉，你就感觉越嚼越香、
2: 嗯、
1: 香得很呐、啊。
2: 对呀，
1: 朋友们，如果说咱们不想费那个事，又追求一个性价比，又想吃的营养健康，你就选择咱们今天这个内蒙的红烧牛排，199，前20位能做到给您买10送8，一共是18袋，
2: 太给力了！
1: 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还能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您货到满意了，看到货了再付款。
2: 记好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嗯，是的，朋友们，今天这个名额您得抓紧抢，因为咱们的订购肯定是非常非常的火爆，
2: 肯定老火了，
1: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199，18袋啊、
2: 嗯！
1: 内蒙古的红烧牛排，开袋加热即食的。省时省力又美味，别犹豫了，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2: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嗯，好，很多朋友现在关心这个食品安全和健康的问题，所以都学会了看配料表，是不是？
2: 对，
1: 咱们这个你看一看配料表，都是真材实料，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你看，牛排、水、

0: 酱油、盐、香辛料干干净净没了。
1: 对，
0: 而且它为啥说哎能放180天呢？常温放就行。
1: 嗯、对呀、
0: 啊，因为它是经过了高温杀菌、无菌密封保存的。
1: 哦，
0: 所以说常温保存就能放很久，特别安全。如果说你要说我觉得我要是吃不完，我吃的慢啊，放冰箱里冷冻上也可以。
1: 哎呀，那也是好招。
0: 但是我跟你说，这18袋啊，基本上2-3个月吃完是一个正常的周期，是不是？
1: 嗯、对。
0: 而且19918袋，这可是咱们直播间的专属福利价，因为平时你去超市买一袋都得28，是吧？
1: 嗯。
0: 今天咱们直接给你砍到10多块钱一袋，真是太划算了。
1: 咔咔一嘎子。
0: 对，早餐的时候我们想吃的营养一点，是不是？你配个面包，配个馒头，
1: 嗯、
0: 喝一杯牛奶啊，加上这个牛排，这啥家庭啊？大早上起来就吃牛排。
1: 那你看看。
0: 午餐你剩一袋，对吧？配米饭也是个豪华午餐的。
1: 对呀。
0: 对吧？晚上的话，你往里扔点什么青菜呀、
1: 嗯，
0: 扔点土豆胡萝卜一顿，
1: 哎呀，
0: 或者
1: 那也行啊。
0: 对，你像我们年轻人喜欢，像我这个口味，红烧牛排，
1: 嗯、
0: 放点泡菜，锅里咕嘟个3-5分钟，往上盖一个芝士片，
1: 哎呦，
0: 撒点这个奶酪芝士碎，
1: 真会吃啊，
0: 会吃吧？
1: 那你看看，
0: 暖心又暖胃。所以说这个真的是居家必备，老少皆宜。咱们今天的订购电话您记好了，因为抢购非常火爆，
1: 是的，
0: 20个名额，现在还剩最后的5-6个，您记好了，前20位能享受199，买10袋送4袋，柠檬又给大家要来4袋，到手一共是18袋，5斤4两，给您炖好、炖熟、炖香、炖烂的红烧牛排，还是内蒙古原产的，给您直发到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1650431100 1650431100
0: 是的，咱们这个牛排好肉好手艺，怎么吃都对味儿啊！啊，您可以说加点汤，涮个面条，
1: 哎呀，
0: 汤鲜味美。那然后如果说你配饭，直接盖饭上，我们微微的那个小汤汁，我说了，汤汁不多啊、
1: 嗯。
0: 然后就这么刚刚好的那个调口，你拌个饭也是鲜香软烂的啊。
1: 哎、我现在就在想这个味儿啊，老鼻子盖了、啊。
0: 因为这个品啊，我吃到了，我已经吃了好几天了，思妍还没吃到，
1: 我没捞着
0: 呢。你看看我这个实拍
1: 啊，
0: 是不是肉的纹理清晰可见？
1: 哎呀，真好啊！
0: 看这小骨头是不是、啊、可小了、
1: 哎？而且就是啥呢？就是看起来它就嘎嘎有食欲。无论你咋配，哎，最重要啥呢？它方便还好吃。
0: 对，对你看我就用砂锅做的，我里边我扔点，
1: 嗯、
0: 我爱扔点青红椒、
1: 啊，
0: 喜欢吃点辣口的，因为它本身是不辣的，红烧的经典口味。
1: 嗯、对，
0: 所以老少皆宜。如果说你喜欢吃点辣的，你放点火锅底料，
1: 嗯、
0: 放点配菜一顿，或者是扔点辣椒，
1: 哎、做点这个火锅，我觉得也行。
0: 对，牛排火锅也是这么个意思，
1: 对吧、
0: 啊？那么咱们今天就别再等了，199块钱18袋到手，平均一袋才11块钱，比你自己买生牛排回来做还划算啊！是不是？你自己做还要花时间腌制炖煮，费时费力，还不一定有这个味道，
1: 对呀、
0: 啊，有这个软嫩的口感。
1: 嗯，
0: 那咱们的红烧牛排都是专业厨师精心调味的，
1: 是的，
0: 正宗口味，口感一流，你在家就能享受到餐厅级别的美味。
1: 嗯、
0: 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还有最后的3-4个名额。
1: 来吧，1650431100 1650431100
0: 一定要常吃牛肉，朋友们，因为牛肉啊，它是优质蛋白质的来源。
1: 对的，
0: 对我们的肌肉非常好。你看有多很多增肌健身的人，他就吃牛肉。
1: 哎，对呀、啊，那必须得吃牛肉啊！
0: 有条件你的都不吃鸡肉，都得吃牛肉。
1: 那你看看，
0: 牛肉的蛋白质和它的营养成分是非常容易被人体吸收的。
1: 是的，
0: 你补进去吃进去是一方面，吸收率也很重要。
1: 嗯、
0: 另外，牛肉还富含铁、血红素，铁易于人体吸收，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啊。那另外呢，咱们这个牛肉的这个矿物质啊，包括维生素也是很丰富的。
1: 对的。
0: 当然，咱们也得吃好肉，得吃内蒙的牛羊肉。
1: 嗯、
0: 咱们这里都是原产地内蒙古的草原牛排，真材实料，连骨带肉，整块原切的牛子骨，不合成不拼接，保证了肉质的完整和口感啊！关键是方便，你开袋加热一下就能吃，非常适合咱们这种忙碌的上班族。
1: 是的，
0: 或者说，哎，咱们老人真的是每天很累，我出去有那功夫，我出去享受生活，
1: 嗯、
0: 我溜溜弯跳跳舞，好不好呢？
1: 对呀，
0: 那回家3-5分钟就能开饭了，简直是太幸福了。所以说，这个红烧牛排你带回家，今天199，买10袋送8袋，一共是18袋，5斤4两的纯红烧牛排，还是内蒙的，就给您免费送回到家，货到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
1: 记好抢购电话：1650431100 1650431100。

0: 腰。
1: 咱们今天这款红烧牛排啊，真是太受欢迎了。
0: 哎呀，太受欢迎了。
1: 对，刚才已经有好多朋友打电话来订购了，库存正在减少，没有订购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了。199元18袋，这可是咱们直播间专属福利价了。本档节目错过今天，真的可能就没有了。你想想，18袋牛排红烧的给您炖好了，放在家里随时想吃就能吃，再也不用为做饭发愁了，是不是？
0: 嗯、
1: 啊，那咱们这个不管是配面条还是配米饭、配面包、配馒头，都是一顿丰盛的大餐。
0: 对，
1: 家里来且了，你就多打开2袋，是不是？连着这个配菜一起给它扔锅里，咱们涮点这个牛排火锅，太香了、啊。
0: 最重要是啥呢？咱配料表嘎嘎干净、
1: 哎，
0: 就牛排、水、酱油、食用盐、白砂糖、香辛料，没了。
1: 对，
0: 没有别的了。
1: 嗯，你这思妍这家里有老人孩子的，特别注意这个。
0: 我特别在意这个配料表，我一瞅。这个素那个素那个红那个红的，我就指定啥也不带买的，
1: 不带买的。
0: 对，
1: 所以说今天这一款，不管是家里有老人孩子的，你都可以放心吃。
0: 嗯、
1: 那我朋友说，你这个配料表这么干净，还能放180天，这么长保质期，能放个半年？我跟你说，因为现在呀、啊，这个菜的工艺都做得非常好了。
0: 是的，
1: 对，你看它都是这种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给你先杀菌，
0: 嗯、
1: 然后放得严严实实的，
0: 进不去别的东西。
1: 是的，所以说它常温保存就能放很久、
0: 嗯、
1: 你实在有需求的话冻上也是可以的，冷冻上你打开之后你再热一热，跟那个刚出锅新做的一样的，
0: 一点毛病没有。家人们啊，
1: 关键是这味道啊真是绝美了，
0: 对，
1: 香得很呐，浓郁的酱汁儿，鲜嫩的牛肉就这么包裹着啊，我们这一袋里真的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没有太多的汤汁儿、
0: 嗯、
1: 基本全是肉啊。
0: 我现在都寻思就这么这么的，就是这玩意儿就带饭都行，
1: 是吧？
0: 带一袋这玩意儿，要是办公室有这个微波炉的热一下子啊，整份米饭，
1: 对，
0: 不比点外卖强吗？
1: 不用点外卖了，也不用点餐、
0: 啊、
1: 也不用上食堂吃了，是不是？
0: 对呀、啊、
1: 又营养还健康还解馋。你说你自己在外面吃一份这个红烧牛排饭，是不是得30-40块钱？
0: 哎呀，那必须肯定的，
1: 那量也都不多，
0: 完了还不好吃。
1: 对，他就给你多放点土豆块呗。
0: 我记得我上回订了个牛肉饭大概30多块钱吧，一共能有个3-4块牛肉，
1: 嗯，4-5块都很良心，
0: 都是土豆子。
1: 哎呀，那给你土豆充数吗？那价格能一样吗？
0: 对呀、
1: 啊、现在牛肉多贵啊，咱们今天199元给您18袋，每袋150克，总共是5斤4两，给您炖熟的。你要知道你自己在家5斤4两的肉，你炖不出来5斤4两的牛排。
0: 哎，对
1: 对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这5斤4两是给您炖熟的，18袋您能吃好久好久。
0: 那是、啊、
1: 真的是非常划算。那么您在家在办公室啊，或者说出门带一袋，就能享受到餐厅级别的美味了、
0: 嗯、
1: 还能省下不少钱。
0: 是的，
1: 如果说咱们现在这个天好了出去玩，是不是你把这个牛排说在家你稍微用热水泡一泡热一热、
0: 啊、
1: 你连着袋你就带走了、
0: 啊、
1: 因为咱们这个不是说汤汁很多一挤一
0: 整一身啥的，
1: 对，所以说你在外边随时给它一撕，哎，就是啃这个肉，大口吃肉的感觉也是非常好的、
0: 哎、是啊。
1: 如果说你喜欢这个露营啊徒步啊出去野餐呢、啊、你就带这个红烧牛排，
0: 马上你说真的就带这玩意儿，你说去野餐去都行，
1: 对，或者是出个门 啊出个差呀、啊、旅个游啊，你就带这个红烧牛排跟这个伙伴们一分享，带2根黄瓜，
0: 哎呀，
1: 又健康又营养又美味，是不
0: 是？真
1: 是
0: 哈。
1: 那我们的订购电话您记好了，因为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那么还有最后的2-3个名额了，能享受199块钱18袋的这个量，平均和一袋才11块钱啊。
0: 对呀、
1: 啊、
0: 多合适、啊、
1: 数量有限，售完即止，别犹豫了，咱们可能也就这一档节目，之后什么时候再做不一定了、
0: 嗯、
1: 抓紧时间拿起电话把这份美味带回家，记好我们的场外电话
0: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嗯，好，我再跟大家最后重复一遍，今天分享的是内蒙古原产的蒙克图红烧牛排，咱们每一袋呢是150克，3两的量，一个人正好吃一顿，市面零售价是28块钱一袋啊，十足十的量，没什么，几乎看不到什么汤汤水水，就是纯牛排。然后呢，今天能给您做到199元，买10袋送8袋，一共是18袋，软嫩入味儿，然后这个是非常好吃，越嚼越香，肉香四溢的红烧牛排，您就带回家了。
0: 是的，
1: 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0: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好，那今天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再会，
0: 拜拜。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现场。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5: 你耳朵 S 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6: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7: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yeah. 说来说去永远扯不到你，谁不在唱着那些当话题，真正在家翻脸明天就忘记。
5: 东宝派对姐妹万岁，妹妹们一起 gaga。

0: 京时间上午的9:03，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问候我们节目的嘉宾宝哥。宝哥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小宝，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我们小宝聊表节目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和大家准时相约在吉林资讯广播。那我们节目和大家是共同来关注到的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那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嘉宾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我们都亲切地称呼他为宝哥。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油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5-8，159430-5-8。也欢迎大家将问题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那我们都会在节目上为大家来进行解答。简单的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宝哥。宝哥是宝兴名表、宝兴老酒会、宝兴之家的创始人，是中国检验认证集团高级名表鉴定师、名表评估座驾师，是劳力士、欧米茄厂家培训维修技师。在2000年的时候就创立了宝兴名表，持有国家钟表维修职业证书，拥有中国钟表协会认证，精通劳力士、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欧米茄等品牌维修，并兼任名表鉴定师，同时担任吉林省内多家典当行业名表风控顾问。在201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之家有限公司，致力于两手闲品、高端红木馆、老酒会、中国茶叶等，是长春深耕20年的本地二奢标杆。宝哥也一直在跟我们讲说，最近呢手表的价格可能来到了一个低位，那有很多朋友都想说，那趁着这个时候我们抄底走一波，不知道是不是最佳的时机呢？
1: 因为最近呢很多我的客人呢也在问我说呀，现在这手表行情跌得挺狠呢，有没有必要抄个底呀、啊、是不是抄底的机会呀、啊、但是我认为啊，可能抄底的机会还没到来。因为如果你要盲目的抄底呢，首先你可能抄到半山腰上，所以说这个价格呢可能还会有进一步下探的空间吧。因为现在啊，从市场的一个供需关系来讲，还有包括这个二奢市场啊，就是回收的这个西端的这个货品的量来讲啊，我觉得行情啊现在啊还没到底，还有进一步探底的可能。但是呢你要说抄底呢，首先得记住这么一个观念，就是我觉得买这个二奢的或者是说全新的也好，就是买奢侈品大家都不要抱抄底的一个态度，因为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消费品嘛，是不是？所以说我们就是喜欢，或者说喜欢哪个品牌、喜欢哪个表款，你就可以买，你不要说在乎他说买到最低啊，你戴几年呢还能挣点钱，不要有这个想法。我觉得其实就背离了当初咱们买这个手表的初衷，买包包的初衷，因为最终的初衷就是源于喜欢嘛，所以说不要过多在意说这个行情是不是筑底了，对不对？但是我说为什么还有一部分下探的空间呢，就是现在啊，给大家讲讲现在二奢所处的一个环境吧。现在就是什么呢，因为现在大家也知道啊，每个城市做这些二奢的也比较多，就导致什么呢，收购价格大家很卷，就是说白了在长春呢、在北京啊、在上海有一只表，同行之间这个竞价竞来竞去，然后客人呢可能拿着这个东西比货比好几十家，然后挑一个最高的价位卖，就导致商家收这个表呢永远都是在最高点收的。然后在卖的时候呢，现在客人呢市场也透明，客人要买这个东西呢永远在挑一个最低一个性价比最高的，就是东西又好价格最低的洼地去买。所以说导致呢就是友商之间的竞争啊比较激烈，所以说呢就导致很多手表价格啊收上来的价格就过高，就可能卖不出去。以前卖不出去呢就扔在柜台上慢慢卖，但是现在卖不出去到一定的时间一两个月也必须得卖得出去，卖不出去你就得赔钱卖。所以说呢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因为昨天跟几个同行没事也聊天，现在我们的同行说了，说哎呀现在采购啊 回收上来的东西啊，基本上回收来十件东西，如果超过一个月卖不出去，那有五件东西就必须得赔钱卖了，就说明收购的价格已经非常顶了。
0: 嗯，
1: 所以说这就导致我们做二奢，生意做二奢的这些同行怎么办呢？就是有的要能挺住就挺住了，要挺不住，现在很多二奢同行的店都关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这商品收的太高了，卖不上价格，而且现在受市场经济环境的影响，东西流转率又慢了，所以说就导致你这个资金成本过高。要如果都是自己的资金呢，没问题，是不是？
0: 嗯，
1: 你可以压着慢慢卖，或者是赔钱，那也认了，你之前做这个生意赚得过钱。要如果刚入行的，或者是这个资金还带着成本来的，比如说融资过来的，那他就受不了，那就很难挺得住。所以说现在就是很多的二奢店家呀，刚入行的做经营不善的很多都倒闭了。所以说现在应该我认为是一个二奢的这个行业的洗牌期吧。
0: 嗯，
1: 就跟我当年零几年做二奢的时候，其实劳力士那就打折买是天经地义的，那可能对半折扣买劳力士日志可能还用不了对半，可能三四折就能买得到，但是现在超工价了，我觉得它涨多高那不足为奇，大家习以为常也能接受，那我觉得它跌多低那也是合情合理的。所以说行情就是有涨有跌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到一个就是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必须出现的一个情况，不光是在我们二奢行业，在各行各业都是，就是竞争到一定程度的话就会经历洗牌了。
0: 好的，那也是宝哥跟我们分享了目前二级市场最新的一个行业动态吧。其实宝哥一说我也挺有感触的，就是宝哥刚才说比方说近期收上来十件物品是吧，然后有五件没卖出去就得赔钱也得往出卖了，我觉得自己本身好像心里就像慌了似的。
1: 对呀，因为最近呢就是昨天我跟店里人还唠呢，因为就是最近我不太熟悉的一些同行啊，外地的同行啊，可能就是不是太熟，可能是有过接触认识这个人，但是很多同行就问我说，宝哥你店里缺啥表啊，我这边有表你看有没有感兴趣的，你看看你能不能接喽。就是很多同行在着急出货，就是因为受这种行情不好啊这种恐惧心理的影响，大家都在出货，那就形成了一种蝴蝶效应。就是大家都在出，然后又出不出去，然后大家有的同行，现在我们有的同行已经开始不收货了。
0: 对呀，那
1: 就是货流转不出去，收资金压力太大。所以说就是现在造成一种这种情况。
0: 压钱呢，他对不对？卖不出去，然后你又一劲往里收，那不是资金全都压到这个货上了吗？
1: 其实我们做我们这行业其实挺微妙的。首先你有一个大的资金盘子，然后呢，你得做到收支平衡。你要是天天都来卖货的，你也懵，因为像头五七八年前呢，我们就是哎呀愁，这货卖的好啊，这收不上来呀。你看店里货一天比一天少，那你得收上来货才能去卖嘛，因为你二奢的东西不像新品嘛，说人做国行劳力士的，只要有渠道，我进一百块，只要有钱买一百只和买二百只，那都是分分钟的事儿。但是二奢不一样啊，所以说这个产品货源是个问题。但是现在呢，反过来了，现在是啥呢？哎呀，天天你不想收，天天都有顾客。以前是进店十波顾客得买货是八波，然后卖货的是两波。现在反过来了，进店十波顾客呢，卖货的是八波，买货的是两波，知道吧？现在就不敢收，就是哎呀不想收，还得压着价格收，但是哎呀就是收不过来的收。
0: 好矛盾呢，现在这个时期。
1: 对，
0: 但相信像宝哥说的，在零几年的时候他也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时期，我觉得都是一个循环，然后可能也都会有高峰有低谷，咱们共同坚持吧，共同努力吧。
1: 所以说呀，就是有很多朋友问呢，说行情到没到底呀，能不能抄底呀，我就劝大家一句话吧，就是永远不要去找行情的最低，因为谁也找不到。就是我们既然在这行业里二十多年，也不能预知这个行情，要预知这个行情，那对，那当年我们五七八年前买十只鹦鹉螺往那一放，100只鹦鹉螺往那一放，是不是增值六七倍，对吧？谁也看不着这个行情。
0: 是的。
1: 所以说对奢侈品这种买卖呢，我认为就是过去有个 有个先人说过一句话哈，说只有闲钱的娱乐，没有必胜的赌局。所以说你赌行情，你永远赌不到。但是呢，你是可以有闲钱的娱乐，就是你有了闲钱买这个东西，给你带来情绪价值，买自己的喜欢。然后它是个消费品，它有使用功能，腕表戴在手上看个时间，对吧？然后还带有一定的社交属性，咱们往这个方向看就得了，别老寻思，哎呀，我得抄底呀，抄底之后戴两年还不赔钱，还挣点儿。就不要抱有这个想法。
0: 是，我们也作为消费者把心态放平，是不是？那你说要是都能抱着这种心态呢，像早些年那人家就买黄金的，那今年就发了，是不是？这两年就发了
1: 啊。对呀、啊、那你所以说那些开金店呢、那是要知道黄金长这样，是不是在某一个节点最低的股的时候夸把门一关、就把那个货盘一捂就完事了。
0: 是啊，
1: 现在还开啥门了，直接卖了就成天溜达了，是不是、
0: 所以说就很多事情都是未知的。对，我们要保持好自己的一个心态，我觉得就是最好好的，好吧。然后呢，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的需求，也欢迎您随时联系到我们的节目啊。大家可以将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将在节目上为您进行解答。然后呢，各位在节目之外，如果您想要持续的来联系宝哥，欢迎您来添加1594305815943058这个号码啊，微信电话同步的都是能够联系到宝哥的。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回来之后开始解答大家发来的问题。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嘉宾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关于名表包包、名油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欢迎大家将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来，我们关注朋友们发来的问题啊。虽然刚刚宝哥也跟我们分享了说最近这个二级市场的行情不太好啊，但是依然挡不住很多朋友还是很有热情的。你看这位朋友他说，我想购入真力时这款腕表，他发来了一张图片，说很想知道水深不深，想听听小宝老师的意见，值不值得买。哎呦，这个表这么贵呢，真力时这是一个什么品牌呀、啊、宝哥？
1: 真力时啊，它算一个就是现在啊大家接触啊比较小众的一个品牌，但是真力时是很有历史的，它的表厂也100多年了。
0: 哎呦，
1: 而且跟大家说啊，就是劳力士现在最火的迪通拿这个手表的机芯呢，其实早期也就是真力时给代工的。因为真力时啊之前它不是一个手表的品牌，它就是一个机芯厂，所以说它生产的机芯呢，比如说现在真力时的高频机芯呢，可能在表圈也独树一帜，所以说真力时啊这个手表的研发机芯的能力是非常强的。而且就是你挑这款真力士啊，大家可以大家看不到哈，但是它这个款呢、啊、这个系列啊，首先它这个计时机芯呢跟迪通拿是异曲同工，因为迪通拿的机芯就是根据真力士这个计时机芯去升级而来的，所以说它的机芯质量 OK。 然后它的外形呢，你看现在它跟这个迪通拿的尖金迪通拿还非常像。而且真力士这个品牌啊，它除了唯一的缺点就是它这个牌子不太硬，比较小众一点，剩下它其他的毛病都没有。所以说如果你要喜欢这个真力士这个腕表，可以放心的去买，没啥问题啊。但是我不知道你是要买新品还是要买二手的，要是说如果你能接受二手的，我尽量让你在二级市场去找这个，因为你要买新品15.95万，你可能打完折也得花12-13万吧。但是如果这个真力士在二级市场相对来说可能保值差点，就因为它小众嘛，所以说你花个6-7万差不多就能买得到
0: 啊。
1: 所以说我觉得二手的可能更有性价比，但是你看吧。
0: 好的，那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也欢迎您添加宝哥的微信来继续沟通，15943058，15943058。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宝哥，我是有预算3-5万想买块表，但是公价3-5万的表二手又很低，所以感觉二手3-5万的能够一够更好看的，所以说我想问小宝老师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公价对折的二手表有多大的坑。第二个呢，就是买二手表怎么保真，特别是对于小白啊。那第三个呢，是我经常看的那个安口马丁开的店靠谱吗？哎呦，那我们一个一个回答您吧，好吧。公价对折的二手表有多大的坑？
1: 首先呢，就是其实你不要考虑这个什么公价对折的手表有多大的坑。其实我跟大家讲啊，二手表啊，说白了，你小白所面临的基本上就两个坑。什么坑呢？首先就是质量的上的一个坑，就是你花行情的价格，你买着这个手表的质量是否过关。所以说在这一点上我跟大家说了，我说你去买上任何一家二手店去买这个手表，你一定要让他保证你这个手表针盘面得完美，机芯不能进过水，而且机芯也必须完美。然后外观这个新旧呢咱们可以自己看，因为是很直观的，可能我一教你，其实外观的手表如果是皮带的话，基本上表壳没有磕伤啊，没有大的瑕疵就可以了。要如果带金属链的呢，你看这个金属链节与节之间是否松动的严重，松动的严重啊就证明年头比较多，要松动的不严重，表链够直，那外观就可以了。所以说就是手表的质量得一定要让它保证，对吧？然后就是一个价格的一个坑。价格的坑是什么坑呢？就是手表这个质量保证的前提下，你是否以合理的市场行情去买的这个表。那比如说，那你说劳力士的水鬼，那这个水鬼行情就是9万，那你花9万1买 合理，对吧？但是夸你人家商家卖你97,800，那就不合理，因为明显高出市场行情，你多花钱了，这是个坑。但是呢，你以合理的行情合理了，你买到这手表质量不行，那也是个坑。只要这两个点避免了，那我认为你其他的一些都是肢解的东西了。只要这两点保证，基本上你在二手这个买二手表就吃不了亏。所以说呢，第二个问题呢是买二手表怎么保真，那就是一上靠谱的店家。你看这个商家年头多了，店比较老，或者是说你如果说哎年头多我也不行，我也信不着，那你走个三方，对吧？现在三方很多，你上中检、上国检、上云鱼、上徐步天，对吧？你走个三方也可以，或者是你认可的，你认识身边的，比如说咱俩认识，我上可能小宝这店里没有我喜欢的，但是我上别人家店里，但是你认识我，我也可以帮你看，对吧？没问题，我会站在公正的角度，双方的这个利益都给你们照顾到，实话实说就完了呗，是不是？然后再一个就是你说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哎呀，我经常看的那个网红的直播间那个东西靠不靠谱，咋说呢？
0: 这咋说呀？这你让宝哥咋说？
1: 因为我觉得就是网红啊，他这个直播间啊可能是很有名，但是他有没有名气

0: 等于一定是质量质量是合格的还是价格是合格的，
1: 嗯，
0: 就是一定是信誉的保证吗？我觉得也不是，对吧？
1: 嗯，
0: 因为很多有很多网红翻车，因为最近，哎呀，我最近挺火的一件事就是有一个千万级网红叫韩景峰，你知道吗？
1: 哎，我怎么没听过呢？
0: 叫韩景峰，但是我不知道人家是怎么

0: 然后包括最近韩景峰也要转型啊，
1: 哦，
0: 因为他粉丝多嘛，他也要进20个要带货，
1: 嗯，
0: 但是，翻车了据说，
1: 哦，
0: 而且翻车翻得挺严重的，但是人员没受伤啊，就是直播间翻车了，不是那啥，所以说就是
1: 还是工作没做到位，
0: 对，有些东西就是，一是你工作没做到位，二就是你粉丝再多，有些东西不是说你拿过来，你有网红，你这个有现象级的东西，大家就一定信你，因为看着你就有几千万网红，你但是你也是外行啊，对啊，所以说你带这个东西，我们不一定信任你，你包括这个最近那个。李立群，您，知道吧？
1: 知道他我知道，
0: 他不也带白话汁啊，又带酒的？你说你就是个明星，你也不是酒厂的，你也不是生产白话汁的，所以说，大家这个直播间让你带货就是用你的热度，但是你的热度究竟能不能得到粉丝的信服？我觉得得打个问号吧。反正我是对这个东西不太感冒的，我不能说哎呀，以前你演朱元璋演的挺好，包括跟梁家辉演对手戏骂他那个时候，我觉得这老头这个演技够用，但是你带货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你就非专业选手了，是不是？
1: 那你是属于比较理智的观众，他的目标人群就是他的狂热粉丝，他卖啥他买啥。
0: 对，因为毕竟还有不理智的嘛，
1: 对，
0: 所以不说就爱屋及乌嘛。我喜欢的明星就他什么都是好的，
1: 对，
0: 对吧？就看前两天谢霆锋演唱会，我看我挺多朋友也去了，但是我身边朋友也年龄也都不小的了吧，也都40多岁了吧，哎呦，我看也疯狂了，也让人感染了。
1: 谢霆锋真帅呀，而且我听说谢霆锋演唱会都不化妆的，就是硬帅，是真的帅，谁不喜欢呢？
0: 我觉得我们男人看谢霆锋，我觉得帅不帅对我不重要，但是他跟王菲那段感情我挺感兴趣的。
1: 八卦了，又八卦了啊！好，那这位朋友，你这三个问题啊，宝哥也都有针对性的给您回答了。我建议您加宝哥的微信，然后呢，针对你的这个3到5万的预算，你的年龄段啊，你比较青睐哪种类型的，宝哥可以针对你的情况给你详细分析一下，推荐几款，好吧？你肯定能来咨询，也是听我们节目很久了，我觉得对宝哥是有一定信赖的。你可以加宝哥的微信，后续呢可以具体的给您解答一下，15943058，15943058。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发来了好几张这个手表的图片啊，说这个手表他戴了4年了，走时精准，各方面都很满意，但是今天擦手表的时候发现指针处多出了很多氧化的痕迹，他说我平时佩戴也挺注意的，也没戴着洗澡，这表针怎么就氧化了呢？需不需要去售后处理一下呢？
0: 不需要，因为像这种氧化呀，跟大家说，就大家戴的手表啊，很多这个顾客也问过我说，我这个手表我是可以肯定的确定这手表也没进水，它怎么会氧化？所以说呀，手表的指针氧化呀，有2点原因。1点呢是有可能是你人为的，你拨针的时候把头没推好，或者是时间长没换防水圈，这个手表进水了，导致这个手表指针氧化。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是你这个手表防水性能都很好，但是呢，这个指针啊年头多了之后啊，它自己产生氧化，就是跟你人为没有关系，就是这个指针啊，比如说它有电镀的，还有烤漆的，因为这个漆呢是不是化学的东西呢？肯定是化学的东西，所以说它跟金属接触之后啊，它时间长了啊，它化学成分呢会有个氧化的过程，包括电镀啊，因为它你这个表不是真空嘛，所以说你这个表里头在扣盖的时候也扣进去了氧气，所以说这个金属啊跟氧气接触时间长也会氧化，所以说这个东西啊都是正常的，你也不要纠结。那你这种情况没进水，那就是它自己氧化了。就包括前两天，大家不要以为说那是不是我手表质量不行啊，也不是，就是前两天我收了一个表，因为琳琳知道，因为跟顾客打电话，最后收成这个手表，我当时是这个手表我是卖给顾客的，后期我又150万收回来了，一个百达翡丽的鹦鹉螺满钻的5719，我收回来是花了150万，但当时收这个表的时候呢，因为我领师傅去了，师傅说哥呀，这个指针氧化了，然后我拿寸镜一看呢，因为我也是维修师傅出身嘛，我说没事，我说这个就是这个可以忽略了，因为我一看那个氧化，我就知道他这个金属自身产生的氧化跟你后期进水这个产生化学反应的氧化是不同的，所以说我一看。

0: 它那个指针啊，就是因为年头多，因为那个手表啊，它就在09年，09年限量了15只，所以说你看09年到现在是多少年了，应该将近20年了，是不是？
1: 嗯，
0: 18、9年了，所以说那个指针氧化是正常的，所以说这个手表我收上来，我卖给顾客的时候，我也会跟顾客说，这个手表有个原始的氧化。他要如果懂的，一般买过100万级别的手表的表友，他对这个手表的知识都非常懂，
1: 嗯，
0: 所以说他也不会挑这个毛病。
1: 是的，
0: 那假如我要同行有要，我同行有要的，他手里有顾客，他也不会挑我这个毛病，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个氧化你就安心的，就放心的，不用把它当个事儿，就是它自身产生的氧化的一种现象吧。嗯，
1: 别说买100万的东西，他得研究了，他得明白。我买10000块钱东西，我都得研究个底儿朝天。
0: 嗯，
1: 我买100万的表，我从每一个钻几个角，我都得给他看得明明白白、透透彻彻的。哎，我特别好奇，哥，你那个150万的鹦鹉螺现在又卖出去了吗？
0: 没有，
1: 暂时没有哈，
0: 暂时没有，还在店里呢。
1: 这么贵的手表，是不是也不好遇啊？
0: 嗯，
1: 就是买家。
0: 我跟你说，就是这个手表呢，因为5719要是普通钻刻的话呢，比较常见。
1: 嗯，
0: 但是它这个最稀有的是它这个刻度呢，是祖母绿的一个刻度。
1: 嗯，
0: 就是这个刻度呢，在就这个手表啊，只在09年的时候，啊，厂家就限量生产了15只就绝版了，就没有了。所以说，我现在在看这个，国内目前只有1只，就是
1: 你这儿啊？
0: 不是，目前国内有2只
1: 啊，
0: 一只是在我这里，一只是在南京的礼尚往来。礼尚往来，当年这个表也有故事的，当年这个表是300多万卖给客人的。
1: 哎呀，
0: 300多万卖给客人，但是后期可能行情会掉了一些，
1: 嗯，
0: 然后客人卖它，然后礼尚往来又收回来，但是礼尚往来，他这个表成本可能就高了，可能将近200万的成本回来的，
1: 嗯，
0: 但是你他挣过个钱太多了嘛，
1: 嗯，
0: 所以说他太低，客人也会很伤心，这已经很伤心了，
1: 嗯，
0: 是不是？但是现在他，我看他挂售的价格是234吧，嗯嗯，
1: 那也就是说，国内目前有2只，这2只都在二手店里呢，还都没有卖出去。
0: 这个手表你现在目前如果想买，只能在2级市场买
1: 啊，
0: 只能从我们这个商家手里买，因为百达翡丽这15只表早已经卖出去了，
1: 嗯，
0: 它09年就生产出来，而且它这个叫 VIP 定制款，就是这15只手表生产出来都是有主人的，
1: 嗯，
0: 就说白了就是
1: 先付款了。
0: 这个15只手表生产出来之后，它会啊，琳现在在我们百达翡丽已经销售2亿，
1: 哎呀，
0: 买走2亿了，
1: 太爽了。
0: 那得给琳打个电话，说琳女士，你看我们生产出了一只5719限量版的，全球限量15只，你有没有需求？
1: 多少钱？
0: 有需求给你留。但当时这个手表应该应该是230多万吧？
1: 拿下。
0: 所以说，那基本上他这种 VIP 定制款，直接就内销了，不会摆在柜台给你看的。
1: 太爽了！我刚才短短这几句话，宝哥，我感觉好像走向了人生巅峰似的，爽文女主。好，那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小小的氧化痕迹不用在意啊，也不必挂怀。然后后续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将相关的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我们都将在节目上为您进行解答。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 100.1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嘉宾，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宝哥。宝哥的微信是15943058，15943058。来，同时也欢迎您将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也都是能够收到的。来，我们继续关注这位朋友的问题，他想问一下小宝老师说，明年我就18周岁了，那我想给自己买一块拥有纪念意义的表，一方面是想纪念，另外一方面呢，是要在去英国留学前，我

0: 我想再捯饬捯饬自己啊，还有一方面就是手上的这块万国戴腻了，但我也知道我这个预算蛮尴尬的，专柜和二手的我都考虑，小包老师有推荐吗？我想买劳力士灰盘日志，预算不太够吧？他你也没说你预算是多少钱的，
1: 对呀，他还没漏这个预算。嗯，
0: 那劳力士灰盘日志先让宝哥给你说一下吧，大概多少钱？
1: 因为你万国呀，万国你也没说哪款，所以说你这一下子让我净猜呀，是不是？但是万国你要是如果普通的钢款的话，那你可能现在二级市场能变现个一两万块钱，但是灰盘日志你要是预算不够的话，那就差太多。
0: 嗯，
1: 因为现在灰盘日志啊，如果是126的话啊，新款机芯的话，40表径的话，那现在灰盘日志最近一两年保卡的话还得9万多，那你可能要加6-7万。
0: 嗯，
1: 但是如果你要预算够的话，其实我个人也不太建议你去带这个灰盘日志。
0: 嗯，
1: 因为你18岁嘛，其实这个日志啊，劳力士的男款日志啊，其实在我以前买表的时候啊，就是说白了，现在日志没那么火的时候，35岁以下的人很少买日志。说实话，我认为日志啊，男人戴上去挺老气的。只不过这两年呢，劳力士因为价格涨了，哎呀，又超工价了，就是说人们都会有一个变色眼镜嘛，就是这个东西又贵了，天天要涨价，以前看的不好看，现在长得也俊了，你知道吧？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啊，你18岁买个日志太成熟了。
0: 嗯，
1: 假如你预算够的话，你可能一样也是新款的黑水鬼，我觉得你18岁成年要如果买劳力士进阶，不考虑预算高点，跳过恒动跟探险家这类的，你直接来一个黑水鬼，我觉得就已经在18岁的时候，我觉得不说人生巅峰吧，你肯定也是年少有为了。所以说要你有灰盘日志这个预算，你就买个黑水鬼得了，我觉得小年轻的18岁戴着也可以。但是如果你说预算不够，那你可能够劳力士有点费劲，那我觉得你万国戴腻了，你可以考虑考虑欧米茄这个海马系列，是不是？尤其是现在新出的海马600，我觉得太漂亮了，我都忍不住冲动，我要上欧米茄专柜订一块全新的自己戴，确实很漂亮。海马300跟600，你可以考虑考虑啊，小老弟儿。嗯
0: 嗯，宝哥，这个是根据您的年龄，然后给您推荐了一款，我觉得你可以去看一看宝哥说的那款，因为你年纪毕竟很小嘛，才18周岁是吧？刚刚成年，你可以感受一下宝哥的推荐，好吧？
1: 对，你18岁戴什么日志啊？要是这句话，可能听众得罪不少听众啊，人家日志都是老头戴的。所以说现在年轻人，但是现在年轻人很多，我感觉也因为这个日志嘛，价格比较坚挺，然后劳力士这个故事也不知道谁给他讲出来的，说灰是以前不能戴钢劳，广东人不戴钢劳，因为白钢劳白钢劳嘛，白劳白劳，所以说戴劳力士吧，怎么又有点金。
0: 嗯，
1: 哎，但是现在人们说，哎呀，灰盘带钻的，说会钻会钻，哎，我现在全钢会钻卖的也火了，最高的时候炒到14万多，现在掉下来了11万多，哎呀，所以说我觉得劳力士是最会讲故事的，
0: 这不就纯纯的谐音梗吗？
1: 啊，对呀，所以说嘛，就是哎，但是确实啊，就是咱们可能北方人差一点，还有南方人他们比较信这个东西。
0: 嗯，
1: 为什么劳力士一直广东人呢，东南亚人都在嘛，都说金劳金劳嘛，捞金嘛，是不是？
0: 嗯，
1: 为什么欧米茄其实进入中国市场比较早，但是就在广东啊，或者是广西啊、福建那边一带，南方卖的不好，为什么呢？因为欧米茄这个标志啊，就类似于这个物理这个符号欧姆那个符号。
0: 嗯，
1: 它这个口朝下开。
0: 嗯，
1: 南方人就说了，不行，这个东西漏财。
0: 哎呀妈，
1: 这个漏财嘛，就是不能带它。
0: 嗯，
1: 这个所以说欧米茄在南方早期啊，现在好了，现在大家可能对这种东西不是太在意了，所以说也卖的好了。要不然江诗丹顿呢，是不是在南方也卖的不好？
0: 嗯，
1: 因为江诗丹顿在粤语来讲，可能就是他可能谐音梗呢叫冈山扫尽，可能就是人说他们翻译成汉语叫江山输尽
0: 啊，
1: 那怎么带呀？那别说在家带了，那更不能带了。所以说，这要平常玩个牌啥的，带个江诗丹顿可完了，是不是？
0: 嗯。
1: 但是现在大家哎对这个都不在意了，但是在零几年的时候啊，我刚做表的时候，他们真是特别在意这个。
0: 嗯。
1: 所以说我那江山顿一个南方客户也没卖过、但是现在无所谓了，大家对这个东西不是太在意、
0: 我觉得能理解，我们本来买一些配饰就是要图一个好

0: 兆头嘛，这是可以理解的。就好像前两年咱们这边不是特别流行男生穿那个迪桑特嘛、嗯、然后就穿一穿，有人说你不能穿迪桑特呀，那箭头是向下的呀，那不行，咱得穿克隆，得往上生长、
1: 啊、对、啊、因为有人说哎，迪桑特是玩什么下三路，
0: 哎
1: 呀
0: 天哪，就这个谐音梗啊、哎、看怎么讲。后来又有人说了，哎，那我穿迪桑特，我箭头虽然向下，我是向下扎根，哎、
1: 啊、
0: 我穿克隆这个树是往上，我是向上生长。哎呀，
1: 对，你看，
0: 对，你看，
1: 你这说正一点，哎，也挺有道理，哎，说邪一点也有道理、
0: 哎
1: 啊，所以说呀，
0: 全是商家营销的话术，
1: 哎、
0: 我看。
1: 这好人都死在赠人嘴里，
0: 好人都长在嘴上，是不是？
1: 对。
0: 好，来，这位小朋友啊，这也不能小朋友，小帅哥吧，为你解答到这儿。你这样加宝哥微信好吧，你到底预算多少钱，你给我们个数，完了我们就是看你多大鞋，我们这多大脚，是不是，给你推荐一下。159-430-5-8 159-430-5-8。然后继续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宝珀6263想入，想问一下宝哥说专柜现在几折，二手大概多少钱，看看比较一下价格，再一个就是6263和6654哪个更好一些。嗯，
1: 6263呢跟6654啊，6263呢是38秒晶的，6654是40秒晶的，所以说这两款表啊都是年历款、
0: 嗯、
1: 但是呢你要如果二选一呢，我更推荐选6654吧，因为宝珀啊它这个整体它这个经典的正装表造型呢，我觉得6654啊更饱和度更好一点，而且40秒晶啊可能适应场景更好一点吧，因为毕竟啊现在40秒晶相对来说比较主流，所以说我认为从盘面结构啊，从它这个盘表镜的尺度啊，我觉得6654更好一些。但当然了，二手价格可能6654要贵一点。6654现在的行情啊，二手价格近期的大概7万多，不到8万。
0: 嗯。
1: 6263你可能6万左右就能买得下来，所以说他俩，如果你不考虑到这个预算的因素，我还是比较推荐6654吧。嗯。6654是宝珀这个手表年历里头应该是最能打的一个型号了。
0: 嗯，既然你问到宝哥了，那宝哥肯定是从最专业的方面给您一个建议啊。这个6654宝哥个人来讲更推荐，你可以去查一下，好吧？后续有相关的问题，欢迎您继续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前两天洗衣服，把这个有一个梵克雅宝的项链给洗衣机里甩了。他说但是很幸运从洗衣机里找回来了，去专柜修完全超出了预算，想问一下小宝老师哪里可以修这个。
1: 你这个是一个梵克雅宝的项链，拿洗衣机洗了，现在链洗折了，现在的问题就是给它接上就可以了。但是你说专柜完全超出预算，我估计得要你小一两千吧，是不是心里头不平衡。但是我给你介绍个地方，找咱们长春专业这个首饰，
0: 嗯，
1: 这个加工的啊、哦、就是我认识一个手艺活比较好，你这个200块钱搞定。所以说你不用担心啊，所以说上专柜超出预算是正常的。我跟你说，现在就是很多的汽车的四 S 店都是卖车都是赔钱的，就是指着售后保养挣钱的。
0: 嗯，
1: 所以说专柜也同理，你这个生产这个东西成本挺高的，但是专柜回去这个工艺，其实他跟我给你介绍那师傅的工艺是一样的，但他就收你2000，因为啥呢？厂家也靠这个挣钱，就是这么简单。所以说什么东西你要回原厂去搞售后的话，都会说白了，人家这一个项链卖你3-4万，人家要售后给你200块钱解决了，你自己会不会有个心理？哎呀，我这个东西这么贵的东西，他给我修一下就要200块钱，是不是？我这东西是不是不值那么多钱呢？
0: 嗯嗯。
1: 但是你这个东西2万多，修一下子要你5000，哎呀妈，我这东西咋这么值钱呢？
0: 嗯。
1: 修一下就得5000呢。其实这个奢侈品的售后就给你个假象，他这个东西真值钱，修一下都得5000块钱。所以说，这有些时候咱们该亏吃的亏吃，不该吃的亏就跟他说拜拜。再见啊、
0: 嗯！我现在发现了这个奢侈品呢，我觉得有的时候它就是玩我们心理呢。就你说它这个东西真就值那些钱吗？它不一定，它就是抓住了我们这种虚荣的心理。就是真的，你看，就像宝哥说的那个，其实你说他修一下，你搁专柜修，他可能也就是200块钱的工钱，但是人家因为是大牌，必须得要你2000，要不彰显不出来这个品牌的价值。
1: 对呀、啊，其实、人们不说嘛，就是欲望是人这一。

0: 生很难克服的，
1: 是的。
0: 所以说欲望就是里头也包括这个虚荣的虚荣心什么的，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奢侈品牌嘛，它为了立这个品牌，一定是讲这个品牌文化的。所以说你品牌，你接受了它这个品牌的文化，才能接受它的溢价。要不然你 LV 的包可能成本，1000多，那你为什么花20000去买呢？
1: 嗯。
0: 因为你已经被它这个品牌文化所影响了，它已经给你讲故事讲到位了，或者是因为它能带来的社交属性让你认可为它买单了。
1: 嗯。
0: 就这么简单。嗯。
1: 嗯，好的，这位女士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后续如果有相关的问题，你可以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你可以加宝哥微信，然后宝哥那儿弄不了，他不弄首饰，然后他可以告诉你哪家比较靠谱，你就到那儿去弄就好了，好吧？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举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听众朋友们，关于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欢迎您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来，我们继续关注朋友们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发来了一个卡地亚的钉子戒指，他说好久没戴这个戒指了，昨天拿出来发现戒指侧面居然变成了这个样子，这是生锈了还是以前喷香水蹭到了？在杭州大厦专柜买的 Love 系列的手镯就没出现这种情况，求小宝老师给科普一下。再问一下，有必要去专柜修复吗？
1: 首先呢，你这种情况啊，其实就是简单的一个金属氧化了，所以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啊。因为为什么手镯没氧化？因为手镯戴的可能接触这个化学的东西的机会更少一些，因为戒指嘛，假如说你洗碗呢或者什么的，可能就会接触到。但是这种氧化是很正常的，因为金属在空气当中或者是碰着化学的这个物品呢都有氧化，所以说你这个问题啊，就别去专柜。上个问题咱都说了，上专柜他收你钱多，是不是？他这个给你处理一下子，你知道要你400-500，所以说你上到我的店里或者是普通的任何一个这个二手店里都能给你处理，拿布轮一扫就下去了，就轻轻一抛，这个氧化层就没了，因为它就是薄薄的一层氧化层，只要用这个抛光机的布轮给它轻轻一蹭。说白了就是，你如果嫌上店里都费事，你上淘宝去买个擦金布，你都能把这个氧化层给它擦掉，对吧？你自己上淘宝搜个擦金布，以后你这个戒指啊、手镯啊再氧化了，你自己在家擦一下就行了。
0: 哪里不亮擦哪里，擦完就亮了。
1: 对对对，没问题
0: 啊，不是什么大毛病啊，朋友不用担心，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你要买了完了你不会擦，你问问宝哥，别自己瞎整啊，用酒精湿巾用啥玩意儿的不中啊。15943058，15943058。看这位朋友 LV 的包买了有2年了，一次都没有背过，今天打开发现里面的皮裂开了，问专柜说是放久了，里面没有填充物保护的原因，求助小宝老师还能修复吗？
1: 修复不了了，因为它已经开裂了嘛。这就是说它这个皮包嘛，皮包你长时间里头没有填充物，它有形成一个褶皱这么硬窝出来的这么一个裂痕，那无所谓了。说实话它还在你看不到的地方，就是在包的表面出现了这么一个瑕疵，而且是咱们自己不小心人为原因弄的，那就弄了就弄了呗。那包包日常背着它必须有使用痕迹，很正常的，是不是？
0: 那这种情况还能卖出去吗？
1: 可以啊，没问题。

0: 但是卖的时候可能影响点价格，那我估计影响个300-500的也顶多了。但是问题已经出了，你不可避免了，是不是？但是补救呢，已经裂开了，你补救也补救不了了，就这样吧。
1: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可以继续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这位朋友想问一下宝哥，他说这样的雷射标属于雷射模糊吗？算瑕疵吗？挂在闲鱼需要提前告知卖家吗？
0: 你这个模糊是不是你自己导致的吧？是不是？
1: 是，
0: 它不是你自己导致的，那它算什么瑕疵？所以说，因为这个香奈儿啊，它这个内里的布标啊，它就是原始，它设计就是这么设计的。所以说，经历过几年之后啊，它这种老化呀、镭射模糊啊，是非常正常的现象。那如果你都好几年的香奈儿，如果你现在镭射标都光亮如新，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是在内里你来回取东西，它本身自己这个标的设计就是有胶的东西。胶的东西啊，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容易老化，所以说你这种镭射标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所以说不会有任何的二手商家说你这个标老化了、干裂啊、模糊啊，去给你挑这个，去压你这个价格。那要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是鸡蛋里挑骨头啊、你这个标都是很正常的一个老化，不老化就不正常了。就像我们收酒似的，那你说你拿出来一个90年代的茅台，你那瓶标跟现在皮、现在的新茅台还新，那是不说明有问题吗？那90年代的老酒就应该有老酒的样子呀，对不对？那所以说你这个标，经历过时间，它就一定会有这个老化的一个过程，那都是非常正常不过的了。
1: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欢迎您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来，我们解答今天最后一个问题了。哎呀，这位朋友发了好多张图片，这是一瓶茅台酒，但这个瓶子真的好老啊。他说想请小宝老师帮忙鉴定一下，这是家里翻出来的，保存的非常好，基本没有跑酒。如果是真的的话，值钱不？他还挺专业，那个用电棒给照了那个酒体了，然后给我们拍过来了。但确实好像没跑多少啊。
0: 你这个应该是90年代末期的一个普通飞天的一个茅台。你这个盒啥的保存的都挺好，我看了正标、副标啊，包括飞天标啊。你这个胶帽拍的不是太清晰。
1: 瓶帽没拍好。
0: 但是瓶帽如果是完品的话呀，你这个酒啊，你这个酒线也可以。所以说如果是97、98的这瓶酒啊，现在还能值到个10000出头吧。但是你这个表跟你这个飞天呢跟其他的不一样是啥呢？你这瓶是一个出口飞天，因为90年代的出口飞天呢，在背标上啊，它会有英文的一个显示，因为如果是内销的不是出口的呢，背标全是中文的，所以说你这个是中英文显示的，就证明当年呢你是一个出口的一个飞天。但是当年的出口飞天呢，现在的价格呢回收啊跟当时内销的基本上价格都一样，可能现在啊新的飞天呢可能是回收的价格出口的要便宜一些了。
1: 好的，那这个问题就为您解答到这儿。您这个酒保存的还是相当不错的啊，如果后续你想出的话，宝哥在那儿能收是不是？
0: 没问题。我给你出的这种市场行情呢，就是我们到我们店里我们也能收购的价格。
1: 好的，所以说如果您想出手的话，你可以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当然了，我们不怕比价啊，你可以拿到任意的收老酒的店里去比价，谁家给的高你就卖给谁家，这个完全没问题。我也希望你多挣点是吧？但我相信宝哥的价格不会让你失望的，好吧？159-430-5-8，159-430-5-8，欢迎你来添加。今天我们小宝聊表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那有很多朋友想说了，那在节目之外我想继续来联系宝哥，欢迎大家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小宝聊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也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那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感谢宝哥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和我们共同来分享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主持人琳琳，明天上午的9点整，我们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Hello， 北京时间的10:01，欢迎大家锁定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我是赵辉赵老板，
1: 我是海哥。
0: 今天是10月6号啊，今天呢是我们资讯广播的国庆特别节目，由我和海哥为大家带来。国庆长假呢即将走到尾声了。
1: 是的，这个好像每一年的国庆啊都是这样，热烈的烟火呢，松弛的闲暇，自在的时光，就这样悄悄流淌了7天，没有仓促的结束，只有慢慢沉淀的温柔。
0: 是的，但是呢很多人呢、啊、就是到了这个假期快结束的时候呢，就会莫名的焦虑，因为呢他们害怕自己的这个作息呢被打乱了，然后又害怕呢回归到忙碌，也是害怕呢假期的那个松弛呢转瞬即逝。但是呢今天呢我想和海哥呢在这里跟大家呢不想去聊那些收假的焦虑，只想和大家呢一起呢去谈一谈温柔收假蓄力前行。
1: 哎呀，这个名字起得真好啊！温柔收假，蓄力前行。
0: 是的，
1: 我们也特别想问一问呢，在这个屏幕前还有广播前的每一个您啊，这个短暂而又珍贵的假期，你收获了什么样的温柔力量？欢迎在评论区呢和我们分享一下。感谢这人间
0: 爱。我特别想问问海哥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呢我们在长大后呢，假期好像早都已经不是奔波打卡和走马观花，好像我们也不再执着说是非是要到假期的时候呢一定要去到哪里，或者呢是拍多少的好的照片，或者呢是完成多少给自己制定的一些好像要必须要去完成的一些计划。
1: 确实，人在年轻的时候啊，好像总是出去走一走呢，才叫度假。但是人到中年之后，尤其像我这个年纪呢，觉得呢，窝在家里面也挺好。人越往前走呢，越懂得松弛的珍贵。这个假期呢，你看朋友圈有人奔赴山海，看落日晚风啊，治愈疲惫；有的人呢，留守原地啊，睡饱三餐，陪伴家人；也有好多人呐、啊，这个。独处出行啊，有的人说我就自己喝点茶，我这喝点酒，听一首好歌，写点诗，我觉得也不错，
0: 挺得劲儿的哦。好像看似呢非常的平淡不值一提的这一些小小的瞬间呢，其实它全都是生活馈赠的温柔力量，好像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惊喜，而是一种稳稳的安心。所以呢它呢其实也是悄悄的修复了我们之前这前半年这些日子当中的忙碌和内耗。
1: 是的，忙碌和内耗呢，其实呢，对于人的情绪和健康呢，是最有这个损耗的。我们总是要努力呀，要前行啊，不努力怎么行啊？别人都在努力，但是往往忘了一点，真正的前行从来不需要仓促赶路，而是温柔沉淀，慢慢蓄力。
0: 是的，刚才我在来的路上呢，我发现今天天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呢，我想和海哥呢，把一首《我爱祖国的蓝天》呢，先分享给我们收音机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OK， 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我是赵辉赵老板，
4: 我是海哥。
3: 今天呢是由我们俩呢为大家带来我们资讯广播的国庆特别节目，跟大家呢来聊一聊在这个假期呢我们收获的一些温柔力量。可能每个人呢都会看到自己的朋友圈呢有很多的亲朋好友呢在假期呢都会进行一个这个浅浅的旅行啊。这两天呢我也是跟我的朋友们呢在各个微信里呢去聊天，我发现呢这个假期呢大家呢每个人都有一些收获，都是最大的感受就是大家有个共同点，就是学会慢下来，不再催促呢自己呢每一件事情都力求完美，也允许自己呢去偷懒，去放空，去放松。
4: 真的，这个慢下来，我觉得是今年假期大家最大的一个共识。朋友圈呢当中呢也有比较戳心的好多的这种名言啊。有人就说，假期最好的意义不是彻底放纵，而是让疲惫的身心有一个喘息的缝隙。有人在烟火市井里收获了人间温暖，有人在独处的时间里读懂了内心平静，有人在山水大海间治愈了所有的焦躁。
3: 是的，我这两天呢刷短视频的时候呢，我也看到特别逗，很多人呢都是从自己的城市跑到另外一个城市，然后躺在那个宾馆里，然后他底下的那个文案就是，我是吉林的，我在辽宁躺，你们在哪儿躺，然后底下就是各种朋友就是开始留言，都非常的多。其实就是这种喜欢独处的时刻也真的是非常的舒服，一个人呢去看海，一个人去吹风，一个人去散步，不用迎合任何人，也不用照顾一些其他人的节奏啊，只遵从自己的心意，这一份呢和自己和解的平静呢，我觉得就是成年人最珍贵的温柔力量。
4: 非常认同啊，其实我们这一生啊拼尽全力呢是成长，学会松弛呢也是一种成长，温柔的力量从来不是一种软弱，而是历经忙碌之后依然愿意去热爱生活，接纳自己，稳步前行的一种底气呀。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
2: 十一黄金周，刘老根大舞台好戏开演，1号、2号、3号，周云鹏云聚满堂，笑意蓬蓬，段子不停。4号、5号、6号，赵海燕人海同欢，欢乐嗨宴，赵家班原汁原味二人转，小品绝活全都有。国庆假期，全家一起来大笑开怀。咨询电话0431-8483-2222，8483-2222。

0: OK， 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的直播间里来，我是赵辉赵老板，
1: 我是海哥。
0: 马上呢我们就要回归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了，很多人呢应该会有假期综合症啊，可能会有一些失落浮躁不想开工，但是今天呢我想和海哥告诉大家，不用慌张，不必焦虑。
1: 是的，假期的结束啊，不是美好的落幕，而正是呢美好或者说新的开始。我们也不用说强迫说自己马上就紧张起来吧，立刻呢高效啊，马上进入最佳状态。收心它是一个温柔的过渡的这样过程，不是骤然紧绷的一个过程。
0: 是的，我们呢也可以带着在这个假期呢我们收获的一些温柔，慢慢的回归正轨。我们把假期里的一些松弛、从容、热爱悄悄的收纳进日常里。我们要允许我们自己呢循序渐进的调整作息，允许自己慢慢的适应忙碌，允许自己带着温柔继续奔赴平凡的日常。
1: 生活从来不是一直呢就热血沸腾，那样也不行啊，更多的是张弛有度，热烈时全力以赴，闲暇时呢安静自在。
0: 对头，
1: 这个国庆假期呢带给我们的温柔与治愈啊，我想呢就是接下来的日子里面对抗疲惫抵御内耗的底气吧。
0: 是的，刚才呢我突然想到了一首歌曲，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梦里梦外醒

0: 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视顿眼科，易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视顿眼科，89285888。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送礼送牛礼，牛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牛肉礼盒，助力您事业牛牛牛。授权经销商长春北湖悦荣红居酒店，高新区硅谷大街蔚山路西凤酒专卖店，南关区中海国际社区玉峰正门湾谷汇集均有销售，另诚招全国优质合作伙伴，咨询电话04318185315 13。

0: 哎呀，七天的假期真的是有一点点的短哈，转瞬即逝。但是呢，沉淀下来的心境呢却很长很长。我们看过的风景，感受过的松弛，拥有过的平静呢，都会化作温柔的力量，支撑我们走过接下来的朝朝暮暮。
1: 这个霍老板说得好哈、啊，我想呢，往后的日子呢，不必急于求成，不必呢自我内耗，累了咱就休息，闲了咱就自愈，
0: 嗯，
1: 忙的时候咱就尽力，保持温柔，保持从容，保持对生活的热爱。
0: 是的，愿我们所有的人呢都温柔收假，轻松和假期告别。
1: 愿我们所有人带着自愈的力量，平和的心境，满满的热爱，蓄力前行，在平凡的日子里继续的闪闪发光。谢谢。

OK， 北京时间的10:52，这里是百里挑一资讯广播，再次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愿每一个收假的你呢，不焦虑，不浮躁，不内耗，带着温柔奔赴山海，带着热爱迎接日常。今天我们节目就是这样了，祝大家万事顺意，岁岁安然，小美满送给大家。

0: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逸视顿眼科，逸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逸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逸视顿眼科89285888。
3: 十一黄金周，刘老根大舞台好戏开演，一号二号三号周云鹏云聚满堂，笑意蓬蓬段子不停，四号五号六号赵海燕人海同欢，欢乐嗨宴，赵家班原汁原味二人转，小品绝活全都有，国庆假期全家一起来大笑开怀，咨询电话0431-8483-22228483-2222。
4: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5: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所有的气缸，划破一道声响，刷刷刷，就像风一样。穿行城市与乡间，一切随你所愿，让烦恼搁浅，动力没有极限，别再磨合，不要琢磨，否则大错特错，还是我们。

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没打迟到版大会小会，每天下午10点到11点半啊，广播频率 FM100.1 收听我们节目，在抖音和快爪同步直播，您在抖音和快爪搜大会小会这四个字就能看我们视频直播了，在抖音和快爪直播间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问我们 GLC120 经典 X325 的老款 Q540 的怎么选啊，咦呀你瞅你选的几个这把就吃饱了，我比如说吃冷面啊，我不太乐意吃冷面，有时候还想冷面这个东西让我吃完觉得怎么的呢，饱了，肚子告诉我饱了，但是这个脑子告诉我没过瘾啊，哎呀这个车就是你想想啊，你这X3还是个低功的， Q5 还是个低功的， GLC120 行吧，你爱买啥买啥吧，这啥都可以啊，都不错。但是总觉得就差那么一点点，就差那一嘚瑟。老家第一次打火怠速高，怠速高就是遵守什么原因呢，怠速冷启动怠速高是很正常的呀，一般冷启动扔一宿了，冷启动都得蹦到1000多转啊，这很正常的啊，而且还怠速行驶有顿挫，你不怠速行驶就完了呗，你轰脚油轻轻踩脚油门它就不顿挫了啊，怠速行驶顿挫是因为动力不够，你不怠速就好了。你怎么讲呢，像有些小排量的车一开空调你转速上升的特别明显，比如说您是 1.4T 的 1.5 的 1.5T 的这些小排量车 1.6 的，你会发现尤其是就是特别小排量的啊，你像我那 smart 一开空调啊，内循环一打 ACEN 马上这个车的转速嘣就往上走一块，因为你基础排量太小了，你开空调啊是属于带增加了一大块负荷，那为了不熄火为了啥它就得往上转速往上提一提，然后呢冷启动转速高很正常，你怠速行驶比如说你现在离合器完全停到离合器完全松开了挂一档，现在不踩油门啊，离合器完全松开只靠怠速往前走，车一顿一顿的，就说明你车的发动机使那个劲儿不够哦，它怠速的时候输出的功率不够驱动它行驶的，所以它就倔的，动力方向倔的，踩油门不就好了吗？啊，感谢送大啤酒啊，卡呀，不用啊，大家挣钱不易啊，挣钱不容易，送礼需谨慎，就给我送礼也是的啊。那个，今天早有点不适应的，今天还行吧，正常点啊。然后还有一些车呢，开空调的时候就我说的这个转速呼加上去，有的呀，这个车怎么的？不是啊，那你买大排量的就好了，很多时候都是买大排量的好了。空调系统是一个很对发动机来说是一个挺大的负荷，比如说你2.0有点大啊，1.5吧，1.5T 的吧，开不开空调百公里以后得差出一升来，排量越大的车开不开空调影响越小，排量越小的车开空调影响越大，尤其是在油耗这块，你就试吧，一试一个不吱声，这个没有办法，夏天冬天开暖风啊，你只要拨的 AC 开关，冬天开暖风用冷却液的那个热循环它是不费油的，但是夏天开冷气它是要费油的，这个跑不了啊。夏天了啥时候换空调冷媒活动，那玩意儿才多钱呢，还用活动吗，食品芝麻官，换冷媒其实很便宜的，但冷媒呢也别换太便宜的，20-30块钱一罐的冷媒就不要换了啊，有一些冷媒它真的不是好东西，会让你的空调管路腐蚀的啊，那个东西真的很便宜啊，很多车呢也是的，空调有味儿啥的，空调有味儿，你要真的想治理这个空调有味儿，你就把整个中控台都拆了，没有什么好办法，真的没有。还有空调喷铝粉的，那天看一个那个四个圈车主新款电车空调喷铝粉，你那玩意儿就上汽自己的车，它喷铝粉它不正常吗？你还真以为它是奥迪啊？可别逗了。啊，你那玩意儿不是真奥迪，那是那个奥迪风味的那个那什么哦，有一些车真的不跟人家奥迪没什么关系。你像那个 E5 那不是自己的车吗？还有大众的 ID 系列的 ID9 那不也是上汽的车吗？是奥迪跟国内有两个合资企业，一个是咱们长春的一汽，一个是上汽啊，一南一北。这个呢跟上汽合作呢，主要走电的这块，你像 E5 啊，还有那个 ID9 什么的，都是大众跟他合资的，别当真，别太当真了，好不好？这看抖音上有人发，就说这个新款的 E5 空调往外喷铝粉的，那是上汽的经常正常操作啊，不要管它，你换那个，你就这个问题特别好解决，把中控台拆了，把蒸发箱拿出来，把蒸发箱表面喷砂处理或者酸洗一下，它以后再也不会出问题了，就不会出喷铝粉了啊。1.8 自吸我都想加个空调，没明白，你1.8自吸的不就有空调吗？你现在一般车不都有空调吗？没见过没空调的车。
车呀。但是有一些啊，有一些老的面包是没空调的，可以自己后加啊。冬天开暖风，水温下降正常吗？正常啊，因为原来这个水温，原来你家是80平的，突然又增加了40平的面积，那你地热循环就得费劲呢，对吧？就得多流一些水啊，哎，那就更多的那个热量供到车里边了，它暖风水温下降是很正常的啊。放机上各种传感器不需要保养，不需要清洗，不需要啊。没有出过码的情况，车轮上的轴承呢，你轴承有问题都不会出过码，轴承有问题会滋滋响啊，会轻微的车轮抖动啊。轴承到寿命就换新的，十几万公里，一般的轴承寿命十几万公里，我们见过个别车就几万公里啊，那些车确实不咋地。然后至于说传感器什么的，根本都不要动啊，像氧传感器、水温传感器、机油压力传感器，这个空气流量传感器等等这些东西是不需要动的啊，你不要动它，坏了就换，也不存在清洗那一说啊。本来好好的，一洗坏了。揽运凯宴一年2000多公里，咋选呢？我肯定买凯宴，同级别还有啥呀？同级别还有奔驰的 GLE 呗，啊 ，GLS 有点高了啊 ，GLS 有点高。GLE、GLS 都行，但是如果我买的话，我会考虑卡宴的。揽运就别算了吧，你咬咬牙上揽胜吧啊！你要不买揽胜的话就算了啊，买卡宴行。这两个二选一的话，我肯定买卡宴。停车怠速开空调和风扇怠速一直不稳，忽上忽下，开风扇也一样，一关空调和风扇怠速就稳了，偶尔都能没明白你说开风扇是啥意思，开空调和开风扇是啥意思呀？我认为开空调啊，就是在车辆方机启动的情况下，不管电车还是油车啊，我把风量调起来啊，把 AC 开关摁下去，然后现在 AC 开关工作了，不等于它制冷了、不等于这个冷气进到车里边来了。为什么？因为你的鼓风机还没转呢，你的鼓风机一转，开始把这个蒸发箱或者是那个暖风水箱的热气或者冷气吹到车里边来啊，这才是真正的。至于说内外循环是另外一回事啊。大家在冬天的时候啊，冬天夏天的时候，尤其是玻璃上霜的时候，就不要开内循环，开内循环玻璃上霜啊。然后你不明白你说开风扇是啥意思呀？完全不明白啊！如果你觉得开空调，一开空调车怠速不稳了，你就轻轻踩点油门，把油门提上去，它就稳了。没有办法，说明你排量太小，你的排量带这个又维持发动机自己的工作，还得带动它这个空调压缩机工作，那就就劲儿不够了。你把油门踩下去一点，它马上就好。你正常行驶的时候也不会出现这种问题，没办法啊！祝您发财，以后换大排量的车。六代凯美瑞仪表台粘手怎么办？换新的，没有什么好办法啊！这个当年丰田和尼桑都出过两个这个问题。尼桑老的天籁，还有老的英菲尼迪的那个，哎呀，那个轿车叫什么来着？忘了啊。Q35 啊，英菲尼迪 Q35 还是啥来的，还 FX35 了，那个中控台就会开裂，老的尼桑中控台开裂，那裂一块一块的，糟粕了就。还有老的轩逸也是的，老轩逸、老天籁，那中控台都开裂碎乎了。然后呢，老丰田呢就有这个毛病，像老丰田的那个叫皇冠，老丰田皇冠仪表台就是的，到现在都十几年、20年了吧？丰田到目前为止，只要你是老皇冠，没换过，没自己花钱换过，你到丰田4S店就可以索赔一个新的，不管你在不在质保期，它都是召回的。然后凯美瑞仪表台粘手就是塑料那个材质，时间长了，一般都10多年了，它开始分解了、老化了，没有什么好办法，换新的就好了啊，没有任何办法，只能换新的。11代思域和速腾都行啊，无所谓，啥都可以啊，都可以。就是没开 AC， 只开风扇的话，车怠速不稳。也是因为开风扇耗电了，那个鼓风机转起来是很耗电的，你的车排量太小了啊，车排量太小，一开鼓风机增加用电量了，然后就发动机得多使劲，给发电机多使劲，你一开鼓风机就是你说那个风扇的意思，你一开风扇了，然后呢这个发电机电不够了，就发电机就说，大哥你这个我得使劲儿啊，给这个风扇，本来用电是比如说用2度电，突然一开，正常车辆是用2度电，你突然一开鼓风机，现在就用5度电了，那这电多出来3度从哪儿来？是不是发电机得多发？发电机靠什么带动？发电机靠发动机带动，那么发动机带不太动它，因为怠速的时候呢，所以说踩脚油门就好了啊，没事儿，一年1万公里多点，荣放买油车还没油电混随便，这俩都可以啊，真的无所谓，我个人倾向于油电混动的啊，确实。只是省油，你一年能省好几千块钱油钱，省个三四千块钱油钱都是有可能的啊。
夏天骑摩托多了，车一停十天半月，最想停几天，开一次方机能好点，一周咱也得让它运行一次。我自己的车就是啊，我自己家那几台车呢，经常在地库里扔呢。我家英菲尼迪和那个140基本就不开，天天。成天到背个地库里放的，所以说基本上都是每个礼拜吧都开一回啊，就开个几十公里。基本上我周六周日的时候，周六或者周日啊，我把那个140开出去，从我家到店里头绕一圈啊，溜达溜达这一圈回来，然后就完事儿了。电也不会缺，因为一周开一次，电也不会缺。发动机的油膜也不至于说一点都没有了，所以说最次一周得开一次啊，开个十几二十几公里以上的，极光 L 29的现在落地18，能买吗？能买。他卖28，他卖38。当年极光卖60，垃圾中的战斗机。但是现在他才卖18万，落地18万，能买。但是你看好了，很多都是骗子啊。这咱长春的价格应该是18-19万，我记得落地是得过20或者20左右，18落地可能就是最近又便宜了，电车电票嘛，就是4S店的车，4S店的票嘛，啊，如果你确定是4S店提车，4S店开发票的话，这个还可以啊，18万买极光挺好的了，太便宜了，啊，然后放做隔音是智商税吗？那破玩意儿就没有，那破车就没有隔音可言，做隔音不是智商税，你弄个奔驰 S 做隔音那是智商税，对吧？你在一开始钱没花到，后来就补充改善一下，不很正常吗？胎噪大呢，做轮炫的那块的啊，胎噪大、轮炫的和底盘的隔音得做。做隔音呢，不是说的做一个地方就有用的，没用。就跟咱们处在一个嘈杂环境里，你堵上一只耳朵，这不还是能听见吗？做隔音，你把四个门子来，方机防火墙来，方机防火墙挺贵的，不做也行。最起码四个门子加底盘得做了吧？轮炫的底盘四个门子，这是最基本的做隔音的操作。如果钱够的话，把发动机防火墙和车顶也做一下也可以，不做也行啊。开风扇那个排量 1.8T 没有这个问题，今天特别没有什么好办法，兄弟，你这个真的没有什么好办法，车老了就是车老了，开着吧，那么地吧，犯不上啊。你把那个节气门洗一下，把那个火花塞换一下，然后再去去积碳能好一点。怠速的时候反映出来的问题基本就是车辆老化，发动机本身从咱们买新车开始，比如说你买了个100马力的车，你正常保养正常行驶开五年啊，说正常开10万公里开五年六年的，它马力可能就只剩80马力了或者90马力了，您的车说明这个发动机保养的不是很好，把节气门洗洗，把火花塞换换啊，加点燃烧添加剂，把这个喷油嘴清理清理，没有什么好办法，就是老了啊，你也犯不上我上面那个再搭钱的。开空调开大灯踩刹车换档位转速都会提高，是的，排量越小这些越明显，也一点四 T 这是啥挺好的，跟途观同平台的，这车相当不错了。问题是没人要，这车没人要，现在几万块钱就能买个野地一点四 T 的加那个双离合变速箱，这玩意儿呢就跟什么同平台的，跟途观同平台，跟高尔夫什么的，他们都是同平台的，用的这套动力总成就是大众用的那一套啊，挺好的车，就是牌子不行啊，斯柯达没人认。一四速腾副驾驶低坎位置，原车底盘增压挂成土一个口子，明显锈迹的，建议怎么修复一下？抛光，把所有的用那个别太猛的那个磨的，把那个已经生锈的部分磨出那个金属本色来，然后重新涂覆油漆，然后在油漆上面涂那个底盘装甲，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就是正常的这么做啊。这个奥迪 A 六的和沃尔沃 S 90怎么选？肯定买 A 六的，不用想啊。你是买 A 六，觉得钱不够，你才会买 S 90的，他俩差钱，差很多钱。二手车保值率天差地别，比如说咱同样啊，举个例子，30万买个 A 六的，你开三年，这车还能卖个25啊，22啊，差不多。你同样花30万买 S 90，也开三年，十几万不一定有人要啊，这不就是这么大差别？维修上 S 90更贵一些，车本质上不差 ，S 90车是不错的啊，做工料啊什么都不错，但是问题是跟 A 六根本就比不了，没有一个可以比的那啥。A 六需要做隔音吗？不做了啊，没必要做了。A 六做隔音干嘛呀 ？A 六想，如果你 A 六真的想做隔音的话，唯一一个地方就需要做的就是发动机防火墙做一下得了，啊，1000来块钱，或者自己动手能力强的话，自己花钱花个几百块钱买点那个隔音材料，尤其隔热材料，把发动机防火墙重新贴一遍，效果要好一些。其他地方没必要做了啊。A 六出厂的隔音已经很好了，不像荣放就铁皮罐头。开门有点混可以吗？可以，闭眼睛买啊。除菌喷雾咋用？对着通风喷。大哥，你等等，李先生，你买到手之后，它上面会有一个说明。来，在你买这个之前，这个东西是对人体有害有毒的，咱们说清楚啊。你要吸到肺子里是要出大问题的，所以说操作它的时候，人一定不能在
旁边。怎么用呢？把车辆的门窗关好啊，你别在车里，你先提前把车打着火，把空调开成暖风。我建议开成暖风，它那个使用操作是开成冷风。我个人用这个东西用了好多次了，我自己家车就是一次我都拿三四瓶，把我家车包括屋里都消毒一遍。很简单，你就把它开成暖风，一定要开暖风，暖风开最热啊，开暖风，不管你是用空调还是用那个正常的暖风，暖风开最热。当然，它操作说明是按冷风的，你可以按冷风来啊。我个人意见是用暖风，暖风风量开最大，温度开最高，然后把空调的提前把空调的滤清器拆掉，一定要把空调滤芯拆掉啊，要不就白玩这个了。你就把这个东西车打着火了，暖温度调最高，风量调最大，然后把它放在副驾驶那儿，有个上面那个揪一摁，它就开始喷了，然后放在副驾驶脚底下，竖着放，别横着放，竖着放，然后关上门，你赶紧躲开。过了十分钟，你再去把这个车熄火，把那个门打开，把车熄火，把这东西扔掉，然后车里通风，因为它是气溶胶，吸进去对人体有害。把通风通完了，你会觉得哎，这个味儿好小很多啊。一次不行，再两次啊。但是我说这种开暖风的是轻不太着空调的蒸发箱的，你再来一次，再来一瓶，用冷风再整一遍，你把空调开温度开最低，风量开最大，这样的话就能把这个空调的蒸发箱又清理一遍。我说这种只是对那啥的啊，你看说明吧，一切以说明为准。汽车店看了一下，七年它是水箱从缝隙里看的，没拆看，试下空调不用水洗水箱，洗水箱就洗一下吧，自己找，你是要洗水箱外面的话，自己找个水龙头从里往外一呲就干净了，这玩意儿洗一下就当解心仪了呗。但水箱里边是不用的啊，水箱车行驶不高温不需要用那个洗水箱。老司机他跑高速开迈腾单手方向盘各种超车，说明迈腾好车好车，可拉倒吧。单手把方向盘的多了啊，但不要尽量不要单手把方向盘，单手把方向盘的那个操作精度要低很多，只能说明他懒，不能说明迈腾好车。那竞争对手，那你说那个帕萨特呢，不也行吗？我一只手把，我那老大破现代，我还一只手把方向盘的时候还有呢，那不能说明迈腾是好车好操控啊。呵呵，你一只手和两只手把的方向盘，它不是一个道理吗？那是人的问题而不是车的问题啊。我方向盘同样转九十度，我用一只手把它转九十度和两只手把它转九十度有区别吗？没有啊。呵呵，所以只能说明他懒。无他为手熟耳，看麦油翁，记不记得学那个麦油翁那个，对吧？无他为手熟耳啊。你不用想这个李先生，千万千万哈，我提醒你了，这个东西一定一定一定不要洗，就是人在车里用啊，有傻子这么用那不完了吗？它气溶胶无孔不入啊，杀毒和消菌，那个消毒和杀菌效果很好，但是人吸到身体里不好啊。起源 Q07 咋样不知道啊，长安的车真不知道啊，你问我也不清楚不了解，你这因果有因才有果是吧，你的报应就是我有因才有果。那你说咖啡因是来自于咖啡果，哎，你说因果关系特别清晰，咱们喝咖啡，咖啡里边有让人主要成分是咖啡因，对吧？那咖啡因来自于哪儿呢？来自于咖啡果，是不是？你想想是不是？所以说因果关系这么来的。那么因果，请问你在路上看到过这个车吗？你查过这个车一个月卖出多少台去吗？跟他同级别的车一个月卖多少台，他卖一个月卖多少台啊？或者这么说，大家都不瞎，自己上网看路上有没有这个车，多不多就完了呗啊，自己看看啊。爱信8AT8万公里，推荐重力换还是循环机换呢？这个问题已经重复好多遍了，受两点因素影响：一、变速箱的状态，如果你变速箱已经开始渗油漏油了，你就不能用机器换了；如果你兜里的钱确实是不太凑手，你也不要用机器换，因为它就是贵啊。当满足这两点条件，我变速箱没有问题，没有渗漏啊，我的预算也够，那么你就用机器换。用机器换是把用新油把旧油顶出去，把你阀体里头啦、液力变矩器里头啦这些脏的油都顶出来，包括里边的一些油泥什么的都顶出来。但是有几个风险的地方：第一，因为它你换油压力是高于变速箱工作压力的，不然的话它顶不

0: 来了，那么这个就会贵一些，可能得1000大多。所以说换油这个事儿，你掰问我，问自己的变速箱状态和兜里钱够不够。我说到以后争取店里，行，你来店里，我让店里有人给你整啊。你问你会整，李先生，咱都大老爷们儿，那说明上写的明明白白，你就照说明来，指定不带错的。我相信你一定能搞明白啊。这真的不复杂，特别简单的，就记得拆空调滤芯就行了。车里有汗味和烟味怎么清除？首先，如果车里有汗味和烟味，这个气溶胶就是这个59块钱那个气溶胶，它确实不错，但它只能清除于表面的，因为它是气溶胶啊，你。顶棚毛绒顶棚啊，或者是内饰缝隙里，这它起到是消毒杀菌的作用，它不能起到清洁作用。如果你想清洁作用的话，我建议你啊，把车里的脚垫子拿出去，从头到尾撇了，或者从头到尾洗一遍。一般车里的异味多来自于脚垫子啊，一般情况下咱们车座椅什么的不会太脏的，但是脚垫子啊，脚上带的脏东西，然后撒上的东西，比如说你打包的东西放脚垫子上了撒上了，就会有这个问题啊。把车里所有脚垫子，你过隔几年换一波，把它撇了不要了，换一波或者清理干净。然后呢，自己去买一个蒸汽清洗机。我们店里用的是那个凯驰的，德国进口的凯驰的那个蒸汽清洗机，老大了。这个蒸汽清洗机呢，配合清洁那个内饰的清洁剂，把车里边所有的座椅都洗一遍。因为蒸汽清洗机它发出产生高温蒸汽，它能把座椅里边包括海绵里的那个东西都整一遍。所以说怎么整你自己整不了，你得整交给那个专门洗车的地方去弄啊。洗地机器人我是不买，那个东西整你们用之前我就买过了，我觉得没啥用，尤其是家里有孩子，就是家里这个地方情况比较复杂的，地上都是破烂的，你就别寻思拿这玩意儿了，整不干净。它顶多是保持一下，比如说你家里养猫养狗的，那些养宠物的，地上收拾的特别立正，就家里特别立正，地上没有什么杂物，然后呢地上有时候就灰啊，或者那个猫狗宠物的毛，你用这个洗扫地机器人还行，要不真的没什么啊。哪个店能换拆油底壳换滤芯吗？对呀，正常的换我们就是应该拆油底壳换滤芯的，但是有一些人不拆不换是因为预算有限，我们正常情况下就是应该拆油底壳换滤芯，哪个店都行啊，哪个店都可以，看哪个离您近，浦东路联合街世纪广场烟台路，然后浦东路看哪个离您近，帕里斯特啥时候卖呀？钱给到位随时卖，你说你给多钱吧，这年头没有不能卖的，就看你价格合不合理了。别克君越哪挺好的呀，你买呗，就正常的。但我不买啊，君威啊君越车真是不错，但卖不动，没人要啊。这个东西，哎，咋说呢？就是它竞争对手太多了。当年你记得大别克还有个那个林荫大道，那车可好了，我见过3.0、3.6的两个排量的，那真是好车。问题是没人认这个东西，哎呀，20能卖我来，咱俩走过户去。你说的啊，不是我给的价，你说的。20，我的妈呀！我那车还能卖20，我没死了。我那车能卖15，我都烧高香了。兄弟，那车就能值15万、20万呢。我谢谢你，咱俩指着准过户去啊！现在就去，你下节目你就找我来啊！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指着准过户啊！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平安岁月，享幸福生活。

聊，干货聊，干货聊，真有一些。大哥太讲究了，二十万要买我那老破帕里斯蒂，我真的谢谢你啊，真的走马灯，非常感谢你，感谢您的厚爱，咱俩马上吧，你一会儿下节目你就来，咱俩嘴嘴嘴过户去，太讲究了啊，20万推荐一个轿车呗，迈腾呗，凯美瑞呗，就这些玩意儿，亚洲龙呗，我有20万我就买这玩意儿了啊，奥迪 A4 不够， A6 也不够，我整个迈腾开得了，咱们有汽车惊喜吗？中期机多少钱？你自己买个中期机去，上回买个4793，我建议你们，你上我们店里来洗个清洗个内饰得500-600块钱，你有这500-600块钱你自己去，当然确实挺累的啊，得洗一天，确实非常的累。你但是呢，我建议大家，我这人还是比较不怎么骗人，偶尔也骗骗啊。你有这500-600块钱，你花个300-400块钱就能上网去买一个那个蒸汽清洗机，然后呢，你再花点钱买一个那个内饰清洁剂，然后我就告诉你怎么整啊，我告诉你那个内饰清洁剂。我先找个内饰清洁剂啊，这个还有哪个呢，内饰清洁剂啊，我看看，有一些内饰清洁剂是进口。

看有没有进口的啊，这个贵一些，99，这个贵一些，自己看吧，这个有点太贵了啊，换那个59的吧，那99那是德国进口的，它是那个纯环保水性的。怎么清洁？很简单，先把蒸汽净水机加满水，尽量加纯净水，不要加自来水，自来水会产生很多水垢的，你就加纯净水，哇哈哈哈的那个纯净水，然后把那个插上电，它就开始工作，得插上电，过一会儿才能产生蒸汽呢。在这个期间呢，你就拿这个内饰清洁剂，把你的那个座椅，从头到尾都喷一遍，啊，那从头到尾都喷一遍，喷完之后，呕一会儿，这时候蒸汽净水机的蒸汽也产生出来了。拿一个干，但是千万别烫着，蒸汽净水机烫人特别可怕，一定要离那个出蒸汽口远一点。呲手上就是一溜大水泡啊，它比开水烫人还狠呢啊！蒸汽烫人比开水烫人还凶残，所以说一定要蒸汽净水机的时候，千万离那个蒸汽喷口远一些。你这个拿一个干净的不掉毛的毛巾，新的啊，或者是旧的都可以，最好是白色的，因为白色能看着擦下来的脏东西，你就拿白毛巾给它套在蒸汽净水机的头上。你买蒸汽净水机的时候会送你一些，你自己看。然后呢，在这个座椅表面这么喷着蒸汽，这么来回慢点的擦，因为你的清洁剂已经渗到那个座椅里边，不管是皮的还是布的，渗到那里头了。你再拿蒸汽高温这一擦，就把那里边的陈年老垢都弄出来了，很干净很干净的啊！你可以试试，自己试一下。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比如说咱们方向盘或者车门子，现在很多方向盘时间长了，我不建议大家带方向盘套啊，方向盘不要套套，不好。但是呢，车里有一些缝隙，像开门上的开关缝隙，方向盘的那个缝线的缝隙，你拿那个蒸汽净水机换一个尖的头往外喷蒸汽那种的，你一呲，你会发现里边都流油，有一些老车特别脏，特别脏。当年那个我要那个我好朋友老爷子开的那个车就是的，老头岁数大了，不怎么自己收拾车，那车老埋汰了，车况非常好啊，2.0轩逸车况非常好，但是车里边特别的脏。那老爷子个高啊，他上下车脑袋就蹭那个主驾驶门上面那块，蹭的就是那个头油黑乎乎的，拿那蒸汽净水机一呲，哗，我淌黑水，可埋汰了。方向盘也是的，哎呦，那方向盘缝隙里，真皮方向盘缝隙里头一呲，缝线的缝隙都哗，我淌黑水，你清理一下就知道了。这个东西是真正能把你车里味道去掉的，剩下喷香水什么的掩盖的没有用，自己去吧啊。异地购二手车，购买人还要去当地办理过户，说不需要了，早就不需要了。定速巡航比脚踩费油吗？脚踩更费油，定速巡航是最省油的驾驶方式啊，定速巡航是最省油的。如果你觉得定速巡航比脚踩油门还费油，那就是你感觉错了，否则不可能啊，一定是匀速直线行驶最省油。怎么能实现匀速直线行驶？一定是脚丫子没有那个电脑精度高啊。有时间看看秦 L 和星耀七怎么选，我不知道这俩车就是我知识盲区啊！我如果这俩我肯定会买，我不会买吉利星耀，我会买那个比亚迪秦的。家人都想买二手 MPV， 预算2万，老嘉华这类不行，买2万块钱你别买了，真的。听哥一句劝，2万块钱你买个50啥的还行，剩下什么老嘉华不要买，你根本修不起。本来你家里2万块钱买二手面包的，你买个进口起亚嘉华，你修得起吗？你可别逗了啊！别逗了啊！宇哥的车保养好，我的车真的保养的很好啊，就是一直就是巅峰状态。我车吃的喝的穿的都是好东西，机油啥的用的都好东西。老妹儿想整个二手三代飞度上下班代步行不？太行了，很有正事儿啊，很有正事儿。这个喷雾效果不好可以退吗？你都喷完了还退啥了，大哥？这不就是我骗你的吗？为啥卖喷雾给你？就是因为喷雾喷完了之后效果不好，没法退，而且它效果不好，你没办法去感受，它是消毒的，比如说。哇！我现在手上我要消毒，我弄那个碘伏或者是酒精喷上了消毒了，我怎么证明它消毒好坏啊？我是不是得弄一显微镜看？哎，还有没有细菌了？是吧？我抹完碘伏了，抹碘伏之前拿显微镜一看，啊，这细菌自动的。我抹完碘伏之后再一看，嚯，细菌全死了，这算证明？那请问这个喷雾效果好不好的？你怎么证明？啊，是吧？咱们得讲证据啊。所以说你放心，我骗你是不会给你机会的啊。老迈腾 B6 公里数76,1.8T 的能买吗？不能。昨天搬东西座椅划两个小口，心疼半天，能粘啊，能粘能补的，自己上网找去，有那个胶，有那什么能补的，那么地吧，我都不管它。这个飞度7年5万公里，换了3次变速箱油，但是没换滤芯，是不是有俩滤芯？我记得飞度变速箱只有一个滤芯，是圆柱状的，只有一个滤芯，我不知道了，这个也是知识盲区啊。它那 CVT 变速箱，带那个那什么的，我纯属我知识盲区。

0: 长安逸动 H1 能买吗？不知道，不清楚，不了解啊。路上有没有老肥？就是路上有没有啊 ？H1 混动的呢？目前看做的比较好的呢，还是比亚迪和丰田啊。你要是同样买国产自主品牌的，建议你买混动的还是买比亚迪去？得专门干这个的啊。长安逸动怎么样？不了解。路上你看有没有就完了啊？你看路上多不多？同样，我建议大家买车的时候，我同样买10万块钱价位的，比如说我要买10万块钱价位的，我就站在。小城市不算了，站在我们长春大城市的主要路口啊，我就看一看，站个10分8分的看一看啊。过100万的车你别瞅，过50万的车你也别瞅，过5万块钱车你也别瞅，你就看这个车10万块钱左右的，你认识的车哪个最多你买哪个就完事儿了呗。像长春，我们满大街跑那个红旗大店，我就二话不说，我要现在要10万块钱买个轿车电的，我就买红旗大店，你们谁也别劝我，我就磕红旗大店就完了。为什么？满大街都红旗大店，出租车、网约车都那玩意儿的，有啥不行的呀？干就完了。但你说你那个。是吧？凯驰家用的，我看京东价格从800到2700，那是你看错了，那是你看错了。凯驰的基本上啊，差不多，真差不多。我想我店里那个商用的，我现在这几天拿家就用去了。我店里那商用的大的凯驰的正价是7000多8000啊，我买的是官方机是5000多啊。家用的话，你不要买商用的，商用的太大了，你根本用不了啊！千万不要买商用的，商用的老大了，你放家里都没地方放。你买个家用的小的，也就是个1800-1800块钱吧。然后你要觉得凯驰的太贵呢，你就买国产的苏泊尔的啊，我还有个苏泊尔的、海尔的啊，这些常见的海信的，他们也都出这玩意儿，自己上网搜去啊，不一定非得买凯驰的，凯驰的巨贵，凯驰的是大部分它的大型蒸汽清洗机都是进口的，都是捷克出的、匈牙利出的，都死贵死贵的，犯不上啊，买个国产的就可以了。要么油，要么电，反正我是这个态度，我是要么就纯油的，要么我就是纯电的，混动我是肯定不碰的啊。但是个人偏见，你们别跟我学啊，我宁可买个纯电的。就是纯电的挺好，很简单，就一电池一电机完事儿了啊，有问题认倒霉，没问题拉倒。但是你要让我弄个油电脸摊的，我肯定不买，我信不过油电脸摊的，越复杂的东西越不靠谱，这个不用怀疑啊，就是越复杂的东西越不靠谱，我可不想去把自己整的那么累，买个车天天寻思还得这个那个的啊，犯不上。苏泊尔300多，对，你买苏泊尔的得了啊，不一定非得买进口的，买国产的就行啊，这玩意儿根本没有必要买进口的。那就是我们是商用的，我们用的频率其实也不高，当初就是嘚瑟了，就没啥说的。我当初嘚瑟好几回买那玩意儿犯不上啊，你就几百块钱，那个什么苏泊尔、海尔的都出那玩意儿，你自己买了去吧啊。它进口和国产的差别就是产生蒸汽的稳定性不一样，便宜的几百块钱的产生蒸汽的稳定性和时间多少不一样。比如说我们进口商用的那个，我现在我们店里用的那个是匈牙利生产的。它大概能一口气喷半个小时的蒸汽，一点问题没有，或者喷一个小时的蒸汽，我没把那个设备用过，用没水过，就用的得那个设备水耗完了，它自动关机，告诉你重新添水。重新出蒸汽，那么它的一个水箱的水，它能稳定的喷蒸汽，就你一直喷，它能一直保持着一个喷蒸汽量，能喷半个小时，再长我都没试过，但它还能。问题是它好几千呢，你干啥？你能连续需要喷半个小时、喷一个小时的蒸汽呀？你给王小强扒皮呀？没必要嘛。国产的几百块钱便宜的，问题就在于什么呢？第一，它可能就喷个10分钟就没水了，或喷个20分钟就没水了，你需要重新添水、重新工作、重新加热，哎，或者是它一开始喷的那个蒸汽呢比较猛、比较多，哎，一往后蒸汽越少越小，就差在这儿。但是我认为啊，咱们老百姓家用买个几百块钱的国产的足够用了啊。油电两叉的丰田本田可以吧？可以，油电两叉的丰田本田，比亚迪也都行啊，没你来歇歇吧，我真得歇会儿，累死我了啊！
1: 好，这段时间呢，可能很多人还是就是东北人的，就喜欢买那个油电两叉的，原因很简单，是觉得这个冬天的时候续航啊确实拉胯啊，就所有的人对东北冬天的这个续航呢，不要抱有太大的期望。不管现在任何这个电池谈自己续航是多少呢，都刻意回避了冬天啊在东北这个极寒天气下的问题。大概呢，你可以理解为就是一半啊，要看这个一半的里程，就是你的车你买的纯电达到一半续航了，比如标续是700啊，达到350了、340了，你觉得 这个能不能符合你日常使用的需求？
0: 能，一般人300-400公里，冬天现在电车100度电池都能咳到600公里，600多公里续航，冬天跑200多公里、300公里完全没问题，对大多数人来说够了，除非极寒条件下啊，你像根河，你说前几天根河下雪了，昨天也不前天。6/1的时候，6月飘雪，黑龙江几个地方下雪了，降雪量3到5厘米，这么厚啊，这么厚的雪呀、啊，服不服？人下雪了，你就可见根河，内蒙的根河，黑龙江的那个黑河等等等几个地方，包括满洲里，它特别冷的时候能，尤其内蒙的几个地方，冬天特别冷的时候达到-50多度，啥电车当时都不好使。电池到那就废了，你在那扔一东电池就废了，基本就可以换电池了。锂电池在-50度的时候，锂晶质已经把电池给干废了，所以说这个没有办法啊。这电的这个东西，大家要承认它是有局限性的。那么在东北大多数-10几度、-20多度的环境下，为什么我们喜欢油电混？就是因为这个我们用油的那个，这个时候用油的优势来抵消电的劣势。等到夏天了，那我们电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所以说南方买纯电的多，东北买混动的多啊。室内开一开挺好，电是有门槛的，就大环境没有门槛啊。电车现在的问题就是没有门槛，你错了走马灯。电车的优点就是什么？没有门槛的意思在啥？比如说啊，说王小强一个月就挣3000块钱，他加油根本加不起，但是他现在买个50 mini EV 或者买个奔腾小驴，买个这小电车，充一次电几块钱，10块8块的跑去呗，这叫什么？这叫交通平权。电车尤其是廉价电车，让社会的最底层也实现了汽车梦，因为很多人不一定是花几万块钱、3万、2万的、5万的买车，他们不是买不起，是加油加不起啊。过几天油要降价了，过几天油降4毛钱啊，一升油降4毛钱，没少降啊。
1: 他行开心啊，
0: 真挺开心，一升油降4毛钱呢。
1: 对，
0: 然后如果这些低收入群体他们买油车，他加油根本加不起，所以说电车满足了我们很多社会底层的人的出行的需求，实现了油电平权，实现了穷人也能享受交通便利的这个好处。所以说我认为低端电车有它存在的理由。你们想一想，奔腾小马多少钱？50 mini EV 多少钱？它使用成本多低呀、啊！那玩意儿使用成本太低了，1公里几分钱，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所以说，很多低收入家庭也能实现自己家有车的梦想。
1: 对，我有个朋友每个月，因为他路程也比较短，每个月那个买一个比亚迪嘛，然后一个月才花20块钱充电费。
0: 对呀、啊，就你让很多低收入家庭就不用再担心啊，我出门加油加不起的这个问题了。所以说也是一个积德行善的行为啊。23年库存的零放可以干吗？便宜不？便宜可以干，不便宜坚决不干。这车我觉得弄个6折7折还有可能干一下子，啊，5折6折还有可能。为什么？23年的，到现在3年的车了，这3年的车机油得换，轮胎也废了，电瓶也废，这些东西坏了多少钱？那车冬天暖风都开不了，无所谓呀，兄弟啊。就以前骑电三轮的、骑电瓶车的人，现在你给他换个这玩意儿，
1: 你知道用另外一个观点是啥吗？
0: 啊，
1: 那咋的？你就是开空调好的车，你在车里咋的？你能不穿羽绒服啊？
0: 不穿呢，真不穿呢。就我身边很多人一开始接触电车，就觉得冬天穿开车穿羽绒服是天经地义的事儿。然后看我们这些冬天搁车里穿半袖的，他理解不了的，这暖风这么好吗？啊，对，暖风这么好。
1: 我见过的纯电和混动
0: 啊，
1: 插电混都没有燃油车的这个空调暖和。
0: 那肯定的
1: 啊，
0: 能量
1: 这个是一个事实，
0: 能量消耗不一样啊，
1: 对，大家就不用去拿这个东西去比较，油和电的一个差别。但是你知道，当你每月花了20块钱充电费，开了一个月，随便上双阳吃麻辣烫，到九台吃烧烤，对吧？上东风吃大锅炖。
0: 你想想，这就叫出行的平权，让本来买不起养不起车的人有了买车养车的机会。暖风开不了很正常，兄弟，开了也不热乎啊。市区全程快速1天40多公里，二手电车推荐一个呗。你不说价格，我让你买个二手仰望U8呢。芬兰那边冬天车前面有个充电源插头，那玩意儿怎么给车加热的？那个车的油底壳、机油油底壳，或者是水箱那个底下那个冷却液里头有一个电加热器。 220伏或者110伏电加热器，插头上就是热得快，懂了吧？它就是个热得快。
1: 就是大家一定要明白吧，你如果你买二手电车的话，你首先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啊，就是二手电车的质保和很多二手车商卖燃油车的质保是完全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因为以前的传统燃油车的它的这个维修保养啊，它后续会发生一些问题的这种几率和可控性啊，是被时间证实过的。比如说啊，我买一个X5，对吧？这台车起码很有车商，有的保你一个月，有的保你3个月，有的还敢保你1年。
0: 敢收敢保，
1: 对吧？
0: 心里有数。
1: 敢保，但电车现在我问了很多人是不敢保的。比如说，现在你这个电车刚买了3天，你的软件系统屏幕上到处都是码，我跟你说，二手车商根本就给你解决不了。
0: 就这个事儿，就是以后二手电车的质保不要讨论啊，二手电车的质保我们不考虑，也不唠，因为都是厂家的责任。你过保了的电车人也不收。现在的问题是一般的国家要求电车质保6年或者8年，这是国家强制要求，6年到8年，都别说5年的二手电车车商都不收了，所以根本二手电车不涉及到车商提供质保的问题啊。
1: 对，就是你不要以为像传统燃，哎，我买了你这车，车有任何问题，软件问题，什么动力失控了，或者刹车系统的问题，软件不能升级，这些问题二手车商根本就保不了你啊，它和传统燃油车那个是两套逻辑。
0: 这个市区快速路这个我说了，二手电车不说价格不扯的嘛啊，陆放燃油值得买吗？可以啊，没问题。格瑞亚感应响有什么品牌推荐？10000左右，我有1000块钱不可能改音响，疯了。我以前我特别热衷于把车音响改一改，我喜欢在车里听歌。后来突然有一天我茅塞顿开，我有这10000块钱，我在家里弄个好音响不行吗？我买个好耳机不行吗？你知道你10000块钱能买什么耳机吗？你买个我们直播间用那种监听级的耳机都能买得了了，拜亚动力的、AKG 的这种专业耳机都能买个特别好的了。你去买个改音响干嘛？我是不改，我可能也是想开了，年纪大了。我现在要听歌，家里有 BOSS 的啊，有 BO 的，我家里有好音响，我在家里小厅听，效果很好啊。要我就有好耳机，我车里现在扔一个 BO 的耳机呢，我听听就得了。平时我都不开音响了，懒了。另外10000块钱改音响，我真觉得不值，犯不上啊。这个钱我宁可花点耳机和家用音响上，车上的就算了。我们自己都能改音响，我们店里我们微山路店能改音响，我都大实话，我觉得犯不上。电车带不起来大口风，你可拉倒吧，啊，你可拉倒，麦克不懂别瞎说啊。能量消耗不？电风扇费电还是空调？还是空调费电？你家我问你，你家夏天的时候开空调费电不？开电风扇费电吗？扯淡，还电车带不起来大鼓风机，可拉倒吧啊！那个特斯拉空调制暖特别好啊，23672，特斯拉我们很熟啊，修都修过多少个了，收拾都收拾过多少个了，那玩意儿那么回事儿吧？空调制暖特别好，别逗了。
1: 这个特别好指的是在比较之下，
0: 跟电车比吧，可能是跟别的电车比啊，可能是跟别的电车比。
1: 还是和特斯拉是多少钱电车？
0: 现在都热泵空调都差不多啊，冬天都不好使，冬天都冻死哈的。你这么说吧，我不认为特斯拉的车不好，我也不是，我买电车我首选比亚迪和特斯拉。
1: 你亲身体验过8万电车的空调吗？
0: 就你其实不用说别的啊，就是说你就说开个迈腾，咱说20多万，同样20多万的，你20多万买特斯拉，我20多万买迈腾，你可别逗了，那可你跟迈腾的暖风没法比啊，不管制冷还是制热，你跟迈腾没法比。但确实迈腾是费油啊，这个再来说，车里不适合听音乐，对，车里真的不是，车这个东西它不适合听音乐，
1: 有钱你就花。
0: 对，有钱你但我
1: 什么叫适合，什么叫不适合，啥叫有钱，就是花很多没用的钱，你改了它肯定比不改好，只是说这个钱花在哪，可能有的人得花在给孩子补课啊，有的人喜欢女的喜欢买化妆品，但你呢，我很喜欢那种在车里面听音响的感觉，对吧？车窗这个一关上的时候，那种感觉还是很棒的啊。
0: 对，反正我是不花10000块钱改汽车音响了，当年我是花的。
1: 你是穷人。
0: 不是贵贱事，那我买10000块钱买耳机呗，我10000块钱买好耳机，真的，你10000块钱买好耳机，你听听。简直了，身临其境，好东西啊！10000块钱买的耳机特别好，冬天都不装电车，冬天都不装采暖嘛，有一些不让装，兄弟，巨石大叔，你像那些网约车什么的，那个红旗大店装那是没问题的，你那啥装不了，你现在弄个国产电车，你装采暖，马上保修就没有了，人4S店不让，懂了吗？厂家不让，冻死你也得不能装啊， 2024年55买的摸九，去年年底给不到30，今年你也给不上了，还不如谁都要，兜里不宽着别碰那什么啊。就是最近这一2026年整个一年，我建议大家现在九系的旗舰，不管乐九啊、摸九啊、ID 九啊，现在很多就仿佛就九九至尊似的啊。现在很多车企出车不叫九，就觉得车不够高级。我建议大家在2026年不要碰任何，不要买任何新的这些九。它很可能有大的变化，一是国家政策方面的变化，因为对大车要进行限制了，政策方面的变化有风险，但这个不确定啊。再一个呢，就是款型的，一个月出一款新型，你受不了，最后它指定是维持不下去的。这么做是这违严重违反了基本原理的。一个月出一款新车，你不是扯的吗？对吧？所以说，可能到今年年底，这些车的价格会有一个大的变化。而且呢，如果你要非买不可的话，买二手的真的别买新的，非常不划算。50万的车呀，50万的落地，50万的车开一年30万，很可能30万都给不上。所以说，我们经手的几个，包括几个同行经手的这些旗舰车型，不管是摸九还是乐九，基本上成交价都在20多万的，2年车龄，2年折一半的还多的，还得车况非常好。但凡你车有点伤，有点维修记录，人二手商、二手车贩子是要都不要的啊。25年看出来车门牙子响，行走时把车门打开就不响了，告诉我咋整，调锁块啊，找个修配厂给你调下锁块就得了。车感音响几个喇叭没用。你隔音就得做的，隔音做的好几千块钱，一万块钱感音响连个声都听不着。艾维工况哈曼卡顿喇叭不到啊。买新车想装原厂并线辅助，在哪装比较好？啥用没有？逍遥的线儿，我告诉你那东西啥用没有，我车上有那个，我都把它关了，烦死了。不是谁瞎呀，非得装个并线辅助？如果你想装并线辅助的话，你像我那个，咱举个例子啊，我那个帕里斯蒂并线辅助是怎么实现警告呢？比如说我现在两个车道，我要往另外一个车道并，结果另外一个车道有车，我没看着，这个时候车辆的毫米波雷达和摄像头就会检测到旁边有车，那么你就得在侧面装毫米波雷达和摄像头，因为你没有这个硬件。好，装完硬件了，你得把这个硬件和车里的电脑软件结合在一起吧，你得重新刷软件，很麻烦很麻烦，何必呢？那破玩意有啥用啊？你并线之前你自己扭头瞅一下旁边有没有车不行吗？从后视镜瞅一眼后面有没有车不行吗？非得装那玩意儿？怎么的？脑脖子脖梗子不会转吗？东北话讲脖梗子不会转吗？那玩意儿有啥用啊？纯属瞎折腾啊！买车不知道咋地好了，觉得自己不够高级了，有那玩意儿没用啊！自己安全在自己手里，在自己心里啊！多往后瞅一瞅，并线的拐弯啊，掉头啊什么的，看好了周围的没有危险了再掉头。你比如说我姑娘他们学校门口，我特别讨厌那个，就是我姑娘他们幼儿园挨着学校。挨着小学那个初中，家长特别多，在学校门口纷纷掉头啊！哎呀，烦死了！就是他们掉头的时候，瞅也不瞅，看也不看。有些长头发男司机啊，真的是脖子不会转。他很多长头发男司机保持一种捧着方向盘给方向盘喂奶的姿态，紧张的抻个脖子啊，跟望夫石似的，捧着给保持方向盘喂奶姿势抻脖瞅。掉头的时候这么掉，脑袋都不带动的。大哥大姐，你往两边瞅一瞅。再掉头行不行？不的。再就是拐弯的时候啊，我今天早上在上班的时候，天德大路有一台车从亚太区足球俱乐部那条道，我直行，他从我这边出来，哎，他对他来说是右转，我直行，你转弯让直行吧，对吧？哎，这大哥大姐啊，他不说了，就眼瞅着啊，因为我离得很近，一共就两条车道，很窄的，你转弯是不是应该让直行？行，你不让我也认了，你虎腾的，我不能跟你一样。但凡你往右转弯的时候，你往左瞅一眼呢，你不知道你并线吗？左面是要来车的呀，一眼不瞅啊，拧个脖子，倒是脖子会转了，就往右边看。左边他是一眼都不瞅，左面那车哗哗哗直行的，一个接一个，你呼嚓家你就往上一走，这是我让着你了。你遇上一个网约或者出租车司机想休息几天的，呼嚓给你怼上，你全责。是吧？你全责，所以说这种人就缺乏社会的毒打。开车的并线的时候不能瞅一眼吗？啊！我现在在慢车道呢，我在右边慢车道上，我加速往 往那个左边快车道并，我并之前我是不是打灯，我扭头瞅一眼，我后视镜看一眼左边有没有车，没车我再走，有车我得让人家，因为我是并线的，我得让的已经在线里的，对吧？你还要并线辅助干啥？没长眼睛吗？我就说很多人啊，很多人开车真的特别烦人啊，就是瞅一眼脑子不会转，气死你啊。好了，不吐槽了啊。凯美瑞荣放怎么选？一个轿车跟 SUV 不一样啊。揽胜极光15万都能入手吗？小毛病多，骗你呢，15万多买不着，裸车17、18万呢，你上哪买15万多？落地价是20，有一批车啊，你们等着被骗吧啊！现在有一批车在经销商手里，啊，号称对外号称是15万多、16万多裸车，还有说落地包牌17、18万的，全是骗子，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车肯定有问题，你可能很可能合格证拿不到手去，他收了钱之后车给你了，完了告诉你等两天上牌，2天半人跑了，上不了牌了，合格证银行压着呢，别上当啊！你们想想，15万多买揽胜极光，买极光，另外别加揽胜两个字行不行？谢伟哥，尴尬，大家都尴尬，你就说我是极光得了啊，路虎极光可以，但你说揽胜极光，谁？奇瑞捷豹路虎发现神行，奇瑞什么极光？哎呦我的妈呀！就是让你行了啊，不说了，就是这个极光你乐意买买去，我告诉你，现在很多人要买这个占便宜，你们肯定被骗，100%被骗啊！一些人没尝试，没打开，没啊。人教学不对，撞两回就会了啊！还说今天早上有没有送孩子上学，在天堂大陆那片的啊？俩女司机咔嚓在路口怼上了，我带我姑娘正牵着手正过街呢，马上到幼儿园了，正好走到那个人行道上，然后一个直行的和一个左转的车啪撞一起了，我跟我姑娘卖了半天胆儿，我说不行，咱俩不能看了，赶紧上幼儿园去。挺好的啊，我幸灾不是不好意思，幸灾乐祸了。
2: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3: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2: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旁的听友们，抖音端和微信端的好朋友们随时拿起身边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70431858156888 0431858156999，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唠扯唠扯您心中的堵听事憋屈事闹听事磕碜事埋汰事，欢迎您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大可说了那都不算个事儿，不信咱们唠扯唠扯。三步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0431858156770431858156888 0431858156999正在为您服务。

0: 来问候5688这位朋友，你好。
1: 喂，是我吗？
0: 哎，是你，你好，这位女士，我是大可。
1: 能听见吗？
0: 听见了，您说吧。啊。
1: 啊，我就是，我每天我都不开心，我也不知道。
0: 您这哪叫不开心呢？你每天都笑着对自己说，我每天都不开心。
1: 自从我结婚，我就不那啥，就不开心。就我们家这人，就是好玩，一般现在也不在家。
0: 他玩什么？
1: 扑克牌，麻将，反正玩啥都会。
0: 啊，反正不玩女人，是吧？
1: 那。
0: 啊，就这点挺好。
1: 那，再到那一方面倒不的，就是愿意耍钱。
0: 结婚多久了？
1: 结婚，我大女儿都21了，在大学上学呢。
0: 哎呦，您声音挺年轻啊，结婚的早啊。
1: 啊。
0: 我说你的声音很年轻啊。
1: 啊，我那就是我就是，从哪他我就烦他一天天不上家就玩着玩，我特别烦。就是从结婚就发现他玩，我们就挺烦的。
0: 烦了20多年了。
1: 也经常吵，以前吵，我们俩经常拥着吵。
0: 啊。你想。
1: 吵也改不了。
0: 啊，那你想问我啥呀？
1: 我现在就是习惯他不在家了，就是以为他在家，我都现在感觉我都特别烦了，都是就现在就这么。
0: 啊，您习惯他做一个摆设，该他出现的时候他出现，干活了或者交钱了，不该出现的时候赶紧消失。我都习惯一个人，
1: 啊，
0: 你都习惯一个人寂寞和孤独是吗？
1: 那我现在就已经习惯了，他在家的时候，我现在都已经不习惯了。
0: 他现在也习惯了，他习惯在外面整天玩，然后玩累了回家睡个觉，吃个饭，然后再走再玩。
1: 那是。
0: 是啊，那这位朋友，你们俩互相帮助对方养成了恶习。
1: 不是我帮助他，就是我们俩是就是别人介绍，没什么感情基础，就结婚以后我发现他玩。
0: 这位朋友啊，您再提这个事儿有意义吗？您跟我提这个，你们俩结婚20多年了，你再跟我说当初为什么结婚这个事儿有意义吗？
1: 那时也没感情基础，我就别人介绍的，你爹妈说了算，就我俩就这么结婚，也不了解呀，结婚以后才知道他玩啊。
0: 结婚之后才发现，那可以10年前、15年前、18年前可以离呀。
1: 我打那年说离了，完我说不跟他过了，完就我就感觉他玩的都不顾家，也不管我们，完也不在乎似的。完我就说那我爸就不就死活都不让，完了也就，现在这孩子也大了。
0: 所以说这还是你自己的选择，别怪你爸，也别怪你们年轻，还是你自己的选择，对吧？这路不还是自己选的吗？
1: 是啊，我就是没那勇气离嘛。
0: 这位朋友，我看你过得挺开心的呀。
1: 哎呀妈，还开心呢！我现在就感觉我都不是正常人，就不咋总要心里受，起来就走，天天就是走，什么活也不想干了。那家里就我自己，一天就都每天都是我自己。
0: 这位朋友，您说话不夸张吧？他在外面常年的在外面打扑克、玩麻将，他搁哪来的钱呢？
1: 啊？
0: 他搁哪来的钱？他总赢啊？
1: 是呀，他也不重要钱呢。这该啥事啊？这点他倒不那啥，他不重要钱。但向我要钱，我呢，我现在就是不能给，我也告诉他了，孩子上大学得他了。
0: 你也有底线的，啊，他还是钱不在你那拿，他还是给你赚钱是吧？
1: 他给赚钱，我也不指着让他给我，就是那我希望他干点正经营业，说的赚点钱。那就是说他不利，他不干呗，你说。
0: 这位朋友，你跟我探讨的是这个不争气的爷们儿。尽管我憎恶他那些爱好，但是还是跟他过了20多年。你现在跟我抱怨的是希望你爷们儿多陪陪你，是不是？
1: 不是我，他现在就在家我都不习惯了，我就不需要他在家，就在家我还烦了呢。就他就是从他结婚就给我这样的生活，我现在都已经，但是我也每天都不开心，我就自己在家，我觉得我这日子过得有什么意思呢？就感觉就没意思。
0: 那这位朋友，这种没意思的生活不是你自己造成的吗？这不是你要的吗？你说了他在家我都闹腾，我看他在家我都想把他撵走，你把他撵出去了，你也希望他不在家，不在家了你又觉得生活寂寞和孤独。
1: 以前爹娘找，天天都找人也不回来，现在我都已经不知道咋事。
0: 夫妻两人如果长时间不沟通就会变成陌生人。
1: 是我俩，
0: 你们两个人呢再这么维持下去，最终会害了你们自个儿的幸福。
1: 现在我觉得我现在我精神都不怎么好，
0: 还行，
1: 心难受。
0: 我不觉得你精神不好，我觉得你精神挺愉快。
1: 愉快呢，我就是坚强，但是啥事儿，我家这都习惯了，他都不管，都是我自己。这孩子啥事都是我自己领了，上个哎上下八层的走跑，人家也不管。
0: 这位朋友啊，不是他不管，是你也不懂得引导他去管，你也不懂得让他去珍惜你和尊重你，你也不懂得去了解他内心所想，他为什么不愿意在家，为什么你身上没有吸引力，为什么你不去吸引他，你总在抱怨，你总在抱怨是他安排了这样的生活，是他造成的。
1: 我也不看跟他说啥，他回来反正也是也愿意跟我说话，回来反正就是那他倒不对，说的那我对你也挺好，怎么地？我现在都麻木，我也不感觉那啥。反正你要不说让他，你要说让他那啥不让他管钱吧，一口就变脸了。你要说不，那我不管你愿哪去哪去，哎，就好了。
0: 这位朋友啊，你们在婚姻当中各自有自己的自由，他有自己的自由。但是婚姻当中的自由一定要是建立尊重对方和爱对方的基础之上，而你不去引导他去爱你，也不去引导他尊重你，你要么顺着他性子放任自流，你要么把自己封闭起来。这位朋友啊，你这个叫麻木。
1: 是啊，我现在就麻木了。他
0: 所以我你现在得醒过来，你再这么麻木下去毁了是你自己的婚姻。醒过来有两种方式，第一呢，去经营自己的人生，经营自己的职业，经营自己的梦想，经营自己的朋友圈、亲情、友情，让自己活得丰富多彩。
1: 有朋友就不行了，有朋友他就说你这么又不要他了，又咋怎么地？哎，净事儿的，就看你看等等的，还、哎、
0: 那太好了。那这位朋友，那就目的就达到，他既然看我看等等的，他就没时间去赌了。让他看我，让他天天关注，让他天天关注我，让他天天看着我。你有这本事吗，这位女士？
1: 你说我们是农村的，我要
0: 这位朋友啊，我觉得你没有这个本事，你在跟我吹牛，啊？你要有这个本事，真的让他整天看着你，那你就赢了，他就不用去赌了，他天天不回家，不行，我这得回去，我这老婆万一跟别人走了咋整？
1: 不是我们这不农村的嘛，我要想说打点工了，我也不愿在家待的特别烦嘛，完了也没啥事儿，完就在家待，他就走，完我要说出去打工不行，怕我走。我走了就不回来，当地了，说什么哎，反正咋的都不行。
0: 这位朋友啊，你的人生由你自己把握，那是你的自由，他有权利选择自己这种自由方式，你也有权利选择自己的自由。我不是你家里的保姆，我也不是家里的摆设和不是你的工具，啊，明白吗？你让你的丈夫必须明白这一点，他能不能把你当成工具，看你自己把自己当成人还是当工具。关键你自己的态度很重要，你对自己都没有态度。所以我想，这位女士啊，你要想希望你的丈夫回家，你希望你的丈夫经常陪你，首先你要让你丈夫应该明白，你有自己的主见，我有我自己的生活方式，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明天要去哪儿，你没有权利阻止我，我只有权利去做，我所做的事儿是为了这个家，为了我们生活质量更好。而他如果有危机感，他就懂得收敛和尊重你。而你作为一个妻子，我应该努力调剂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不应该整天循规蹈矩，就围着孩子和灶台转。我应该，我们俩适当的出去，我们也去旅游，我们也出去参加一个社会团体，我们也没事出去相依相伴，我们出去散步。你们没有二人世界，他大男子主义把你当成了一个摆设和保姆，你也甘愿做摆设和保姆，所以才会有今天这样的恶性循环。
1: 吵架才能走出去，人家不干当人玩，人家吵起来了。
0: 这位女士啊，该说的都说了啊，你自己的生活自己把握。你记住大可的话，你的脚下的路是你的，不是他的，你不是他的奴隶啊。唠到这里，有句话说的非常好，抱怨多的人做的少啊。刚才这位女士满嘴的抱怨男人做的这个那个，自己做又没有勇气啊。所以说我想每个人呢，在婚姻当中都应该明白，我们选择婚姻不是选择坟墓和地狱，我们选择婚姻是让我们的爱情升华，让我们的生活更幸福，我们有一个伴侣，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告诉我们勇气，在我们失意的时候告诉我们自信，在我们寂寞的时候在我们身边陪伴，这是婚姻最大的意义。所以说大可希望更多的朋友们应该明白，彼此的自由是我们婚姻当中的基本。有句话说得很好，爱情价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就是生命和爱情都不重要，自由是最重要的。在婚姻当中，如果有双方谁有不尊重对方的自由平等，那么这个婚姻就不是真正幸福的婚姻。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生活中我们时常力不从心，因此你需要希望，追求真善美却迷失了方向，因此你需要信心，人生的种种精彩一个人无法完成，因此你需要爱。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可说了。

0: 5677四号线，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1: 啊。
0: 哎，
1: 我吧，我今年都60多岁了。
0: 啊。
1: 就是和老头结婚都是40多年了。
0: 嗯嗯。
1: 他吧，结婚10多年之前呢。
0: 嗯。
1: 还挺好。
0: 啊。
1: 等到是，他这个人是啥样的人呢？
0: 啊。
1: 就是你说他虎吧，他还不是虎。你说他，他。
0: 啊。
1: 就这么多年吧，反正结婚之后就有2个孩子，
0: 啊，
1: 我就这么勉强过吧，别把孩子扔了
0: 啊。
1: 有2个孩子，你说我到哪儿去？
0: 嗯，
1: 就这么过到现在。等到10多年前吧，他就外边就出轨。
0: 嗯，
1: 出轨吧，别让我抓住了，他自己也承认
0: 啊，让你抓住了。
1: 但是
0: 啊，
1: 他就我有个房子，他就跟我家那租户。
0: 嗯。
1: 租户吧，我种地，他连去我种菜呀，种菜他连地去都不去。
0: 嗯。
1: 之后我就说他怎么就我没寻思他能这样，他挺就是说不会说，道不会道，办事能力没有。
0: 嗯。
1: 就这么个人。
0: 嗯
1: 我呢？为啥？那你说你为啥嫁给他呢？

0: 我还是就是以前就是成分论的咋，我的成分不好，所以说吧，我就不想找个不好的成分，就是成分好就行。我那咋都啊都30来岁了，
1: 嗯，
0: 他还是市郊的，我寻思这管咋的是市里还挺好的哈、啊，
1: 嗯，
0: 就和他就处了，就这么地的勉强了。你等我勉强我也认可了。宁可你看他10多年之前呢挺好的，我说让他干啥呢他就干啥，我们俩也不打仗、
1: 嗯、啊，
0: 你等10多年之后他就不像那样了，他就可任性了，
1: 嗯，
0: 就是他这人吧就像那个挺邪的吧，这个我跟你说不怕你笑话，就是从性生活特别特别强，所以说呢我呢就不像那样
1: 就这夫妻性生活方面他要求特别多，
0: 哎，特别特别多
1: 啊！
0: 就是说你一次不随那都不行。我就是他为什么出轨呢？就是说我吧就得了一次子宫肌瘤，我52岁那个
1: 啊。
0: 就是完了吧，我做完子宫肌瘤，他就做出现在事故里头，
1: 嗯，
0: 就是在那个阴道里落了几个线头，他就总有炎症，
1: 嗯，
0: 所以说吧，他就非得就是性生活不行，他就不行，他就不干。最后呢你说我心咋的，不管咋地那就勉强吧，你说这两个人都这样了，两个孩子，你这我也不能把孩子扔下领下就走，领两孩子到哪去生活，就这么的我和他俩勉强就过了这么多年。完了呢之后我做完节育做完手术之后呢，他就是哎呀这他这个人怎么样呢，特别自私，现在呢
1: 啊
0: 他就出轨，出轨之后呢我就原谅他了，原来他现在呢这六，
1: 你不说他10多年前出过的轨吗？
0: 哎，就现在10多年前骗他了多少次
1: 啊，最近他你又发现他是外面有人了，
0: 哎，就是现在他都64了，我66了
1: 啊，
0: 现在还跟外边还扯，都他都扯了2年了，跟这女的都2年多了
1: 啊，
0: 我2年多了吧，当时啊我不知道，现在我知道也有将近多吧1年来的了。然后我就说他，我说你别这样，这么大岁数了，商量呢当时说行，过后还是啊，就挣点钱怀揣腰掖呀，哎呀个藏着掖着点，
1: 嗯，
0: 你了，
1: 嗯，
0: 你说
1: 藏着掖着给别人花了，
0: 哎，给别人花，你说我吧、啊、跟他要是吵吵，我搁楼上住，我回迁呢，这左右邻居都能听着，我心磕碜呢，就笑话，还没厂去，你说孩子搁108学校上学，上别厂还没有班车。
1: 这位朋友，您孩子都结婚了吗？
0: 我哄孙子呢，儿子结婚了，孙子都14了。
1: 对呀、啊，您不是哄孙子呢吗？
0: 啊，哄孙子呢。
1: 啊，
0: 哄孙子，孙子搁学校上学，他爸不在我们这个当地，就把孩子扔给我了。20个月，
1: 你哄孙子和他的婚姻是两码事儿啊。这个，你孩子不是说14岁啊，你牵挂，你顾忌。这是您的孙子，他有父母，他父母现在也挺和谐是吧，啊，也过日子打拼呢，赚钱养家，这个供孩子上学呢，他跟您的婚姻没关系，你们俩在一起生活和不在一起生活，我作为奶奶我都得照顾我的孙子，对吧，
0: 嗯嗯，对，
1: 所以老人家您跟我说了这么多，您是简单的想诉个苦啊，还是有啥问题要问我？
0: 我有问题啊，
1: 您说，
0: 你说这孩子送他爸爸送不去，我想不和他在一起呢，你说孩子还没长整，给他爸送过去呢，他爸离得远，没有班学校，没班车，什么也没有，我就得，
1: 我还是这句话，老人家您照顾孩子和你老公的关系有什么关系啊，
0: 他现在又出轨呀、啊、我想领孩子走没哪去呀、
1: 啊、你干嘛要走啊，这是你的家呀，你凭什么走啊，
0: 那你说他就这样还出轨，我特别生气呀、啊、你想他走他不带走的，我咋整啊，你说我就实实在在没办法，
1: 你想对于大可说我想躲清静，
0: 嗯，我想走，
1: 我眼不见心不烦，
0: 嗯，
1: 但我要走呢，我这孩子就没有地方寄宿，
0: 嗯
1: 啊，他就没办法，就得回到他父亲那儿，他得跑通勤、
0: 嗯、
1: 上学远一点是吧，
0: 上学上不了，他就上不了，
1: 他爸爸打工的附近没有学校吗？
0: 有学校，他在我这个孩子这个孙子吧在108学校学习特别好，
1: 那你跟他爸商量一下，在108附近给我租个房子。
0: 租我哥哥说租了，我哥哥领孩子说租、
1: 嗯，
0: 这孩子说啥也不去，这孙子不干呐。我在学校都租好了，我就不想和一心把火的，我不想和他在一起。孩子不干呢。
1: 老人家呀，
0: 嗯，
1: 孩子还小，他不理解爷爷奶奶发生什么了。然后您和您丈夫这些过去的往事，现在的纠结，也不必要让孙子知道，好吗？
0: 不让他知道。
1: 他太小。
0: 嗯。
1: 他，您刚才说那些，他不理解，他也不懂。
0: 嗯。
1: 你也不必要去在他面前诋毁他的爷爷啊。
0: 嗯。
1: 在他心目当中，他之所以不愿意走，是因为他觉得爷爷奶奶都好。
0: 嗯。

0: 好好唠唠。这孙子呢，我也很理解，但是儿子现在家里是这个状况，妈妈再这么憋屈下去，妈妈会憋出病的。
1: 嗯，
0: 我没有说跟你爸离婚，但我至少我要躲个清净。再看到他，我心绞痛，啊，我痛苦。这样下去的话，妈妈身体垮了，你也在外面别干活了，你就得回来照顾我了，对吧？是为了体谅妈妈，不是妈妈威胁你，你去体谅一下妈妈，劝劝孙子，咱们到那个附近租个房子，离学校还近，我呢还躲个清静，是吧？然后等你爸爸什么时候悔过了，他也想通了，他也能够再次打动我，也许我会考虑和他重新复合。但是孩子，妈妈是个女人，有尊严的女人，60多了，妈妈折腾不起，妈妈的心呐，折腾不起。你也可怜可怜妈妈，孝顺一下妈妈，是不是？我相信你跟你儿子说那些话，他不可能听不懂，他会站出来，一劝劝他爸爸，二他会安抚自己的儿子，说你听奶奶的，奶奶呢就想待一段，等奶奶过一阵心情静了，奶奶再带你回来找爷爷，好不好？因为您劝不了，你得让你儿子站出来，他父母对他影响力是最大的，好不好，老人家啊？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2: 来，问候5699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2: 哎，你好，我是大可。
3: 哎，你好。我就是，我想说一下我婚姻方面的事。
2: 啊，唠唠吧。
3: 我现在结婚3年了，然后孩子快30个月，就是我俩总吵，就是结婚到现在就吵架打架的次数都查不过来。然后我现在就是不知道该为孩子，就是继续维持，还是应该为了自己，然后就选择离婚，就特苦恼。
2: 这位朋友啊，不要为孩子，也别为你父母，得为你自个儿。啊，
3: 就
2: 我就想问你，你们因为啥事儿吵？有人出轨了？
3: 没有，从来没有因为大事儿。就我俩性格是那种特别就是不合的那种，就是
2: 你多大了？
3: 我30，
2: 一个成年人了，而立之年了。他呢？他3岁啊。
3: 他33。
2: 哦，比您还大，大3岁。
3: 就是
2: 两个成熟的成年人，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经常在一个不到三岁的孩子的跟前儿拌嘴。
3: 就是每次吵都是大吵，基本，因为我俩是那种你别人介绍的，认识不两个月就结婚的，是本来没有什么感情基础。
2: 那你为什么要没有感情基础就嫁给他呀？
3: 当时就感觉自己大了，然后感觉
2: 啊，随便嫁一个，这还行，这男人是个男的啊，完了他对我还行，我就嫁给他得了，赶快，要不然没人要了，成超级圣斗士了。
3: 就是有点着。当时就是有点着急了，就不是特别了解。然后
2: 那我问你，你可以着急嫁给他，你干嘛着急生孩子呀？
3: 结婚不久就怀孕了，然后就要了，当时没想能活不下去。但是现在其实我俩就是都能感觉到，我俩应该就是过不长那种，就是总是在提这方面，而且就是再去吵架都得40多天。
2: 你们俩再嫁给别人也不带，我觉得也不会幸福到哪儿去。因为你们满脑子都是你们自己，你们这个背着不会爱上别人，你们只会爱自己。当你们自己任性的时候，当你们自己觉得这个不可，这个人没法处的时候，我就可以任由自己的这个坏脾气，任由自己就跟别人去发泄、生气、争吵。这位朋友啊，你们有没有点责任心和良心呢？全是自私的心呐！这孩子生完了当玩具了，给他放在一边啊。然后现在我就不开心，我就跟他吵，啊，我就觉得我俩性格不合，我就要离。就你们这样的心态，极度自私的想法，将来你们嫁给他，你嫁给谁，他娶谁也照样吵，照样离。这位朋友啊，夫妻拌嘴是常有的事儿，你们是闪婚，可能你们也叫做先结婚后恋爱，但是现在你们把一个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了，他还不到3岁，然后你们就希望这孩子让他懂事的时候，左右手是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自己没有爸爸和妈妈，是吗？
3: 但是
2: 当他再明白事理的时候，有人告诉你爸妈当时就不相爱，后来结婚之后两个人吵架就离了。这位朋友啊，你的良心能过得去吗？你将来还会享受你的快乐的婚姻生活吗？
3: 其实也是为了孩子一直维持到现在，要不我估计没有孩子我俩可能早都分了。但是就是我
2: 俩
3: 现在就两个人，
2: 你俩为什么要维持呢？你俩没有原则性问题。什么叫没感情？你俩同居结婚了还生了孩子，脑子里全都是对方的缺点，看不到对方的优点，没有一个人有点耐心先往后退一步，哪怕暂时咱们拉开点距离，哪怕我们抱着孩子跟他谈恋爱，这点意识都没有吗？这位女士啊，你的同情我遭遇，我理解你的遭遇，我也同情你的遭遇啊。但是这位朋友啊，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够自我这么任性和随性，孩子还这么小，恰恰是因为孩子，我们不应该维持，我们应该努力相爱。怎么相爱？如果我们两个在一起就互相刺痛，我们先拉开点距离。

0: 彼此先保持一个独立的空间，然后那慢慢的我们再培养感情。比如说你说了，现在我俩在一起就干，在一起就骂人，在一起就吵架，出口就伤人，那咱们俩现在暂时分开，好吗？你回到你的娘家，或者他回到他自哪儿去，你俩现在谁也看不着谁，专心照顾好孩子，不要去谈离婚的事儿。毕竟这个孩子是你们共同的骨肉，这段日子里你们再好好让自己的心情沉淀下来，再努力去跟对方沟通。比如说你在娘家，有一天他给你来电话，我们出来谈谈，你俩像情侣一样出来再唠一唠，我们再共同努力去培养我们的感情，看看能不能有余地，学会克忍，不要动不动就置气，动不动就拌嘴，非得个个都不想委屈自己，都想咬尖儿，都想说服对方，把对方说倒，都觉得自己的自尊心被对方伤害。夫妻之间不存在这些问题，你们是因为情而结合，又是因为情而有了孩子，大家都往后退一步，不去吵，吵有什么意义呢？你把他驳倒了，骂倒了有什么意义呢？他刺痛你自尊心，我们可以往后退一步，狗咬咱不咬狗，两只狗互相咬，满嘴不都是毛吗？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啊，咱们大家不去吵，吵什么呀？静下来看看那年幼的那天真的同谋，那年幼稚嫩的面庞，忍心吗？这位朋友，
1: 但是我俩已经上一次吵架已经就是4天都不说话了。
0: 我该说话没听懂了吗？你们先暂时分开好吗？分开一段，别在一个屋檐下了，这么在屋檐下还得干，除了冷战就是拌嘴，除了拌嘴就是冷战，这么恶性循环下去不离才怪呢。
1: 那这
0: 既然伤害，咱们就分开一段好吗？你听懂我的话了？分开一段会不会？可不可以吧？抱着孩子先回你娘家住，或者他回他自己父母那儿，可不可以？
1: 都得上班的，
0: 都得上班，我就上我班呗。我抱着孩子，我因为老人先帮着照看点，我自己先上班，你们俩先分开一点，有点空间拉开一点。整天在一起，你们俩已经形成习惯了，拌嘴已经成习惯，要么就冷战，要么就拌嘴。那这位朋友，那感情不就彻底挖凉了吗？心都冰冻了。
1: 现在已经很凉，就感觉就是没有，就是这几年一直就是没等好嘛，就吵嘛，就感觉没有啥感情。
0: 这位朋友啊，所以我们就离婚呗，没有感情了，离，把孩子撇一边不管，爱他养他养，我养我养，是这样吗？啊？
1: 哎呦，
0: 你们俩能不能有点良心？你俩先别谈你们的爱心好不好？别谈你们俩彼此什么爱不爱，好啊？大哥，我跟他没爱情我就得离，先别谈你们自己的爱情，咱们先自己的心沉淀下来，拉开点距离，像朋友一般相处一段日子，会不会？这位朋友，会吧，能吧，总得给彼此一点空间，留点余地吧。你听懂大哥的话了吗？
1: 嗯。
0: 这位朋友啊，这么冷战下去，争吵下去，伤害的是你们双方，伤害双方的家人，更伤害那个年幼的孩子，他才不到30个月，对吧？这位母亲，
1: 那你说我们这个性格就这样，就是一点点事，只要因为什么事在这一谈，就意见一不统一，脸上就翻脸，就是那样的。就是我就想，
0: 所以我现在先让你们分开一段。没有性格绝对合的人可以成为夫妻的，我想告诉你，所有的夫妻是因为性格互补才在一起的，啊，所有的人能天长地远，不是因为两个人性格不合，是因为两个人性格互补。你们俩就没有一个人有修养，学会往后退一步，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包容对方，当然就得发生冲突了。这就是你所谓的性格，他得顺着你，那才叫好性格，对吧？你得顺着他，在他眼中也才是好性格。你们俩你说的性格不就是这个吗？这就是我的个性。大哥，我就犟，我就倔驴，他必须得迁就我，他不迁就我，他也是倔驴，我俩就干，所以我俩性格不合。你坚持自己的个性，这你的个性当中，我们一点包容心、迁就的心、良心都没有，你叫什么个性？你自私的个性，什么性格？这位朋友，动不动就摆出我性格不合，当初想啥了？不给自己足够的时间沉淀，总是那么浮躁，预示了性格不合啊！当年因为急躁我结了，现在又因为急躁我再离，你将来还是因为急躁，你会坑害更多的男人和你自己。都30岁的人了，这位朋友啊，难道这点成熟度都没有吗？给自己点时间和空间，给孩子点机会，他才3岁，他要现在会说话的话，他会说，爸爸妈妈请给我点时间，给我点幸福好吗？我需要父母双爱。这位女士啊，什么是性格啊？我们每个人都有个性， 如果我们都消

0: 望全世界人必须迁就我们，必须得容忍我们，必须得尊重我们的性格。那这个世界上全每天都是刀光剑影，每天都是血雨腥风了。您明白吗，这位女士啊？谁都有个性，大可以有个性，我们都有个性。但是在我们所爱的人面前，和在我们去恋爱，甚至这个人是我丈夫，我的亲人的面前，我们应该学会收敛、退让、包容和接纳。不，脑子里总是我的个性啊，他就得迁就我的个性，他不迁就我的个性，我俩就要性格不合。我就告诉您，按您这个逻辑和思路，您这辈子甭想找到幸福的生活，这辈子都不会有男人爱你。30岁了，我们的性格也应该圆滑一点，我们有的时候在性格当中，我们要留点空间给别人。我想这位女士啊，我希望你冷静好吗，和这个男的好好平心静气唠一唠，别去冷战。第一个敢去张口的人，第一个迈出第一步的人，是最有风度最有胸怀的人，而不是说你向他妥协。这恰恰是为了孩子，不要美其名曰说为了孩子我们维持着，你们根本没有为了孩子。为了孩子我们应该忍受委屈，先委屈一下自己所谓的个性和锋芒。我先去跟我丈夫耐心的交流，说老公，昨天吵架我错了，对不起，我想跟你探讨一下我们的生活，你是不是也有责任啊？你不承认你的错，我也不追究，但是我们的孩子还小，我们先拉开点距离吧，我带孩子先过一段日子，你呢也自己好好想一想，我们都沉淀下来，别再吵了，也别冷战了，隔一段日子大家冷静了，那个时候咱们再问问自己的心有没有对方，好不好？这位朋友，大可希望你给这个不到三岁的孩子一次机会，也给你的青春一次机会，好吗？
1: 嗯，谢谢您。
0: 唠到这里。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电台有个男主播，说话实在又敢劲儿，调皮100.1，吵的、闹的、哭的、笑的，人间万象，五味杂陈，那是尽收耳畔，放松心情，享受幸福。我只听大可说了，
2: 每天中午12点 FM 100.1，大可说了，幸福从这里开始，开始，开始。
3: 听大可说了，
4: 套近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56773号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大哥。
4: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5: 我麻烦你点事儿，你再问问。
4: 啊，不麻烦，唠唠吧。
5: 我那个跟我媳妇俩她那个吵架了，我媳妇走了。
4: 哎呦，走多久了？
5: 1个月04天。
4: 1个月04天。
5: 对。
4: 有通讯吗？
5: 他就是给那个谁了，给他那个他妈给我个电话吧，他通。打电话了给他妈妈，但是我现在在打电话把他关机了，我打了一遍他就关机了，再没开机
4: 啊。啊、哦，因为什么事吵架呢？
5: 我俩就是嫌他俩扎心了，完我打他两下子。
4: 那你看，您平时老打他两下子？
5: 那没有。
4: 啊，嫌嘎巴牙你都动手啊？你看您这点出息。
5: 嗯。
4: 看来你媳妇儿恐怕不是平时就这一次嫌嘎巴牙，也不这一次被你打两下了吧？
5: 嗯，我们也打过几次了，但是这次我感觉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我去上他家找了好多次，他妈说孩子在他家，而且我儿子10岁。
4: 嗯，孩子在姥姥那儿呢。
5: 嗯啊，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他我找我哥们上他家去，他也跟我哥们他妈给电话嘛，也跟我哥们通话了，是他妈电话打，但是他妈他说的就说我俩这事呢，想要小话说说完了。我跟我说，那你得回来看孩子咋地的，你给他一次机会。完了最后有撂电话的时候，跟我哥们说，他们我来考虑考虑。完了就当天那天晚上，我就给他打电话了，打电话他没接，他就关机了。
4: 这位朋友啊，
5: 我感觉
4: 这个电话是不是有效？如果这个电话是他和家人取得联系的一种方式，他看到你的号码他关机了，对吗？
5: 对呀、啊。
4: 那你就给他留个微信，或者留个短信，会吧？
5: 会。
4: 表达一下对这个事儿的真心忏悔，不要提孩子，也不要提老人，就说你自个儿，好不好？
5: 哦。
4: 别打个牌子说孩子小，我都想你，赶快回来吧，给我一次机会。你不要去打任何人的借口。伤他的是你，不是孩子，也不是老人，明白吗？啊。如果你要是真心悔过，觉得自己这次失手太不应该了啊，堂堂七尺男人去打女人，丢人，现眼。
5: 确实是我的错，我的。
4: 那这位朋友，既然你认了，首先不要去借助任何人的压力。女人回归只有一个理由，这个男人还爱我，这个男人真心的向我道歉，好吗？给这个电话或者他原来的手机打不通，但你发微信，只要他开机就能收到，对吧？
5: 对对。
4: 你就发一条短信，真心的向妻子道歉，并且发自内心的忏悔，啊。并且希望妻子，我不起誓发言，请你看我的行动，是吧？我不希望你在，然后后面加几句关心的话。天冷了，你一个人在外面，我很担心你的。但是你放心，我知道是因为我铸成的错。家里你不用担心，我会经常看孩子、带孩子、照顾老人，好吗？
5: 好。
4: 你去做到这些啊！这里面微短信里一个字不要提别人，好不好？不要提你孩子。就说你自个儿，就说你们这10年的夫妻感情，你这里有你的功和过啊，你功不要提了，就把你的过都拿出来，好不好？现在这个女人就想听你的，你能不能看到自己的过？一个女人最大的痛苦是发现自己的男人看不到自己有过，错都是他，那他怎么可能回来呢？对吧？所以说，这位朋友，您在这个微信手短信里把你的过，这10年的过，您都说说。我平时忽略你，我那天不应该跟你拌嘴，我更不应该动手，我不是一个男人，我正式向你道歉，啊，是愿打愿罚，任由你。但是我很关心你，你离开我的时候，我真的感觉到我很想你，我不希望你在外面再生病了， 回家来，什么事都好说，我会向你正式道歉。老人孩子由我来照顾，不能光说不练，这事儿上你那岳父岳母家，你就说做两件事，辅导孩子功课，给老人买点吃的，帮老人干点家务活，好吗？
5: 嗯，
4: 你做到这些了，你他的家人会把这些传递给他女儿，明白吗？
5: 明白明白。
4: 哎，当你不在的时候，他女儿给他妈来电话，说妈这两天咋样了？哎呀，小丽你快回来吧。那个他，我看他是真是悔过了。你看天天进屋啥都不说，也不跟我们去探讨你在哪儿，就跟他干活啊，辅导孩子功课。我就觉得他真的认为自己错了，好吗？
5: 嗯，好。
4: 那时候你媳妇儿一听，他可能会很感动啊。从来不给我爸妈压力，也不跟我爸妈说，哎呀，爸妈你帮我说句话呗。从来不给爸妈压力，而是自己默默的去做。那么这个女人就觉得你真是悔过，她会回家的，家有十年的这丈夫，还有十年的孩子，十岁的孩子，她放不下的。
5: 她跟那个谁跟我嚷嚷说的，说回来看孩子，还领孩子出溜子去。她这么说，但是我害怕她打我打的电话，她关机了，她不回来。
4: 这位朋友，我不觉得她回来是对你是件好事儿，啊。我觉得这段时间让她自己疗疗伤，疗疗心里的伤，疗疗皮肤上那个伤，比啥都强。回来干嘛？给你当保姆啊？给你洗衣服做饭呢、啊？对吧，这位朋友？人回来了，人回来，心不在这家有什么意义呢？
5: 是。
4: 你现在要做的不是让他人回来，是让他心往家走，明白吗，这爷们儿？
5: 明白，明白。
4: 所以你现在要做的不是说非整天跟他站着，哎，他啥时候到家？啥时候给我洗衣服？啥时候给我做饭？啥时候照顾孩子？哎呀，这天能把我累的。如果你要这么想的话，他也能感觉到，你不是真心让他回来，你把他当成工具了，好吧？
5: 嗯，
4: 真心让一个女人回来，就是对她的家人和孩子更好，然后尊重她的意见。她回来带孩子，那我就避开，懂了吗？带，然后跟孩子嘱咐说，过两天妈接你，你跟妈出去在外玩啊，一定要注意啊。这是爸给你拿的钱，你给妈妈，可不可以啊？
5: 可以
4: 吧？你给她点空间，你让她感觉到这个男人在尊重她，给她空间，让她自己回来，而不是你强行给她拽回来。那个时候，一个女人主动回来了，她就不会再走了。好不好，这爷们儿啊？
5: 好，我明白明白，谢谢大哥。
4: 我们唠到这里。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不知不觉节目也接近了尾声，大可再次感谢所有好朋友对节目的收听。明天中午同一时间，大可说了，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3: 眼睛是心灵之窗，幸福之门。然而各种眼病一步步夺取了幸福和快乐，家人揪心，自己遭罪，失去光明的人无法面对。现在您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
1: 美味通吃
2: ，Let's go！
1: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 100.1，百里挑一，亲情奉献。
3: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卓雪衣，乡情乡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荠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无法错过的春发盒。
4: 北京时间16:00，哎，头一次在这么早的时候，那个开始在节目说话了。今天是2026年1月30号星期五，明天就是一月最后一天了。然后呢，这样的一个阳光明媚的周五，我今天还说，我说，哎，今天天真好，因为呢，今天下午的时候，我去了趟哪儿？去了趟那个南溪湿地公园，去了趟那个晨曦庄园。感受了一下，就是那种
5: 阳光，哎，在窗里的这个那种慵懒感、松弛感。
4: 因为他们家门口呢，原来的时候感觉说那个地面草坪可能还就是这个草坪，就是没有东西。结果几场大雪下完之后，
5: 白雪覆盖，
4: 哎呦，特漂亮，
5: 是这样的。
4: 然后呢，
5: 旁边有一个小型的这个就是游乐项目吗？
4: 他就现在那个边上堆的那个雪墙变得什么雪滑梯啊，就是南溪湿地公园上的这个冰雪乐园吧，算是在他旁边。然后由此也可以预见，这个店等到夏天的时候，那面但凡是能露营，这个店瞬间会炸掉，就是人会超多，因为真便宜。这次去
5: 大概消费50左右吧，我觉得。
4: 对
5: 啊，一个西餐店啊，就是而且它的性价比高，而且出品品质特别棒。
4: 他出了个，现在开始上套餐了。我说你们终于就是被时代所这个调整了，然后上了个199套餐，写是双人餐，但我觉得四个人吃一点问题没有。里面一个18寸的披萨，
5: 哇，
4: 加上一个沙拉，2个小时，他们家那个小时还都是什么，比如炸牛肉条。

0: 啊、
1: 嗯、
0: 炸洋葱圈啊这种，或者炸那个鸡块什么之类的、
1: 嗯、
0: 然后配了两个饮料，配了两杯线条饮品、
1: 嗯、
0: 配了一个提拉米斯、配了一个芝士蛋糕，配了一个那个冰淇淋、
1: 嗯、
0: 那个冰淇淋我当时说吃不吃一口呢，我说尝一口吧，
1: 他们家冰淇淋巨好吃，
0: 就是他们一个普通的冰淇淋，他都在里面加了这个葡萄干和大腰果、
1: 嗯、
0: 大腰果跟冰淇淋一起入口，就是一口冰凉，然后里面带酥的感觉。
1: 他们家那个冰淇淋我来说啊，正常店里面好像是28，就是如果要是在外面、
0: 嗯、
1: 我估计卖个
0: 58没毛病，
1: 对，68
0: 都好大一杯，
1: 对，就一个人基本吃不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嗯、
1: 非常高的一个性价比，而且是就是很出片，很让人很舒服的这样的一个西餐啊、
0: 嗯、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日子里面，我突然这两天突然觉得我们台呢整个吉林广电把之前一段时间各种什么百姓春晚呐、少儿春晚呐、然后这个民间春晚呐、什么特色春晚什么之类的都录制结束之后呢，感觉整个这个楼里面突然有了一种淡淡的松弛感出现了。
1: 对，大家都想象不到，就是我们整个录制春晚的这个过程，大家要知道它不是以一台晚会、而且也不是以一个频率，整个吉林广电大厦的这个是多频率，然后呢因为这个录制春晚的时间是基本都是在这个时候，
0: 没听说谁家四月份录春晚的，
1: 基本全是在一个月吧、嗯、我们俩现在从说话之前的一个一月份开始一直到现在啊，这个大院子里就是络绎不绝的车呀，比如说有老年的这个演出团队呀、
0: 嗯、
1: 有少年的，然后还有小朋友的，一批一批的啊，就看着大家这个活跃的劲儿啊，然后还有漂漂亮亮的这个喜庆的氛围啊、
0: 嗯、
1: 让人也觉着心里面有满满的幸福感，
0: 然后呢
1: 然我们也蛮充实的。
0: 对，然后呢我们俩呢最近在我们的这个吉林咨询广播这边、
1: 嗯、
0: 我们的工作群里面呢每天能接到的很多的问题就是、
1: 嗯、
0: 大家今年的春节跟往年都不一样、
1: 嗯、
0: 所以呢你们这个班有没有什么自己有特殊需求的需要这个提前沟通一下，
1: 今年的春节休息时间相对要长一点啊，
0: 但哪是长一点，
1: 都对，都
0: 长了三分之一，
1: 是这样的，
0: 就是往年是7天、
1: 哦、
0: 今年是9天，
1: 嗯，多两天，但是让大家却觉得这个、
0: 哦、
1: 异常的痛快，尤其是其实我们的单位呢有很多来自、
0: 外地的朋友，
1: 对、
0: 比如赵老板春节就
1: 要
0: 回老
1: 家
0: 了，
1: 其实我真觉得春节去那个回老家的那个氛围感特别的强烈，
0: 主要春节机票贵，要不的话我都想上那个赵老板那个老家去溜达溜达，
1: 对，春节的机票确实贵，
0: 你想想毕竟23年、24年的时候天水麻辣烫全国火遍、
1: 嗯、哎呀，所以这个假期大家一定要提前好好的规划一下，
0: 但是呢有的时候就是松弛的这个心态又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比如上节目前的前3秒钟我这边接个电话、强啊紧急事，我说咋的了，20人的年夜饭上哪儿订啊，问了一圈都没地方了，
1: 哎呦，我这两天也是接到这样的内容啊，朋友的帮助，就是我们俩呢在今年吉林省第9届冰雪美食会应粉雪邀约品地道极味的这样的一个大的活动项目内呢，也帮大家呈现了诸多长春能够提供年夜饭的地方，
0: 对，这次的合家欢喜年夜饭呢我们给大家找寻了长吉两地10家年夜饭做的非常不错的店，而且我们这次找的主题呢是以百姓年夜饭为方向，
1: 很接地气儿，能够让所有的朋友都能走出家门解脱自己的双手，
0: 主要是没整那么贵的，因为你要说在长春找年夜饭2000多一桌3000多一桌有的是，
1: 是的，
0: 但是我们这找的时候往便宜了走的，就是最低起价688，
1: 嗯，
0: 对，
1: 来自真不同的，
0: 对，
1: 我们跟大家来梳理一下啊，那么接下来这点时间我们来首先把这10家的先跟大家快速舒展一下，然后再把其他我们能搜集到的跟朋友们分享一下，
0: 嗯，
1: 首先呢我去了九段烧的这个年夜饭是从999起价的，那么高到2288一桌都有，你像他们家呢有这个大厅可以用餐，一些多人年夜饭热闹的场景，也有这个包房里面自己家人单独用餐的氛围，需要的话大家可以提前预定。
0: 嗯，然后呢我这边去的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真不同这边年夜饭呢它的这个起价是666，4到6位餐，这个也比较符合很多朋友说人少的家里聚会，你像前天有朋友说外地从这个台湾来了几个朋友，然后想要吃这个长春这边年夜饭，我说你就真不同吧，刚好你的这个人数跟他契合，那你说人多的话呢10到12位这种呢真不同也有1999元的，但是真不同有个问题是长春他们家能用餐的店就那一个，虽然最近我们在这个包括中东啊 包括很多大型超市，能看到真不同1896的各个门店档口，但那都是大家知道，那都是熟食摊儿。
1: 对
0: 对，只有在他的那个永春的门店能用餐。
1: 没错，其实你刚。

0: 刚才说到了来自于台湾的朋友想吃年夜饭，我可以给他提供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就是韩庄。因为我认为韩庄它作为吉林省的朝鲜族特色的代表，真的是非常值得大家考虑。它的年夜饭是888的套餐起价，而且我们走了这么多店，韩庄家是把氛围感、年味儿和它的那个少数民族的氛围做得最浓郁的。
1: 对，
0: 布景也好，还是它的这个装饰也好，而且店里是可以给你装扮一下的，穿上它的那个衣服都可以打卡拍照，非常非常漂亮。
1: 对，然后呢，惊喜1985呢，这个新京菜荔枝木烤鸭的店呢，给大家呈现的是999元的起价，6到8人餐999，然后往上呢，1588、1988、2388、2888，最高的是15到20人的3888，20人在一个大桌，他们家也是有这样的大包房和这样的大桌。如果您的家族人比较多，比如说4世同堂，然后这个家里兄哥几个，哥3、4个，
0: 就是家人，就是这个。就是
1: 多人的这个大家族用餐，一桌开心的团圆聚会，惊喜这种20人的就刚好符合你的需求，
0: 是这样的。然后呢，像宴喜楼，我们给大家来去呈现的是998元的这个套餐，6至10人的。当然了，还有其他的标准，你都可以去选啊。他们家呢就是非常典型的这个把鹿肉的东西融入到了我们的年夜饭里边来。你喜欢吃的清蒸鲈鱼呀，然后大公鸡炖的黄馍呀，然后冰麦呈现的酸菜肉这个蒸饺啊等等等等吧，这些内容他们家也是包房的，这个容量特别的大，也特别多，
1: 对，
0: 选型非常的丰富。
1: 然后呢，时运东北烤鸭坊呢，这个店是在大经路和2道街交汇，向东走200米，门前有超大停车场，然后店里有非常高的举架和超级大的这个空间，外面门脸都看不出来，它里面的那个状态是在门脸呈现的10倍那种感觉，
0: 是这样的。
1: 从888元起价一直到2388元，他们家也是有20人大包房，所以说如果有多人的大型家族用餐的话，这也可以满足您的需求。而且实话来讲，是时运东北他们家整个的这个价位呢还真是挺接地气的。
0: 然后你像我还给大家我们呈现了谁家呢？贵的，我先把这个接地气儿说完啊。还有谁家呢？田福记的几个门店，3家店，一个是朝阳桥店，然后还有它的东岭南街店以及金宇大陆店，都可以为大家呈现年夜饭，880元起价，还有858的，各个店的这个套餐略微有所不同，比如说熏酱河盘啊，也是清蒸大白鱼啊，当家肘子啊，都是他们家的主打特色，您在餐桌上都能看得到。贵的我来说一下，稍等片刻。
1: 然后呢，吉林市这边呢两个店，一个是吉林市的风风菜馆，一个是吉林市的新兴园饺子的吉菜博物馆店，这两个店呢在吉林市这边也是有年夜饭，价位呢一个是新兴园从这个899起价，然后风风呢是1280起价。
0: 然后你像说到贵的呢，那么今年我们可以给大家呈现的是长白山宾馆长春宴的这个年夜饭套餐，1888起价。
1: 它叫长公馆吗？
0: 它叫长白山宾馆长春宴长公馆，他们家就这几个名儿。然后呢，1888起啊，够贵的，到2388、2888、8888的套餐啊，非常的丰富。8888的套餐里面就是澳洲龙虾呀，就是反正所有的这个硬货全都上了啊。也是一个酒店型的用餐场所，那么非常的豪华和漂亮。就是他们家是开在哪儿呢？大家也都知道这个长白山宾馆旧址的这个位置，然后它是一个新的呈现。
1: 对，
0: 我再来看一下，其实今年我还搜集到了一些，
1: 比如说这个蓝盛斋，这是一个清真的餐厅。
0: 对，
1: 蓝盛斋他们家今年年夜饭呢也是从998起价，然后上线呢差不多到2000多，然后能给大家呈现清真年夜饭的店呢其实长春并不多。
0: 对的，是这样的。蓝盛斋有两个店，大家都可以去提前预定啊。如果说你现在还在着手想要找年夜饭，那么这样的地方呢包房毕竟居多。然后呢还有谁家啊，选择高端的呢，可以考虑京深园。京深园6至8位的年夜饭啊，我今天了解到的1980起，然后2980的，3980的，一直到4980的，是12至14位的啊，就是坐落在那个叫湖西路
1: 的路面上，
0: 湖西路的路面上。我再来看看京城小馆的啊，是多少钱？1188。
1: 就是今年呢，我们的这个年夜饭的信息呢，将会在2月份，就是周日不就2月份了吗？二月左右的时候，差不多下周23，我们把这东西给大家汇集完之后，统一发出去。
0: 是这样的，
1: 对，因为这两天各位老板还在忙着呢。
0: 各家年。

0: 年饭都有什么样内容还可选啊？
1: 很多老板在周三的那天的这个酒会还没行呢。
0: 是的，然后我再迅速说一下，还搜集到谁家满乐鱼坊的，满乐鱼坊的一马当先的这个
1: 满乐，倒也不用咋说了，
0: 10887，对，就很多店确实是啊，都是全满了的状态。加兰雅叙我搜集到的，给大家来去看一下是多少钱起的，是888元的套餐啊、原价是973的，然后你888元的套餐啊，1288元的，他们家旗下的三家店对吧？金悦店，然后金开店和高新店，全都可以
1: 年夜饭。
0: 对，这是我们给大家简单的搜罗到的一些内容啊。然后近期我们也会在公众号上给朋友们来进行一个完整的整理和呈现。
1: 是的。甄选全球好礼，年货甄选一站配齐，愚公码头海鲜礼盒全球直采，冷链锁鲜，开箱给你深海鲜味。牛府进口牛肉纯原切无拼接，煎烤卤炖都适合。燕巢有喜高端素源燕窝，嘉里曼丹岛核心产区直采，那区冬虫夏草雪韵直采。鲜食加肉食加高端滋补，一站式配齐，家庭团圆，走亲访友，商务赠礼，品质颜值双在线，礼赠优选，体面之选。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下班时间，回家途中，聚会的路上 ，FM 101美食娱乐大赢家，和你一起去寻找生活的味道，活的味道。
4: 十年匠心造清真名店，蓝胜斋牛羊小饭馆，吉林省地标餐饮企业，非遗美食央视推荐，用牛羊肉打开味蕾画卷，传统老菜融合新菜，用环境服务放大聚会欢乐，商务宴请家庭聚餐，双店欢迎朋友莅临品鉴，专业清真菜就来蓝胜斋。
1: 继续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的大家，我是小强，
0: 我是蝈蝈。刚才给大家整理了很多的有关于年夜饭预定的信息，那么接下来我们跟朋友们共同分享一些最近年货的分析
1: 啊，礼盒的
0: 信
1: 息。
0: 对，在春节之前，真的是很多朋友为了囤这个年货，还是大受周折的啊。所以说，我们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至少知道哪些地方可以给您提供比较丰盛的可以选择的年货。
1: 对，首先呢，我们的这个短视频部分呢，给大家呈现了一下这个全国连锁品牌蟹状元的礼盒，他们家呢是一共是九大礼盒，包含比如说牛羊进口牛肉，然后
0: 盘羊黑猪肉
1: 禽类海鲜，然后还有这个菜品的全部内容，一共九大类，每一个类别里面都有九个不同的价位。
0: 对，大家可以在我们俩的抖音视频链接里边去选，然后呢一个价格里面它有九款内容，是九选一，您需要哪一个选哪一个到各个门店提货就可以了。
1: 对，你比如说说那个1088的那款呢，直接的购买价格应该是488左右，然后呢拿这个到店里选，我是想拿这488买1088款，你是想要海鲜呢，是想要这个滩羊啊，是想要进口牛肉啊，
0: 都行，
1: 还是想要这个原切牛海参都可以。
0: 是这样的，这是一个。那么我们也想跟大家来说一下啊，长春在东南沪大陆上的愚公码头燕巢有喜集采供应链，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家呢是整个从鲜食肉食和高端的这些燕窝啊相关的这个年货给大家准备的，是一站式解决。
1: 对，他们家我的认知里面呢基本是分几大项，首先呢就是愚公码头的礼盒，他们家愚公码头礼盒呢起价应该是在299还是249左右，而且呢很多标着全国统一售价礼盒，在实际的到店它要比那个价格还要再便宜点，
0: 现在 A3 型号的以上的还能够买得到， A3 型号以下的已经售罄了、然后呢你像它 A3 型号的是400多块钱，459，然后你像里边的鲍鱼海参对虾佛跳墙全都有，你像这样的礼盒就特别适合送给公司福利呀、看望朋友都没问题。然后呢你像更高端款的 A4 A40 的那个礼盒啊、嗯、我忘了多少钱了实话，但是呢这个像深海大龙虾呀，八年的大连鲍啊，渤海三头的虾一倍啊，
5: 全
0: 都有，我的天。
5: 然后

0: 今年的这个雨果玛特也推出了一个鲲鹏系列，
1: 对
0: K100 K200 K400 就是非、都是就是我这种已经算是见过很多海鲜礼盒的人都咋时候说还能有这么高级的
1: 硬货，漂亮，
0: 太漂亮，
1: 全都有。对、这个来自南美的深海金刚大虎虾，那个个头特别
0: 巨大，来自巴西的这个大龙虾，
1: 对，
0: 那个龙虾感觉都有两米，
1: 古巴的
0: 大龙虾，大
1: 龙虾，
0: 对
1: 对。
0: 然后呢，这个
1: 你知道那古巴龙虾多少钱吗？
0: 799，
1: 对、性价比我觉得还是蛮高的。
0: 然后呢，有些朋友说，哎，我不喜欢吃海鲜，我就喜欢吃肉，有没有好肉？有，
1: 来自牛
0: 燕巢有喜牛府的牛肉礼盒，
1: 对，进口牛肉，我纯原切的，没有拼接的，这个牛肉礼盒非常的漂亮，
0: 牛小排呀、眼肉啊、牛柳啊、牛仔骨啊，全部都集合在一个礼盒里面。
1: 对，它这个礼盒而且是那种保温箱，就是大家拿着非常的漂亮和注重。然后你像送这个长辈或者女士的话呢，选择高端的燕窝，
0: 或者是冬虫夏草，
1: 对，来自加里曼丹岛的那个核心产区的啊。然后燕窝都是就是一盏一码，就是让大家会可以溯源，
0: 溯源。
1: 对，冬虫夏草这都不用说了，就是我认为送所有的朋友，尤其是男性，可能会更这个长辈一些，更棒啊，更适合，就是直接来自于雪域高原直采的，所以这些品质大家都可以在店里面看得到。
0: 西藏那区原产地出来的虫草
1: 是这样的，
0: 可以说高端贵族礼就选燕巢有喜，真的是他们家你想要啥都能给你整。其实除了这些，他们还有其他很多礼盒，比如说他的这个佛跳墙礼盒，他那佛跳墙是那个盆菜型的，整个那个直径，它是整个一大块那种，那个下锅煮煮十分钟直接自己化开那种，整个那个佛跳墙礼盒，一家人过年加一个超大硬菜就很帅，
1: 是这样的。
0: 包括他们家花椒鸡，然后包括呢，如果说想要送这个朋友就是单人单碗的那种这个即食的鱼胶粥、花椒粥
1: 都有，
0: 对，燕窝粥，即食燕窝饮。
1: 然后比如说这个帝王蟹啊，或自然缓化之后可以这个
0: 生吃级别，
1: 对，生吃级别。然后包括他们家今年还准备了什么呢？就是那个刺身，也是直接缓化之后的，给大家准备的直接可食用的刺身啊，
0: 是
1: 非常的全面啊，忙碌的不得了。这是我们俩，这是近期给大家沟通到的一些你看也可以一站式采集的。
0: 对，
1: 然后另外、
0: 还有一些特色的礼盒呢，基本说全长春就他们家有，比如说在长春西北角，就是
1: 胖子
0: 恒聚20多年的熏酱大品牌熏酱工厂，他们家今年礼盒呢198、298、398、598全都有。
1: 这几个价格就是实打实的全是肉啊，就是你的家的年夜饭的餐桌上基本都会有熏酱这个项目，所以在他们家你直接采购完了之后不用再去亲手去做了。
0: 而且你像他们家398那个礼盒里面差不多都有8、9种不同的内容，
1: 就是他们家好吃的全都在了。
0: 哎，我拍的那个照片，
1: 鸡呀、鱼呀、肥肠啊、猪手啊，然后
0: 肘子，
1: 对，肘子、
0: 口条、
1: 是这样，
0: 耳朵、护心之哈了吧，398全都有，一共是8种纯肉。
1: 我很想说的是什么，就是胖子熏香工厂他们家的礼盒大家一定要买，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就是可能你要是在这个元月里吃不完的话，或者你在2月2的时候需要的话，我觉得都是非常的合适的，
0: 因为他那个都是单个单封的，所以说这个吃哪拿哪，吃完这个再给冻回去也没问题。
1: 就是他特别适合在这个一个月里边啊，这春节这一个月里边没事的时候拿出来下酒。
0: 那如果说想要鱼的话，那这种这个淡水鱼呢，我们这是在长春的认知，觉得这鱼做最好的，真的还得是品泉鱼。
1: 是的，品泉鱼家每年都会其实给大家准备了礼盒。
0: 今天有朋友问我说那个鱼礼盒咋样，给我看的是588的，然后我问老板，老板说那鱼可好了。
1: 是，
0: 我说是。
1: 他们家的鱼真是谁也做不过呀。做鱼
0: 谁也比不过他们家的这个专业性。
1: 是的，所以有需要这个鱼礼盒的，就品泉鱼他们家的礼盒内容，你可以考虑啊。
0: 其实还有一些品牌呢，可能没跟我们这个细说，但是我们也都知道他们一定有礼盒，比如说汽车厂的宝发熏酱，对他们的礼盒往年做的也是非常棒，
1: 是这样的，也基本都是298呀，或者是200多的这个价位起，
0: 238、298左右这种，
1: 非常的全面。如果需要的话，大家都可以自行的联系一下。
0: 对，然后呢，今天是1月30号，后天周日开始，因为我们在今天节目之后呢，再见面就周一晚上了，就是周日开始呢，隐士里他们的全程杀猪菜这个事儿，
1: 别忘了，
0: 周日开始就可以执行了。你周日的午餐就可以找去你身边长春11家隐士里的直营店，找到一个店进去，你可能花4块钱的这个。

0: 自助餐费，
1: 嗯，
0: 然后就坐那来一碗这个杀猪烩菜就太爽了。
1: 它是每一个人啊，整个长春十一家的直营门店都会为今天用餐的朋友
0: 每桌送一份他们家原价48的杀猪烩菜，
1: 是这样的，
0: 嗯，
1: 特别过瘾。全长春我认为做杀猪烩菜没有人能做过影视里的了，就是这是几个我认为在专业领域里边啊，你看品全鱼家的鱼，
0: 嗯，
1: 谁能做过他家？
0: 游资了和杀猪菜影视里做真的非常好，
1: 是的，非常霸道。我觉得这个项目更适合什么呢？来自于外地的朋友，或者是常年在外地工作生活的朋友，回到家乡来就想吃念这种小时候，想念这种小时候的味道的话，你一定要去解解馋。
0: 因为影视里就是那种这个80-90年代的人，从小在这个过年杀猪的那个味道下，影响下长大的话，对这个味道会非常的认可。
1: 想念油梭子啊，想念的炒笨鸡蛋啊，哎呦，蒸的这个猪血糕啊，可能
0: 猪血糕这东西小时候吃吗？
1: 我认为很多人是吃过的，
0: 我没怎么吃过，
1: 咱们可能会很少接触得到。
0: 但是你像我们小时候吃的比较多的那种，比如说小铝盆烤牛肉，从95年开始到现在的奔达，也是在最近的时候欢迎全国回家的朋友上他们家再次重温你小时候从小吃到大的那个烤肉的香味。
1: 我觉得从远方回来的朋友，包括我们自己的同事回到家乡也是一样的。其实你说过年大家过的是什么？一个是走亲访友，一个就是吃吃喝喝嘛，逛一逛，玩一玩。那吃是我们一天三餐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内容了。小铝盆就是小铁盆炒牛肉啊，唤起了太多人外地朋友回到家乡来的那种这个回味。然后依然开了30多年了，大家可以从小的时候这个很多人从小的时候吃到了青年，然后吃到了中年，然后再次的回味一下。
0: 小时候跟爸妈一起去吃，现在呢可能带自己家孩子一起去吃，
1: 味道没变，环境变得好了太多了，而且依然是那种就是他们家是那种亲切的服务的方式吧。因为屋子间隔都蛮细碎的啊，就是一个屋一个屋的。
0: 他们家我可真觉得服务员的配比非常高，
1: 对，他们家服务人员非常的周到，你随便喊一声他都很及时的回应。你遇到太多的店就是你恨不得一个大厅你喊好几嗓子也没有人回应，但是在奔达家大家可以感受一下那种小时候家里边那种很亲切的啊，这个朋友之间的那种温暖感。而且他们家依然吃什么小铁盆炒肉，特别棒，
0: 太香了，
1: 太香了。尤其是哎呀，煮完肉之后来一份面片啊，这就是必备之选。
0: 或者其实我倒觉得他们家那烤肉蘸了干料配冷面也香。
1: 哎呀，怎么吃都香。
0: 对，
1: 因为那个牛肉的，他家没有其他的肉，牛肉的部分，然后可能会有点松板肉，剩下其他的没有，
0: 松板肉都没有，
1: 对，我好像都没有遇到。
0: 对，牛肉除了牛肉就是鸡。对，他们家牛肉啊，然后鸡肉就是鸡心鸡胗，然后再有鱿鱼鱼丸和一些这个板筋啥的。对，就都这些东西，
1: 这些。所以牛油为基底来去炒的这一锅醇厚的香。好吧，那这都是远方的朋友回到家乡来千万别错过的味道。还有呢，就是我们提醒大家，春发和每一年其实它都是在春节的时候会放假的。春发和不会给大家呈现年夜饭，
0: 对，
1: 基本都是初五的时候营业，但今年初几我们也没收到信息呢。
0: 我估计可能是让大家也是多休一天。
1: 对，然后您说这是赶着年终岁尾的时候回来怎么办？提前让家人帮你预定位置，赶在春节放假之前去尝一尝。
0: 对，
1: 好吧。
0: 那今天节目呢就到这儿了，我们周一再见，继续跟大家聊成人吃的这些事儿啊。好嘞，
1: 拜
0: 拜。
2: 甄选全球好礼，年货甄选一站配齐，愚公码头海鲜礼盒全球直采，冷链锁鲜，开箱给你深海鲜味。牛府进口牛肉纯原切无拼接，煎烤卤炖都适合。燕巢有喜高端素源燕窝，嘉里曼丹岛核心产区直采，那区冬虫夏草雪韵直采，鲜食加肉食加高端滋补一站式配齐，家庭团圆走亲访友，商务赠礼品质颜值双在线，礼赠优选体面之选。
3: 感谢您锁定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蝈蝈，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渡平安。 岁月，享幸福时光。
5: 送礼送牛礼，牛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牛肉礼盒，助力您事业牛牛牛。授权经销商长春北湖悦荣红居酒店，高新区硅谷大街蔚山路西凤酒专卖店，南关区中海国际社区玉峰正门。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十一黄金周，刘老根大舞台好戏开演，1号、2号、3号，周云鹏云聚满堂，笑意蓬蓬，段子不停。4号、5号、6号，赵海燕人海同欢，欢乐嗨宴。赵家班原汁原味二人转，小品绝活全都有。国庆假期，全家一起来大笑开怀。咨询电话0431-8483-2222，8483-2222。
2: 都市生活百里

0: 要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3: 哎，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4: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5: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2: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4: 你这不是骗人吗？
6: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2: 你怎么插队呀？
7: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1: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邦，法理人情诉邦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246-3456。
8: 好，欢迎大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每天下班路上我们一块儿了解一些法律上的知识。同时呢，如果说各位啊这个深陷其中啊，遇到一些法律难题需要向律师进行求助，都可以拿起手机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哎呀，那这一周是大律啊百忙之中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来解答问题，也是非常非常的欢迎大律啊。大律下午好。
9: 下午好，主持人。
8: 那我们现在就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了啊。四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0: 哎，主持人好，律师好。
8: 哎，您好。
10: 哎，您好，是这样，我姓陈，我有一个法律问题想咨询一下。我在长春这边开了一个幼儿园
8: 啊，
10: 我想就是有这么个事儿，我有一个朋友吧，他最近老来我家里跟我这个单位来闹来，因为我本身我自己就是开幼儿园的嘛，我就是园长。然后现在搞的就是我这个园都关闭了，就是我想问问，就这种情况下我能不能告他？
8: 哎妈呀，那闹得挺凶啊，这个，
10: 对，相当是过分了。总来，我本身一个幼儿园，我老师这种的行业就是比较敏感。
9: 那朋友闹事儿，他是因为啥事儿闹事儿啊？就是你们之间是怎么个情况呢？
10: 就这事儿就挺复杂个事儿，就是他之前吧，他借给了我8万块钱。然后吧，我也没给他写欠条，我关系都挺好的。然后我就是年前那阵儿上三亚玩去了，我发了个朋友圈让他看见了，完了上我家找我来了，光要钱。
9: 那你欠人家钱，你人家来要那不很正常吗？但是咱就话说回来，那咋还能到幼儿园去闹去了呢？
10: 但是他吧，他不正常要钱，你要正常要钱也行，是吧？他来了之后吧，就是你看我关系不也挺好的吗？他来了，来了之后呢，到长春了，我也订了酒店，我订的酒店还挺贵的，订的5星的，2000多一宿，我还陪他玩，陪他吃饭，他领着去逛去，然后第二天早上吧，就上我家敲门，就是他自己擅自上我家来了，然后到我跟我老公的卧室吧，还拍照，然后冲我儿子拍照，拍完照还打我老公两巴的。把我家孩子吓死了，后来邻居吧帮忙报的警，完了警察来了说你家务事我也管不了啊，人家走了，人家不管我呀。
8: 哎呀妈，像神经病似的吗？这不
9: 等会儿啊，就是你说他一大早上就闯到你家的卧室啊，完打你老公了，就那怎么就是看你老公跟你朋友都认识的吗？这个情况吗？而且你老公跟他是什么关系啊？就是他借你的钱不还了，那他为啥要打你老公呢？这事儿
10: 他觉得我老公有问题
8: 啊，
9: 他觉得你老公有问题，那你老公是他前男友咋的呀？你这事儿你得把话说明白呀。
10: 不是，就是他是我发小，我俩一起长大的，完了吧，就是他其实跟我老公是原配
8: 啊，他俩原来在一起的，就是。你老公是那个借你钱的这个你发小的丈夫前夫啊？是你俩不是到底是什么关系？到底是？
10: 那我俩是夫妻呀、啊，我老公在一起8年了，我还拍婚纱照，我还有孩子，我家孩子5岁了。
9: 你等一下啊，就是你说你发小离婚了，你跟他前夫结婚了，是不是？

0: 是这样。
1: 就是也就我俩生活在一起，但是就我俩没领证。
0: 那咱捋一下了啊，也就是说你发小的老公就是他跟你以这个夫妻的名义共同同居了吧，你
2: 完还生孩子了，
0: 完你发小一直不知道这个事儿，是不是？完要不人家怎么能说这么大格局还能见钱呢？
1: 那以前吧，就是他确实以前不知道，那不年前我不是我们家就一家三口，我们不上三亚玩去了吗？那我寻思我们家一家在一起，那能不发朋友圈啥的吗？完了就让他看着了，就是这么发现你的。其实那你就谁出去玩不发两张照片啊，一家人。
0: 这还真是啊，防火防盗防闺蜜啊。就是你发小知道这事儿就来找你要钱，我感觉是假，你这来捉奸是真的呀。那八万块钱是因为啥借你的呀？
1: 那八万块钱就是因为就那几年吧，我小弟犯了点事儿，然后吧我当时兜里边也没有钱，我就帮我发小借了，就是赔偿给人家了。然后我弟弟他没进去，这不人家也出谅解了，我也挺感恩他这个事儿的，毕竟人家当时帮我了。他当时借我钱，就是这也没让我写欠条，而我这些年我也给他了，我也不是说我一分没还，我陆陆续续给他打过钱。关键他这次他来了，他你说你这样子，你看你打我老公，然后还上孩子幼儿园门口骂去，他拿喇叭骂我是白眼狼，他开视频上网。说我是小三儿，完了就破坏他家庭了，就很多人都看见了。那你说我的单位就这样式儿，你整的我现在幼儿园都办不下去了。那我儿子在学校天天让人指指点点，说是私生子，就小三儿家孩子。那孩子现在也不愿上学，他也不吃饭。那你说这事儿我咋整的啊？
0: 等等啊，就是你现在恩将仇报的你，那你现在是想来咨询点啥事儿啊？
1: 就我不是说我非得恩将仇报，对不对？那你半夜上我家来，你就算不算私闯民宅？完了你还这么诋毁我，你算不算侵犯我名誉权了？那我肯定我要追责呀。那你不能光说你说咋就咋的。
0: 行行行啊，
1: 一码是一码的事儿，对不对？
0: 就如果咱们说这个事儿啊，如果说你说的这些行为都是属实的，你可以直接找咱们这个帽子叔叔啊，咱就可以追究他这个寻衅滋事的侮辱啊，就是进入你家侵犯你这个隐私等责任。但是警察叔叔说之前也说是家务事了，对吧？因为你们之间涉及到这个情感纠纷，可能倾向于调解处理。那不过呢，就是这个事儿吧，像你刚才说的，不过咱可以说收集好这些监控啊、录音的这些证据，你再去找这个帽子叔叔，要求他停止，就类似于像闹你这个幼儿园呐、这种侵害呀、包括就是你可以追一些赔礼道歉呐、赔偿这个过错的损失，这都是可以的。不过人家原配虽然说这个闹事儿是违法，但咱们来说啊，这人事出有因，因为你首先存在这个重大过失在先，这个你自己要清楚啊。
1: 那我那八万块钱我不没写欠条吗？我是不是不用管了？
0: 你八万块钱是没写欠条，但如果有转账记录、聊天记录能证明它是属于一个借款，那法律上依然可是可以认定的呀。你这些年不也还过钱吗？你有证据吗？还这些钱呢？
1: 我有啊，我还了。那关键的是，我也不够一分没还他。那关键现在我这幼儿园是我老公拿钱给我开的。这八年的收益他现在都要我还，那合理吗？
0: 哎，行了行了，你先别一口一口一个老公的了啊。首先你们根本没领证，在法律上来讲啊，而且你这个所谓你说的这个老公跟你朋友当时离婚了吗？
1: 关键我不是小三儿，那你看你们得相信我，本身那他俩肯定是没有感情的，对不对？那你不得看感情在哪儿吗？
2: 不是跟感情没关系，就是从法律上来讲啊。
0: 你现在咱们来说啊，就是你现在这个道德水平，咱们大家就不去评论了。就是我现在问你，就是人家离没离婚？
1: 那没有。
2: 那哎呀，那吧，
0: 那你所以说，咱说你这个熊猫画眼线，你不是越描越黑吗？那人家本身没有离婚，你其实不就是第三人称的二加一吗？就现在你幼儿园本身就是用人家夫妻共同财产开的，那法律上来规定啊，那肯定是要返还的嘛，因为属于人家夫妻的共同财产。
2: 对，
0: 而且就是你这事涉及到啥？是婚内二加一的钱，你全部就是说退还，那咱觉得这事没商量啊。
1: 不能判重婚罪吧？那关键的是，那我家孩子让他吓够呛，那我不能找他要赔偿吗？
0: 那 你现在说到这一点，你不是明知故问吗？那你自己知道人家有配偶，你还以就是一口一个老公的，还以这个夫妻的名义长期同居，还生了孩子，那你肯定是涉及到这个重婚呢。

0: 如果说是立案了啊，你们都可能，包括你这个老公，都可能面临这个刑事罪责。至于就是孩子受惊吓啊，你可以主张他赔偿你这些医疗费、心理照费等实际的损失啊。
1: 大力，我明白了，就是他的这个事儿已经不是一般的这个情感上的纠纷了，就是已经涉嫌违法了，对吧？
0: 对对 对
1: 啊，就是说这位朋友，你的这个所谓发小啊，他闹事儿是不对，但是你自己这边你也理亏呀、啊，是不是？你现在啊。担心的不应该是那八万块钱的事儿，而是说刚才达律跟你说的这个重婚罪，你知道吧？
0: 对，就是他用了八年把人别人老公偷了，你就别怪人家，就是哎把你这个幼儿园毁了。
1: 嗯，
0: 你说这笔账，那法律肯定会一笔一笔给你算清楚。
2: 那我现在咋办呢？那能不能给我想想办法？就是能不能就是说我给人家赔偿也行？能不能让他不追究我这个就是罪责啥的？
0: 哎呀，你就自己有个好态度就得了，该咋整咋整。刚才不都告诉你了吗？
1: 嗯，
0: 挂了吧。
1: 行了，哎。说了半天。我一开始我寻思他这个这边好像是受到侵害了，你这等了半天你这是啥事儿？哎呦，这个
0: 二加一
1: 总是想着说感情啊感情啊感情，你跟有感情为啥不领证不结婚呢？不走正常的程序啊，对不对？那不还是有问题吗？来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速帮律师时间啊，各位如果说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进行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 85815688 85815699，同时可以添加速帮律师微信24634562463456，听一小段宣传。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啊！那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们打来热线电话，六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4: 打六号。
1: 哎，你好。
4: 你好。
1: 嗯。
4: 哎，我真活不下去了。
1: 哎，别，哎，别，哎，你什么事儿？咱慢慢说啊。嗯、怎么了？
4: 我们老公结婚10年了，都给他生了一儿一女，还照顾孩子，辞职工作呢，在家当了5年全职太太，他呢，天天说工作呢。
0: 哎，咱慢慢说啊，说重点。你就是他怎么了？
4: 他出轨了，那女的是他下属，比我小8岁。他上个月吧查，我查了手机，发现那两件衣服不堪入目。我质问他，居然又说：“你除了会带孩子，还会啥？”他不一样，他懂我。
1: 哎呦，这个渣男，咱犯不上生这么大气啊！咱调整调整情绪，咱慢慢把这个事儿捋清了啊！你说这男的啥话都能说出口呢？这家伙，
0: 渣男。
1: 嗯，
4: 这还不算完呢。
1: 啊，
4: 昨天吧，我在他书房看着一份遗嘱。
0: 啊，还咋能整出遗嘱来呢？
4: 不是他写的，他说他要是。意外身故了，他名下那个三居室，还有那个存款，全都给那女的。他说，咱们是真爱，说我啊只会要钱，不配分他财产。大律，你说这还有偏理吗？
1: 啊，把财产立遗嘱给小三儿了。你老爷们疯了，你老爷们疯了啊！大律想问一下，就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说，就是他的这份疯狂遗嘱，他有效力吗？就是这位女士，按照这么讲的，像净身出户了吗似的？
0: 嗯，不是这情况啊。
1: 啊，
0: 就女士，咱们先别着急骂他啊，我就是问你几个问题啊。就第一，就是你说那套三居室的一个房子是你们婚前买的还是婚后买的？就首付啊，包括这个钱是谁出的？
4: 嗯，婚后买的，那个首付吧，他父母出的。
0: 嗯，
4: 但写我俩名啊，我俩名，完了房贷吧也是我们俩后来一起还的。
0: 嗯，还有就是你说他名下刚才说把存款也要给他的所谓的真爱，那你知不知道他有没有啥其他的债务啊？比方说包括给这个女的买包啊转账啊，或者有没有啥不良嗜好啊，包括赌博呀这些事儿。
4: 他吧确实给那女的吧转过几十万块钱。
0: 嗯，
4: 但我不知道他赌一赌。
0: 嗯嗯，
4: 这真不知道。
0: 第三。

0: 刚咱在说，你说这个就比较重要这个问题，你说这个你看了这个遗嘱啊，但是说你知道吗？这个遗嘱剩下的前提是什么？你知不知道啊？
1: 他死了。
0: 对对对，只有这样这份遗嘱它才生效，而且也要看就是它对应它写这个遗嘱的形式和格式对不对。就临你就是说现在这种情况他死了吗？就你说
1: 没有啊，昨天还回家吃饭呢。
0: 那我觉得你这事儿就不用考虑，他立这个遗嘱啊就是要把这个房子给小三儿嘛，就是他写这个东西就相当于许愿池不成立。
2: 哎，打住，这个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0: 实际是说他这个遗嘱就是成立的绩效是在于这个立遗嘱的人得死亡嘛。
2: 啊，对，
0: 就只要这个男人还活着，这份遗嘱就是一张废纸，他就算把房子写十次给这个小三儿，只要他没死，这个房子还是属于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
2: 那万一
0: 你随时可以要求分割的，
2: 万一他死了哪儿？
1: 真的啊
2: 、
0: 所以说你现在就是说既然说出现这事儿了，就决策权在于咱们这位听众。就你现在要做的不是哭也不是闹啊，更不是说等着他这个看，像刚才天明老师说这个意外来临就来验证这份遗嘱有没有效。你要做的我觉得现在就是说现在立刻马上咱们启动这个离婚程序，把这个房子给他分了就 OK 了。
2: 对，因为就是现在这个事情已经是这样了，就是感情啊，从这位女士她上来这个这个情绪，包括这位女士，你是不是也认为你俩之间这个感情好像基本上已经没了？
1: 感情没了，我就怕是啥？我就怕我出去工作不没钱了。
2: 哎，对，哎，那好，那么你看，你现在考虑的不是感情问题，就是因为她在外面就已经那样，咱就不考虑这个问题了，就考虑钱的问题，是吧，大律？
0: 对。
2: 那么就刚才大律说了，你别再拖，别再等她问。我这么说话不好听，但是他万一出点什么意外，那这个遗嘱他不就启动？所以呢，就是趁他现在活蹦乱跳的，然后你就像达律说的，抓紧时间，咔咔咔咔咔咔咔，离了咱该分啥分啥，是不是这意思？达律？
0: 对的，对的，对的。你这样，女生啊，我跟你说几个点。第一，就是咱们说的一个关键性的这份遗嘱啊，只要就是这个立遗嘱人他还活着，这遗嘱就不生效。刚才跟你讲了，就只要你俩没离婚，这房子他就有你一半。就他单方面想处分你这个夫妻共同财产，法律咱们是不认的，所以说咱们不要被这份遗嘱吓住啊。第二，就是咱说他关于这个他婚内出轨和这个财产分割的问题，就你手里有这个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都有是吧？
1: 有。
0: 这个情况吧，你可以去公证处做一个这个证据保全，他给小三转的钱属于擅自处分你们这个夫妻共同财产，你可以起诉要求这个小三全额返还。而且因为他属于过错方，就是你离婚诉讼的时候咱们可以主张多份财产，甚至可以要一些精神损害赔偿啊。再一个就是说第三点啊，就是关于你这个全职太太这个身份啊，你说你为家庭这里牺牲了这么多啊，法律也不会让你白牺牲的。根据咱们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就是你在家庭这种，就比方带孩子、做饭呢、照顾老人呢，这些其实都是有价值的，
2: 而且很高的价值呢。
0: 对，之前咱们讲过这个问题，就是你离婚的时候可以额外的让他补偿你一笔费用，不是说在这个存款呢各方面上，是单独让他再给你补一份啊。再一个就是咱们记住啊，就刚才天明老师说的非常好啊，就是咱毫不客气的说，咱别等他死了，等这个遗嘱生效了，也别等他良心发现。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说，找律师查财产，做证据保全，提离婚。
2: 因为就是关于说对方有多少钱的这个事儿还真得查一查，就是万一他藏了或者怎么的，因为一定要查清楚多少钱，就是分的时候咱们才能不吃亏啊。明白吗？
1: 那我明白是这样。那个打律那个我明天找你们怎么找啊？
2: 直接来律所就行，因为你这事儿呢咱们还是当面坐下来说一说，因为怕你情绪激动。
1: 有些东西我不太了解，你说那个什么保全不太懂。
0: 你就是把这个把他写的这份真爱遗嘱你给他留好了啊，这份遗嘱是比较关键的一个证据。
2: 你拍没拍下来？
0: 有利啊，对你来说。
1: 拍来了。
2: 那就还不错，那就还不错。所以那个你就来吧，带着你这些，你也让我们看看他写的这个玩意儿到底是个啥啊。建设街1469号，你来之前呢先微信预约一下啊，记住微信号2463456。2463456啊，抓紧时间来，像我说的，你趁着活蹦乱跳的啊。
1: 行，我谢谢你们。
2: 哎，不客气不客气，希望能帮到您啊，再见。哎，
1: 那再见。

0: 哎呦，这真的哈，这大绿，万一他要是这个出来，这么说好像挺不好听，但是这个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事儿啊，意外发生了，那这个遗嘱他就可能有很大的概率会启动，是吗？
1: 这个案件，类似于案件咱碰着过，就首先说这份遗嘱它违背公序良俗，知道吗？就有的时候可以说奔无效去打，就是谁是说类似于案的会有，但是说刚才也提醒这位女士了，就是她这个所谓的真爱这个遗嘱咱一定得留好。就是我觉得你看这位女士为家庭牺牲这么多啊，
0: 对对对，
1: 但也不要牺牲自己的底线，就是针对这些事儿啥也需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就是你可以相信爱情，但不要相信这种男人的嘴。而就是说你现在就是说他已经把这种财产，就是啊，我要是没了把这个财产都留给小三儿，
0: 有这个心思了已经
1: 啊，那咱们就应该勇敢的拿起这个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啊。
0: 对，人一旦有这个心思，那你就控制不住了啊。速邦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大家遇到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或者添加速邦律师微信2463456。我们继续接听三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你好。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哎，你好。
2: 是这样，我的情况是我和我老公结婚6年，有个3岁的儿子。我一直在上班，工资的话也比我老公的要高。房贷呀、车贷呀，还有孩子的学费，大部分都是我在还。
1: 你今天想咨询什么事儿啊？
2: 就是上个月的时候，我婆婆就突然把我叫家里去了，然后拿了一个协议让我签。协议上就是说，如果我老公要是提离婚的话，我自愿放弃所有夫妻共同财产，包括房子、车子、存款，然后还得要那个承担孩子的全部抚养费。
0: 这叫什么霸王条款呢？这是啊？为啥干啥呀？
2: 就我婆婆说我老公他在外面有人了，说如果我要是不同意签的话，就让我老公跟我离婚，跟我说我一个女的带着个孩子也不能有什么出息，那还不如早点就放手，还能落个好名声。然后我老公他就在旁边坐着，一句话也不说，等我签完字，然后他就说，就是说他们俩说的对，然后让我签了吧，说以省得以后麻烦。
0: 这叫什么一家人？这是？
1: 那你签了吗？这个？
2: 我签了，我婆婆跟我说，如果我不签的话，那让我儿子没有爸爸，还把我关房里，不让我出门。我当时真的害怕，然后哎呀，大绿，我是不是完了？我是不是要净身出户了？
1: 你先别哭啊！你说你签了协议，那协议上有没有写什么自愿的两个字呀？有没有写什么就是类似于这种话呀？
2: 写了自愿了，但我婆婆说如果不写自愿的话，她就不让我走。
1: 你说你老公外面人了，那你现在你的手头有没有证据啊？比方说这个聊天记录啊、转账记录啊，或者就是说有一些他承认，比方那天有没有录音呢？就是说他承认出轨的录音有没有？
2: 这个没有，但我当时我查过他手机，有他和那个女人那个聊天记录，还有他给那个女人的转账记录，但是我没保存。
1: 那你说你婆婆把你关在房间里了，不让你出门，那你有没有报警啊？有没有就是说保留当时的一些监控啊、录音啥的，有没有手头？
2: 没有，我当时就特别害怕，我也没敢报警，也没敢，什么也没敢做。
0: 这有点麻烦是吗，大绿？
1: 相当于他也没啥太大问题，他就是说，哎呀，这些相当于也签的也不是净身出户的协议啊，也不用啥有太多的考虑。
0: 哎，那大绿就是说，这个情况咱真得帮，就是太欺负人了嘛，是不是？这个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啊的。
1: 咱们民法典有相关规定，就首先说他这份协议啊属于根本无效，就是因为本身像他刚才说这种行为，就哎，他这个婆婆给他关到屋里了，属于受胁迫签的。
0: 那他写的自愿也是因为被胁迫啊？
1: 对，就是咱民法典的第150条有明确的规定，就一方或者说第三人以这个胁迫的手段迫使对方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是不受保护的。我觉得他你现在要做的啊，不是哭也不是后悔，更不是说觉得自己完了，你要做的是现在立刻马上像我刚才跟你说的一些关键点，你去收集证据，咱们起诉是可以撤销这份协议的，就是不可能说让他净身出户。
0: 那接下来就是应该怎么做呢？他应该
1: 听好了啊，第一就是你这份协议是胁迫签订的，就依法咱们是可以撤销的。

0: 证据保全，就他给小三转的钱你是可以起诉全额要求返还的，而且因为他是过错方，离婚的时候你也可以主张的多分一些财产。再一个，刚才就是你也说了，就是你说你这个工资本身也比他高，包括这个房贷车贷啊，孩子的学费也都是你在还，法律是不会让你白付出的。咱民法典也会有相关的规定，就是像这个家务劳动啊，这个补偿的制度，就所有的环节对你离婚的时候也会进行多分啊。
1: 嗯，总之啊，这位女士就听起来，就包括她这个事情描述，太容易挨欺负了啊！太容易挨欺负了。你这挨欺负的时候，你得找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啊！
0: 先报警啊！先报警，把这个就是这个受胁迫这种情况，一定先把这个证据先固定住了。
1: 嗯，
2: 好的，好的，大律，那我明白了。那我是马上就去派出所。
1: 对，你现在去吧。然后，如果接下来还有问题的话啊，因为节目直播时间是有限，那么你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24小时咨询援助热线85671234，好吧？嗯，哎，好，希望能帮到你。嗯，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律师，我想咨询一下。
1: 哎、嗯。
3: 我是在2004年的时候得到了一个回迁房，然后这个回迁房一直没有办理产权，没有办理产权的这个原因是明确的，是因为开发商出了问题，然后整个小区都没有办理产权。2025年的时候，政府出了一个公示，公示的内容当中有我的房子可以办理产权，但是产权性质却做了变化。我得到这个房子的时候，产权的性质写的是门市住宅一套，门市房屋一套，然后现在在当公示的时候，信息当中显示的我的产权这个性质就变成住宅了。然后我现在手里有的证据就是当时有一个调配单，上面清晰的。
0: 等一下，刚才说刚才有个什么单？
3: 叫做房屋调配单。
0: 调配单，
3: 就是上面写的是门市住房一套，然后还有的就是手里有了一个证据，叫做那个叫做补偿协议的复印件，补偿协议的原件当时被收走了，补偿协议上也写了分给我的是营业性房屋，要分给我营业房屋。然后我想针对现在我手里只有这两个证据，针对这样的情况，如果开发商现在他是要给我的是住宅的房屋，我能怎么维权？还有一个插曲是这样的，就原来那个开发商他已经不存在了，现在新的开发商来接手了这家公司，是由政府牵头来接手的。那这种情况下我能不能维权？我需要提前准备什么证据？我怎么去维权？谢谢。
0: 可以维权啊、你这个事儿发生在2004年，是不是？
3: 对，2004年。
0: 2004年，这开发商就原开发商是哪年黄的？就是注销了这工商执照。
3: 原开发商，我在工商局查的时候，他经过了3次的这个
0: 转手
3: 变更，但是他没黄，没有黄。就是只是最初我们负责我们办理业务的这个开发商的这个法人他身故了，然后现在是法人变更了，然后公司的名称变更了3次，但是这家公司还在存续期间。
0: 你说现在这家公司还有没有了？已经注销了吧？
3: 有，还有，我在那个工商局查到他了，还有，但是给我们办理产权的这家公司是另外一家开发商，这家开发商的法人之前在那个叫做社区，对，在社区的这个牵头下，我见到了这家公司的法人，把我的情况跟他反映了，然后他跟我是这样讲了，他说因为这是当时开发商给我的这个相关的信息，我的债权债务不在他这儿，所以需要我进行起诉来处理。那我想知道在起诉前我准备什么，就是这个意思。
0: 明白明白。现在实际就是说2004年的事儿到现在得20多年了，但是你说现在这个房子没到手呗，是吧？
3: 房子到手了。我们当时分配房子的时候，就是给我们房子的时候，每个人都有房间的号码，但是你不知道你分的是哪个房子。我当时看到的房子，我的房子是在一楼嘛，因为是
0: 门市嘛，
3: 门市嘛。
0: 对。
3: 但是其实实际分给我的房子不是门市，它是背街的住宅一楼。但当时我们不知道是住宅性质的，以为是背街的，也是商业产权的。然后去找过开发商，说问他说我想要临街的，能不能调换一下？他说那你先等一等，因为现在房源特别紧张，还存在着一房二卖的这个现象。如果你要是把这个房子还给我，你是没房子分了。然后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说，那先拿着这个房子总比没房子好吧？但是等到2025年公示信息出台的时候，发现那个房子的性质是住宅，不是商产，然后就这个情况。 情况找到了新的开发商，新的开发商说这是历史遗留问题，你得到就是。

0: 诉讼程序。对，
1: 对，嗯嗯，
0: 它就是你之前咱们说，就是这个之前的协议都有，是吧？
1: 有调配单和安置协议的附近件，安置协议的原件没有了，是因为换取调配单的时候，安置协议原件被收回了。然后当时也没这个意识说留一份，还真没这个心，就是想法那个时候还。
0: 那个原件的底子能不能调？我估计你应该调过吧。
1: 就是我没调出来原件的底子，因为原件底子上边还有一个什么，就是安置协议上我看了还有一个拆迁办的章，然后我试图去找这家拆迁办，但是没有找到。
0: 像你这种情况，这小区有几户？
1: 全体小区都是，就是不那个就是那个不产权性质有变化了，就我自己，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但是整个小区都是没有产权证的，刚刚今年开始办理产权证。
0: 明白。就是最好是啥呢，问问你的左邻右舍，就一楼这块啊，一楼这块看有没有跟你类似的，就是你们彼此之间可以佐证一下，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些证据链是够的，而且你原有的这个开发商啥的他也没注销，是吧？是这情况？
1: 对对对对，还在。
2: 那能找着还好。
0: 还好。他现在就是说你现有的开发商肯定就是说需要通过诉讼就确定这个债权，因为你现在要补差价嘛，你实际就是你这个商品房，就是你是我是商业的一楼门市，但是你现在给我的是住宅，不就要解决这个问题，对吧？
1: 对。
0: 我觉得你手头证据链还行，证据链本身够，你再找着这个左邻右舍看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咱们再拿加强一下证据链就可以。
1: 找一下左邻右舍有没有这样的，是不是？
0: 对对对，应该不会就是你一家。
1: 如果要是没到这样的情况呢？因为这个房子你想想，它是20多年了，然后当时的原的这个房主几乎都没有了。这个房子是我父亲的，是我父亲当时就是因为说回迁房嘛，然后就包括我父亲本人在内，他现在都已经过世了。对，但是我们现在手里唯一有的这个线索，就是唯一有的能够写得很清楚的，就是调配单上写得很明白，门市住宅，然后包括就是我刚才跟您讲的，我们之前有安置补偿协议，因为我们之前就是商户，他给了我们一些补偿，但是补偿只给了3个月，那上面也明确的写上了只领取了3个月的补偿金。
0: 明白明白，
1: 就这些东西。
0: 他这个我觉得就是可以走诉讼程序，就是现有的现在接手这个开发商，对吧？是政府咱们通过就是调配，就是省得这个房子烂尾他接手的嘛，就是你原开发商的这个债务债权他肯定是随手就通通全接过来嘛，明白吗？就我觉得可以说先捋一捋，你把你手头的，因为现在咱们在广播里说这个事儿嘛，你可以回头添加咱们助理的微信，或者你要是方便的你发过来，发过来完我要给你看一看，到下节目之后。
1: 好，谢谢。
2: 号码是2463456。
1: 好的。
2: 好的，你把这些东西给我们发过来，然后看一看应该怎么办啊。
1: OK。
2: 好的，
0: 好的。
2: 哎，希望能帮助你。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听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再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啊。我们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微信2463456。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4: 十一黄金周，刘老根大舞台好戏开演，1号、2号、3号，周云鹏云聚满堂，笑意蓬蓬，段子不停。4号、5号、6号，赵海燕人海同欢，欢乐嗨宴。赵家班原汁原味二人转，小品绝活全都有。国庆假期，全家一起来大笑开怀。咨询电话0431-8483-2222，8483-2222。
5: 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6: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3: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2: 送礼送牛礼，牛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牛肉礼盒，助力您事业牛牛牛。授权经销商长春北湖悦榕红居酒店，高新区硅谷大街蔚山路西凤酒专卖店，南关区中海国际社区玉峰正门湾谷汇集均有销售，另诚招全国优质合作伙伴，咨询电话0431-8185-3513。
3: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速邦律师时间啊，长春速邦律师事务所连同本节目一同为大家来带来现场的法律咨询。如果说各位遇到了法律问题啊，拿起手机打电话858156778581568885815699。那达律，我们接着接电话了。
4: 好的，
3: 六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
3: 哎，你好，
5: 德律，哎，你好，主持人，我这个事儿想请你们一定要帮帮我，就我那个前夫吧，他不是人，他联合他亲哥一起算计我。
3: 等会儿，联合亲啊，这亲哥俩这听着挺猛的，你别着急啊，别着急，咱慢慢说。然后他怎么算计你的？
5: 嗯，是这样的，就是吧，我和我老公结婚8年了，然后去年嘛，就是为了买2套房避税嘛，然后也是为了拿那个首套房有个优惠，我俩就去那个民政局办那个假离婚。当时吧，就是说好了，房子归我名下，然后债务是归他，等房子买完了，然后我们再复婚。
4: 咱等等啊，就是这个又是假离婚啊，又是这个问题，法律上咱们没有假离婚这一说啊，你领了这个离婚证就是真离了。但那后来那房子买没买啊？
5: 房子是买了，写的也是我的名儿，但是吧，自从离了婚，他就开始就是各种就不回家，然后说他说是要避嫌，然后我当时我也没多想，毕竟就是为了买房子嘛。就是到上个月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就是那个大白哥的老婆，她肚子大了。
3: 不是。你大白哥的老婆肚子大，这跟你能有啥关系啊？
5: 关键是他时间对不上啊，他大白哥他两口子都结婚5年了，然后也没个动静。那怎么我俩刚一离婚1个月，早就怀上了？而且我最近看我前夫，他对那个还没出生的侄子，比他对自己亲爹的都都气。
4: 嗯，那你现在表达的意思就是你怀疑这孩子有问题呗？
5: 我吧，我偷偷去查了，然后达律，你猜怎么着？就是那个孩子吧，就那个孩子就根本不是我大白哥的，是我那个前夫的。
3: 啊，就是这亲兄不是？这有点乱呐，这有点乱呐，女士。
5: 就我当时我就炸了，就我拿着证据我就去质问他，然后他说的，反正咱俩已经离婚了，那我和谁生孩子说是他的自由。
3: 那之前不是说假离的吗？
5: 他说，关键是气人是啥？他说肥水不流外人田，说这孩子生下来叫我一声婶儿，然后以后也是他们家种，那你说多气人呢？
3: 这都啥时代了？这都是
4: 这是人话吗？你这不仅是道德沦丧啊，你这不就拿你当傻子耍呢吗？那你现在你的诉求是什么呀？
5: 我要告他们呢，我告他们乱伦，告他们诈骗，还有我那套刚买那个房子，虽然说写的是我名，但是首付钱是我那个前夫出的，那我是不是还得还给他呀？我不想让他好过。
4: 你先冷静一下子啊！就第一啊，你这个亲兄弟之间，他也是不存在这个什么乱伦啊这一说啊，法律上没这个规定，这是属于道德问题。第二呢，就是咱说这个能不能给他定个罪这个问题啊，这个诈骗罪是很难成立，除非你能证明啊，就他们一开始是在做局，就是为了骗你放弃财产，就是才种种的这些行为啊。
5: 那房子呢？
4: 那房子是你俩离婚后你买的，写你名，原则上就是你个人财产。就但是呢，如果说这个首付是他出的，你就这笔钱是算是借款呢还是赠与呢，咱们就得看。
5: 他说是借给我的，有借条
4: 那你就得还呢。你不过啊，就是你是不是有啥瞒着咱们的？就这些事儿，你刚才不是说你这个前夫对侄子特别好吗？你查的这么细，你是不是你自己是咋分析出来的呢？

0: 那我能有啥情况？
1: 不是谁能想啊？就是说自己在大白哥家生孩子喜事还能去查查去？
2: 对，再说你这个前夫刚离婚就出这事儿，就你能说刚等着吗？再说你俩办这个假离婚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就说说你是不是说啥情况现在？
0: 行吧，就是我也跟您实话实说呢，我也是找了。
1: 你看看，哎，有反转是吧？
2: 天天都有反转。
1: 怎么找的？
0: 我找的吧，是我前夫的，他那个亲妹夫。
1: 啊？
2: 你说啥？就是你找的是你前夫的前夫妹妹的老公？
0: 对，就是我前夫的妹夫。
1: 不是，等会儿。就可这几个人扑了吗？这太乱套了！你们这个呀，啊，
2: 绝了
1: 啊、
2: 哦！真是绝了这一家子、
1: 啊。哎呀，
0: 就是我现在就是想问啥呢？就是这房子我能保住吗？
2: 很难啊！就是虽然说那房子在你名下啊，但资金的来源如果是就是说是你这个前夫的啊，且涉及到这个恶意串通损害他人的利益啊，就是一些非法的一种想法啊，合同可能是无效的。而且你现在也出轨你这个妹夫了，真要是闹上法庭啊，你们这些事儿全得兜了出来。
1: 那可不。
0: 那我不离婚了行吗？就是我回去复婚，然后把这房子烂手里呗。
2: 你复婚是可以，你现在最好的办法是赶紧跟你那个妹夫断了，然后你拿着你前夫出资买房的证据跟他谈谈条件。
0: 谈啥条件呢？
1: 你谈啥条件？就是说你现在就这种情况，
2: 你告诉他、
1: 啊、
2: 就是要么你就是把这个首付连本带利的你就还他，你就要么房子归你，咱就两清了，就咱大大方方的，要么你就把你前夫的事儿捅到他单位，就是说怎么怎么样就跟他说一说，就你看他们还能要这张脸，这不就解决了吗？
0: 能行吗？
1: 同归于尽呗，就是
2: 你对付无赖就得用无赖的办法。就不过我提醒你啊，你自己那点事儿你还是早点整清楚、啊、
1: 对，你也先把自己栽干净了，你这整成一锅粥乱七八糟的，你到时候整你自己不也那啥也磕碜是不是？
2: 哎，是啊，你这婚姻啊咱不是儿戏，再一个就是咱别拿这个法律这些事儿当成游戏啊，就是咱们日常就是这些案件里头好多的就是说你这种假离婚往往才是就是假离婚就是真背叛的开始。
0: 行，那谢谢大令，那我知道该咋做了，那我这就收集证据去。
1: 好嘞，说到这儿啊，再见。哎，确实啊，打律就是生活当中，就包括咱们周边也经常能够听说这种，可能是出于房子呀或者什么，哎，但是时间长，或者说
2: 这不
1: 因为法律不保护了吗？
2: 电视剧里这种桥段不非常多吗？
1: 对，
2: 就是这个电视剧也是来源于生活，有好多、好多这种情况，这种情况是比较常见。
1: 对，这犯不上啊，犯不上。来啊，我们听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
3: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5: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1: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速邦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在线为大家来解答法律问题啊！今天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问题的是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大律啊。那我们继续来接听啊，五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这位朋友你好。
6: 哎，是我吗？
1: 哎，对，是您，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6: 哎呀妈，总算接通了，总算接通了。
1: 啊，
6: 这两天正上火呢。
1: 哎，别上火，别上火，说出来。
6: 哎，主持人好，首先就问一下好呗。主持人好，这个达律好。
1: 哎，
6: 你
1: 好。
6: 我就直接说行不行啊？
1: 你就
2: 直接来，直接来，
1: 直接来。
6: 啊，是这样式的，我和我媳妇吧，我俩是在这个网上，也就是这个就是一对方。

0: 方面啊，就是这个软件上认识的。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我们从认识吧到结婚不到三个月，我们家里边就给彩礼将近拿出了将近8万多，然后呢三金就28000，然后结完婚之后吧，天天吵，天天吵。他呢什么家务也不干，工作也不找，还背着我呢，总跟我说让我爸，要我管我爸借钱，一吵架就离家出走，问去哪儿也不说。我就想问问，这怎么能尽快离婚呢？
1: 啊，过不下去了，你这玩意儿从网上
0: 过不下去了。
1: 可能是网，咱不排除说网络上那个认识的也能走得很好，过得很好啊。但是这玩意儿就确实不太牢靠，感觉。结婚才2个月，是不是啊？
0: 嗯
1: 呐，
0: 对。
1: 结婚才2个月，就你这是不是
2: 有点冲动了？
1: 对呀、啊。
0: 嗯，不冲动。
1: 啊，然后呢，就是怎么个不冲动啊？我听你说，感觉挺冲动。
0: 那个主持人大绿是他先提出来的离婚
1: 啊、嗯，
0: 我才同意的、
1: 嗯、
0: 啊。然后前两天吧，他也不知道跟哪儿听，跟哪儿咨询的，说拖着吧，晚点离，那、这个彩礼就不用退还了。现在又死活又不离了，
1: 啊、
0: 这不整事儿的吗？这不属于吗？
1: 啊、
0: 然后我一没生气，我现在搬出来了，我现在搬出一个月了，就想我现在就啥呢？想他走。
1: 嗯，
0: 他现在是啥呢？在这个我现在这个房子里边呢，因为这个房子是我爸的名，
1: 嗯，
0: 我之前吧我就把工资交给他，他呢一分钱也不往家里边花，整天捅个手机。大律，我就想，就是真的，大律师，我就想问一下哈，
1: 嗯，
0: 就是我这个婚能一次性离吗？还有就是我那个彩礼和三金还能不能要回来？
1: 哎、
0: 要回多少？
1: 这个情况好像咱在律所经常见到，这属于就是典型的闪婚、短婚，然后恶意拖延，就是想就占这个彩礼的这种说法嘛，是吧？很多人都遇到过，就打击这种事儿，从法律上看怎么讲？这个彩礼怎么能要？
2: 咱们先给你吃个定心丸啊、哦嗯，就是你这种情况一次性判离的概率很高
1: 啊、
2: 嗯，而且说像你说这个彩礼大概率咱能拿回来一大部分，就房子肯定是跟他没关系了。
0: 嗯，
2: 咱们就是说，你现在撵不走，那咱法律上也有办法
1: 啊。
0: 太气人了
1: 啊！那就像就是他那个，你媳妇现在这个意思就是不想离，是不是啊？
0: 对
1: 啊，明白了。哎，大律，就是这种女方坚决不同意离婚、嗯，然后男方这边就是决意要离婚，也能一次性判离，就是不是就能快？因为你不是不说了吗？这、嗯、拖时间长了，彩礼可能就下了，是吧？
2: 能啊、哦，
1: 啊、
2: 嗯，就首先就是咱们这个民法典这个婚姻篇的相关规定啊，就是判离的唯一标准是这个夫妻的感情确已破裂，
1: 嗯，
2: 就有几个点啊，就法院就是会认定就是这个夫妻关系破裂，就是这个婚前认识的时间比较短啊，缺乏这个感情基础，这是第一个点。那、第二个点呢，是共同生活仅仅时间比较短，就是长期争吵啊，互相不履行这个夫妻之间的这个义务。第三个点呢，是这个女方，比方说先提出这个离婚，哎，反而又后悔了，恶意拖欠，明显无和好的可能。
1: 嗯，
2: 那第四个就是你看，咱说这个当事人他已经就分居了一个月，激化矛盾，无法共同生活了。
1: 嗯，
2: 这就属于这个短婚无感情、无子女、无共同财产的案件，调解无效，第一次。就是判离的概率非常多，
1: 嗯，感情破裂了，
0: 哦、
1: 嗯，
0: 哦，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就是到起诉的时候，他在这个法庭上一顿哭，一顿苦穷，一顿这个哭惊要嚎的，然后说又说我们俩感情又挺好的，不同意离，你说这个法院他能判离吗？我老担心了。
1: 他哭你也哭，
2: 这个法院还是会判离的，就是法官、咱法官看的不是谁会哭，
1: 对，
2: 谁说的好听，这不是看这些，看的咱法院打官司也好，所有的东西好，咱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啊，看事实，看证据。就你们婚姻存续期间时间短，矛盾持续已分居，这些都是客观的事实存在啊，他就是刚才我跟你讲认定这个感情破裂的证据啊。
0: 嗯，关键现在是啥呢？我现在主要还是担心我的彩礼这个8万，还有这个三金，我就想知道能退多少钱，咱就说点实在的，真的。
2: 嗯，刚才我跟你讲了呀，你这个就是大头肯定是能拿回来。依据咱们现在最高法就针对彩礼这方面的相关规定啊，你的情况就是符合这个共同生活时间比较短，法院应当判还返还大部分。你本身就结婚才2个月，实际就是这个稳定的生活更短。这个女方像你说，她也不干家务，也不工作，往恶意的拖延这个离婚等等这些过错啊，符合咱们法律的相关规定。在实践中呢，就是类似于像你这种案例啊，返还的比例通常在70%-90%吧。三金一般视同这个彩礼，就是一并返还，也在这个70%和90%里啊。

0: 那我就想问一下，如果他就这么拖着，就是他要拖了，如果时间真够了，就不用退了，有用吗？他
1: 没用。刚才不反复给你强调了吗？法律看的是就这个共同生活的实质。要是比方说你这个婚姻的目的啊，过错的程度啊，不是单纯的像他这个熬天数啊，就他恶意的拖欠，而且不履行这个夫妻互相之间这个义务啊，只会让法院更加倾斜的多退你一些彩礼，不要有这方面担心。
0: 哦，那我大致是懂了。就是、老师，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大律、就是我结婚的房子是我老爸的名字呀，离婚的时候能不能给整走？而且我现在搬出去了，他死皮赖脸的在里边不走，咋整？
1: 那首先啊，这个是完全不会让他整走的啊，就因为本身这个房子登记在你父亲的名下，就是你父亲的个人财产，你们夫妻没有这个出资，也没有还贷，也没有就是说相关这方面的约定，跟这个女方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0: 啊。
1: 就离婚时这个女方肯定是无权分割啊，无他根本就没有这个居住权
2: 啊。大律，我明白这位先生的顾虑，就是现在这人啊就搁这屋死活也不走，撵也不走，再说他先走出去，他先搬出去，就如果说不搬能不能给他强制给他整出去，就是说给这个人。
0: 对，
1: 这里头两个办法啊，合法有效的两个办法。第一是这个物权清退，就是你父亲本身作为这个产权人起诉的，排除这个妨害，就要求他搬离，法院这方面是可以强制执行的。第二条道就是啥呢，这个离婚诉讼的时候咱一并给他处理了，提交这个房产证明，要求这个女方退出这个房屋，就他赖着不走属于就是侵占他人房产，就是根本就不是什么住过的共同财产啊，就这个就是你离婚、就离婚起诉的时候可以一并的提出这个要求。
0: 哎呀妈，老师，这回我真明白了，这回我心里有底了。关键我感觉人家就没看上咱们，就是整事儿。我跟你说，这样人家太可恨了。就是我觉得在亲戚面前吧，我抬不起头了，一点面都没有，不敢出门了都。
2: 别，就是这玩意儿吧，达律给你讲的非常非常明白了。然后呢，我这位先生啊，这个我从法律以外的事儿，我也跟你聊一聊什么呢？你看，你俩这有矛盾。你这边卷卷不该让人走人了，房子是你爸名，你这出去了跑了，就你这边就命人命了，这不行，你应该鼓起勇气来，对吧？你今天打完电话了，你明白了这法律是怎么回事了，大律给你讲得很清楚了，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啊，就完事了。
1: 在这儿啊，咱也提醒一下大家啊，提醒一下咱们的听众，就是尤其是说碰到这种闪婚的时候啊，一定要谨慎，像就是这些彩礼啊，要留相关的凭证，就是房产登记咱们也要说明确清晰，就遇到像这位听众啊这种恶意拖延啊侵占财产的，咱们法律一定是站在咱们有理的这一方啊。
2: 这回放心了吧？
0: 放心了，彻底放心了。
2: 好，放心了就行。
0: 我心里有底了。
2: 对啊，然后就该咋办咋办啊。好嘞，再见，再见，
0: 太感谢了，
2: 你看这说话都有劲儿了，你说这两口子，这他先跑出来了，又不是不占理，对不对？你往出跑什么玩意儿呢？哎呀，那时间关系呢，今天呢可能大家解答问题就解答这儿，没关系啊，就是虽然说节目这个结束了啊，热线打不进来，大家呢可以记住我们的场外24小时的法律援助热线85671234 85671234，有一些文件呢或者图片呢想给我们传作为证据啊，就觉得这个东西分成不成立，你可以添加我们的律师助理的微信24634562 24634562，只要标明说我是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的听众，一切全都是绿灯优先。OK 啊，妥了。那今天呢，就跟大家说到这儿，也非常感谢达律给大家做的耐心解答啊。那我们明天再见，
1: 明天见。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十一黄金周，刘老根大舞台好戏开演，1号、2号、3号，周云鹏云聚满堂，笑意蓬蓬，段子不停。4号、5号、6号，赵海燕人海同欢，欢乐嗨宴。赵家班原汁原味二人转，小品绝活全都有。国庆假期，全家一起来大笑开怀。咨询电话0431-8483-2222，8483-2222。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又到了中秋十一这一阵儿了，这个时候啊，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不管是和家人聚餐分享，还是有送人的需求，这个大闸蟹呀，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要吃就吃好的，阳澄湖这三个字儿就是金字招牌。谁家餐桌或者送人宴请酒席上，那只要出现阳澄湖的大闸蟹，就是高级豪华的代名词。因为阳澄湖大闸蟹的鲜美和清甜，你一定会爱上，是让人具有幸福感的。满满的蟹膏，肥美的蟹黄，吃一口啊，软软糯糯的，流着油的黄，香白白净净的蟹肉啊，透着鲜甜。但是我们想吃到正宗的阳澄湖闸蟹，咱们一般还买不到，那在这个时候大家又特别需要，所以咱们节目帮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给您带来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阳澄湖大闸蟹啊，可是有数的，一年就这么多，需要提前预定。另外为了我们送人方便怎么办呢？做成蟹卡的形式，拿着这张蟹卡随时随地就能提货，让全国的食客都吃到阳澄湖的美味。那我们选择到的是苏

0: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1: 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约会班主任非常响亮的声音叫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好，接下来呢，我们今天啊，就是想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直面家庭教育问题，共寻科学育人的策略。这是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的秘书长张耀辉老师呢给我们设计的这一期选题。我想约会班主任这段时间谈的比较多的，比如说我们学校老师的有关培训的问题，有关于中高考备考的问题，有关于考试的问题，有关于学科的问题，学生成长的问题，心理的问题等等等等。那么家庭教育呢，也是我们约会班主任非常重视的一个选题。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来自好几所学校的优秀的班主任老师，有五位班主任老师和张耀辉秘书长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家庭教育的话题。首先向大家介绍我们的几位嘉宾老师，首先介绍的是长春市第87中学小学部的常凤华老师。常凤华老师呢，担任学年主任、班主任、语文教师，教龄14年，曾获吉林省教学新秀、长春市教学新秀、长春市骨干教师、长春市师德标兵、长春市优秀班主任等荣誉称号，所带班级获长春市优秀中队。欢迎常凤华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1: 欢迎您啊。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的是童萌老师。童萌老师是第二次做客约会班主任哈，上一次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好的内容。他是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明泽学校小学部学生成长中心副主任，任教10余年，曾获全国艺术精英盛典优秀园丁奖、德艺双馨中国艺术教育最佳贡献奖。从事学校德育工作以来，具有丰富的组织和管理经验，始终以引导学生健康成长为己任，致力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社会责任感。欢迎童萌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欢迎你。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的是朱子宁老师，他是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的班主任，从教8年，始终坚守班主任岗位，深耕班级管理语文教学一线，在学校多次荣获优秀班主任、优秀五四青年、优秀课本剧指导教师等多项荣誉，用心陪伴学生成长，用特色课堂丰富校园生活。欢迎朱子宁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1: 欢迎您。那再让我们有请的是焦胜男老师，他是长春净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明泽学校教学中心副主任，深耕教育一线8年，是长春市骨干教师，曾获评长春市10佳少先队辅导员，积极参与各级教学赛事并屡获佳绩，履职以来潜心教研，用心育人，兼具教学能力与管理经验。欢迎焦胜男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1: 再让我们有请的是张璇老师。张璇老师呢是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仙台小学5年级的班主任，教龄7年，多次荣获省市区级的教学教研成果奖，获评市区级各类活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张老师本着用心陪伴学生成长、以爱为底色的教育理念，静待每一朵花从容绽放。欢迎张璇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1: 介绍完了我们几位班主任，再介绍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的秘书长张耀辉老师，他是正高级教师，吉林省优秀教师、吉林省优秀班主任、吉林省教育系统建功标兵、国家教育部人才库新秀、国家级课改骨干教师、中国教育专家网千人计划教育名师、国家领雁工程中教智库教育名师、科普中国专家等荣誉称号的获得者。欢迎张耀辉老师，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1: 那今天呢，算上张耀辉老师，我们是6位班主任，那他非得要把自己也算上哈。然后呢，聊聊的主题是直面家庭教育问题，共寻科学育人策略。按照教龄啊，首先呢，我们请长春市第87中学小学部的常凤华老师啊，他聊的话题是敬畏孩子成长路上的筛 刹车与导航。好，有请常老师。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长春市第87中学小学部的常凤华老师，很高兴来到约会班主任栏目和大家一起分享交流。长春市第87中学是一所附带幼儿园的9年一贯制公办名校，现有景阳、南阳两大校区近8000名学子、600余名教师，多年来持续稳步发展，凭借过硬办学质量带动西部片区教育发展，成为百姓认可的家门口好学校。支撑学校持续向好的核心是我校构建完整的润文化体系，润文化主张的教育就是对生命个体春风化雨的熏陶。我校始终秉承着润育9年涵养一生的办学理念，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立足学校的文化特色和9年一贯制优势，形成了全员全程全方位的三全育人。在这样的理念下的德育教育体系，分学段打造启润心灵、滋润心性、行润心智梯度教育，推行我是小当家学生自主管理，同时开设润之心有声德育、润之梦研学、家校共育润之会课程，全年开展人文、科技、体育、艺术四大校园节日，240多个特色社团全覆盖，扎染、交响乐团、创客科创等项目屡获省市大奖，实现五育融合落地。87中不只看重成绩，更看重完整的人。9年一贯的连贯培养，润文化无痕浸润，家校协同共育，让每名孩子在这里收获成长，遇见更好的自己。深耕班主任岗位14载，接触到各类不同的家庭，课余也常和身边的家长交流育儿点滴。如今各类新式教育理念层出不穷，纷繁多样，家长们容易迷惑混淆，家庭教育中几类突出问题也愈发清晰，值得我们静下心梳理，共同探讨。第一，家庭教育两极分化，过度包办与彻底放养并存。第二，育儿观念功利化，只看重外在成果，忽视内在品格。第三，网络育儿信息杂乱，家长盲目跟风，教育标准摇摆不定。第四，双减背景下，家校边界模糊，家校很难同频共育。第五，孩子普遍缺乏内驱力，做事被动敷衍，没有担当意识，学习需要反复的催促，犯错习惯性推脱，遇事指望家长兜底，全程依靠外力推动成长。今天我重点和大家深入聊聊第五个问题。表面看，我们只会觉得孩子态度恶劣，自知力差，责任心薄弱，学习缺乏主动性。可深究根本，我们会发现这些孩子身上有一个共性，缺少敬畏心。不少家长一听到敬畏心会有疑惑，现在提倡和孩子平等做朋友，敬畏难道就是让孩子惧怕父母吗？其实敬畏不等于恐惧，它是内心的底线意识与正向向往。心怀敬畏的孩子清楚行为边界，懂得尊重他人，明白自己不能随心所欲。对于正在搭建三观的小学生而言，敬畏心是成长不可或缺的地基。结合带班经验，我分享4个落地好用、自带实力与话术的家校共育方法，帮助家长循序渐进地培养孩子的敬畏心。第一招，借助大自然的力量，让孩子体会渺小。现在的孩子容易傲慢、玻璃心，是因为他活在全家人围着我转的世界里。怎么破呢？带他去看宏大的东西。举个例子，周末带孩子爬山，爬到山顶别急着拍照发朋友圈，您蹲下来指着远处的山和云说，宝贝，咱们爬了1个多小时才到这儿，可是你往远处看，像这样的山还有几十座，山后面还有海，海后面还有天，咱俩站在这儿是不是就像小蚂蚁一样？大自然真的很了不起，对不对？话术的要点，不要求孩子

0: 你要敬畏，而是用提问引导他自己感叹，妈妈，人真的好小啊。当孩子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敬畏的种子也就种下了。第二招，把家庭仪式变成敬畏的载体。敬畏心需要具体的动作来承载，家里一定要有一两件雷打不动的仪式。举个例子，每晚固定时间是全家的安静阅读时间，您不需要说教，只需要做一件事儿，拿起一本书安安静静的看，坚持几天，他会好奇的问，妈妈在看什么这么认真。您可以轻声说，这本书写得真好，妈妈读到这里觉得作者好有智慧，心里特别佩服。话说的要点呢，让孩子感觉到敬是发自内心的欣赏，不是完成任务。当他看到您对这本书的珍视，他自然不敢在书上乱涂乱画。这就是敬书，进而敬学。第三招，用后果体验代替打骂吓唬。很多家长问，敬畏心的畏怎么教呢？我说他不听呀。记住，畏是对后果的预判，不是对巴掌的恐惧。举个例子吧，孩子早上磨磨蹭蹭，很多家长第一反应是催，快点，要迟到了。这没用，孩子只觉得反正你会帮他急的。咱们换个做法，不催也不帮，到点准时出门，迟到了就让他自己进校门，自己面对老师。放学回来，您心平气和地说，今天迟到了吧，进班的时候全班同学都看着你，感觉好不好？明天想不想再体验一次？那咱们想想，今晚提前把书包收拾好，明天闹钟一响就起来，试试看能提前多久到校。话说的要点，让孩子亲身体验后果，比催一百遍都管用。他不是被你吓住了，而是懂得明白了，自己的事儿自己不着急，后果就得自己扛。第四招，也是最重要的一招，父母要做谦卑的示范者。各位家长，我们扪心自问，如果咱们开车骂行人，回家骂领导，孩子凭什么要敬畏规则呢？举个餐厅里的例子，服务员不小心把汤弄洒了，溅到了您的手机，您没发火，先对服务员笑一下，说没事儿，擦擦就好，你也不是故意的。等服务员走开，您轻声跟孩子说，刚才阿姨洒了汤，心里其实特别害怕，妈妈不生气，不是因为手机不重要，而是因为他不是故意的，而且辛苦了一天，不应该被吼。你看，后来他帮我们换了一份新糖，还多送了一盘水果。体谅别人的时候，别人也会加倍对你好。话说要点，让孩子看到敬畏不是对强者的讨好，而是对每一个普通人的善意。再比如过马路，哪怕路上没有车，也坚持等到绿灯。孩子问为什么？您蹲下来看着他的眼睛说，因为规则不是为了惩罚设立，是为了保护每一个人。妈妈现在遵守它，是希望你以后在没有妈妈牵着的时候，也知道红灯亮起的那一刻停下来，就是对自己最大的保护。话说的要点就是，谦卑是最好的敬畏教育。当孩子看到您对规则低头，他不会觉得您软弱，反而会从心底里敬重您，因为他看到了原则高于方便呢。各位听众朋友们，培养孩子的敬畏心，其实总结起来就是四句话：用自然让他服，用仪式让他敬，用后果让他懂，用示范让他信。最后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本周就可以做的小行动，今晚吃完饭后，全家关掉电视，一起趴在窗台上看看月亮，然后每人说一句，今天让我觉得最佩服的一件事儿。坚持一周，您会发现孩子看世界的眼神开始变得不一样了。敬畏不是锁链，是翅膀，它让孩子飞得再高也知道天有多高。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嗯，非常感谢常凤华老师的分享啊。因为这个有着十几年的教学经验，所以呢，他跟家长接触的比较多。我特别喜欢他总结的几点，就是培养孩子的敬畏之心呢，用自然让他服，用仪式让他敬，用后果让他懂，用示范让他信啊。这个也需要我们家长们去严格的，或者是更高的要求一下自己哈。好，谢谢常老师。
2: 扶贫济困。

0: 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的是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明泽学校小学部学生成长中心的童萌主任，聊的话题是家校同心育桃李，精准赋能伴成长。好的，童主任。
2: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明泽学校小学部的德育副主任童萌。优质的校园教育是孩子成长的阳光，温暖的家庭教育是孩子成才的沃土。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明泽学校始终坚守立德树人初心，立足少年儿童身心成长特点，一手打造专业化暖心化的学生成长育人阵地，一手深耕精细化常态化的家校公寓体系。今天我带着大家走进明泽校园，近距离感受专属孩子的成长守护模式，解锁科学落地高效的家庭育人策略。在明泽学校，每处空间皆有育人，每一份陪伴皆用心。区别于传统单一的德育办公空间，明泽学校学生成长中心的功能区分配清楚，育人体系完善。学校设有心理辅导室、情绪宣泄室、团队活动区、成长谈心角、综合素质测评等区域，多功能的区域，全面覆盖学生心理健康、行为养成、品格塑造、素质提升、挫折教育五大成长维度，让学校教育看得见、摸得着、有温度。在日常学校生活中，成长中心全程陪伴孩子在校时光，针对低年级的孩子入学适应慢、规则意识弱、情绪不稳定等问题，老师们常态化开展趣味团辅、情绪小课堂、一对一的暖心沟通，帮助孩子快速适应学校生活，学会表达情绪、友好交往、融入集体。成长中心联动学校德育、少先队、艺术、体育、劳动等各项工作，把习惯培养、品德教育、综合素质提升融入日常点滴。从文明礼仪规范、课堂习惯养成，到特长兴趣发掘、实践能力锻炼，全方位、多角度助力每一位明泽学子养成好习惯，塑造好品格，拥有好心态，让每一个孩子都能被看见、被关爱、被赋能。教育从来不是学校的独角戏，而是家校携手的双向奔赴。作为净月高新区优质家校共育示范校，明泽学校摒弃形式化、表面化的家庭教育工作，聚焦家长真实育儿痛点，结合学生成长规律，落实五项具体可落地、常态化和家庭教育专属策略，让家校共育有方法、有温度、有实效。策略一：分层常态化沟通，打通家校无障碍育人通道。很多家庭教育问题源于沟通不及时、信息不对称，为此学校建立分层分类全覆盖的沟通机制，彻底打破家校育人壁垒。班主任坚持全员常态化家访，线上线下相结合，务实扎实，不走过场，针对新生家长重点指导入学适应教育，针对特殊家庭、留守家庭开展暖心帮扶，针对学生波动的进行专项沟通与针对性指导，让老师真正走进家庭，了解孩子，读懂家长。同时，学校依托校园公众号、班级家校平台、主题家长会，精准推送学段专属育儿知识。低年级侧重习惯养成指导，中年级侧重专注力培养与亲子沟通技巧，高年级侧重自主管理与心理引导，帮助家长精准匹配孩子成长阶段，告别盲目育儿、育儿焦虑。此外，学校定期开展校园开放日、课堂开放日活动，邀请家长走进校园、走进课堂，直观了解孩子在学校的学习生活状态，深度理解学校教育理念，让家长沟通更真实，共育更高效。策略二：学段化家长课堂，精准破解不同阶段育儿难题。小学六年，孩子的身心状态、成长需求逐年变化，统一的教育方法无法适配孩子的成长节奏。明泽学校立足学段特点，定制分层家庭教育课程，真正做到精准对症、因材施教。针对一二年级低学段，学校聚焦启蒙教育，重点指导家长抓好作息规律、读书习惯、礼仪礼貌、规则意识的培养，引导家长轻分数、重习惯、重陪伴、重养成，为孩子六年学习生涯

0: 牢根基。针对三四年级中段转折期，学校聚焦能力教育，这个阶段孩子自主意识快速增强，专注力容易波动，同伴交往问题增多，学校专项指导家长转变教育方式，减少说教唠叨，学会倾听孩子情绪，重点培养孩子独立思考、自主学习、友好交往的能力，帮助孩子平稳过渡成长转折期。针对五六年级高学段，学校聚焦成长与责任教育，对孩子青春期萌芽、自主意识变强、学业压力增大等特点，学校通过专题讲座、家长沙龙，引导家长尊重孩子的独立人格，减少教育焦虑，重点培养孩子自律能力、抗压能力与责任担当，助力孩子平稳衔接小升初关键阶段。策略三，沉浸式家校活动，让高质量陪伴融入生活。针对家长普遍存在的不会陪、陪不好、无效陪伴等育儿难题，学校打造多样化体验式家校共育活动，让家庭教育从口头说教变成真实可感的亲子实践。学校常态化开展亲子阅读、亲子劳动、亲子运动、家风分享、节日德育实践等主题活动，引导家长放下电子产品，放下功利焦虑，用高质量陪伴代替严厉说教，用正向鼓励代替负面批评，在互动陪伴中拉近亲子的距离，培养优良家风。同时，学校充分盘活家长优质资源，组建明泽学校的家长讲师团，各行各业的家长走进校园，走进课堂，为孩子们带来职业启蒙、安全科普、传统文化、生活技能等特色课程，实现家校资源互补、双向育人，极大丰富了学生的成长与视野认知。策略四，一生一策，精准帮扶，实现个性化家校共育。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家庭教育必须因材施教。明泽学校坚持一生一档、一生一策的精化育人模式，针对不同性格、不同学情、不同状态的学生，联动家庭开展精准共育。对于自律性强、综合素质优秀的孩子，学校指导家长重点拓展孩子的视野，锤炼抗压能力，培养格局与眼界。对于活泼好动、行为习惯薄弱的孩子，家校同步制定习惯养成清单，每日坚持，每周复盘，循序渐进，矫正不良习惯。对于内向、敏感、自信心不足的孩子，心理老师联动家长一对一沟通方式，多包容、多鼓励、多接纳，帮助孩子建立安全与自信。对于学习波动、状态不稳的孩子，学校共同分析原因、调整方法、耐心引导，助力孩子稳步成长。学校真正做到关注每一名学生，不放弃每一名学生，让有温度、有精度的教育落地每一个家庭。策略五，家校同步德育浸润，扣好孩子人生第一颗扣子，育人先育德，成才先成人。明泽学校坚持学校德育、家庭润德双向同步的德育策略，将品德教育贯穿家校共同过程。家校常态化开展文明礼仪、感恩励志、爱国主义、安全教育、劳动教育等主题活动，持续塑造学生良好品行，同时重点指导家庭做好家风建设，引导家长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孩子感恩、善良、勤俭节约、尊师孝亲、敢于担当的优良品质。通过学校同向同步同心的德育浸润，让规矩入脑、品德入心、行为入行，从小塑造孩子端正的品行、良好的家风、正向的三观，为孩子终身发展奠定坚实的根基。一路走来，明泽学校以专业化的成长营地守护孩子身心成长，以系统化、落地化的家庭教育策略凝聚家校合力。未来，明泽学校将持续优化育人模式，深耕家校协同教育，以温暖有力的教育陪伴每一位明泽少年逐光而行，茁壮成长。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1: 好的，谢谢童萌主任，他讲的这些呢，我就深深的感觉到明泽学校把家校共育当成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非常重要的日常的工作，是吧？
0: 是的，
1: 是常态化的一项工作，因为他一口气说出了五个策略，这五个策略呢，我非常喜欢，就是搞各种亲子活动，关于家 长的任何的问题，他都能够通过学校和老师得到连接和解决，这其实是挺不容易的，是吧？
2: 是的，是的。
1: 那就是需要我们班主任，包括我们的学校的各个部门呢，不停的在协同。你们的家长大讲堂现在开展的怎么样？
2: 我们现在是每个月都会有一期家长讲师团进校园。
1: 嗯，
2: 然后每一期的讲师团的家长呢，他都是来自不同的领域。
1: 嗯，
2: 然后每一次都跟我们孩子分享了非常非常多孩子们想吸收的知识和能量。就例如说二年级的孩子现在都在退牙嘛，
1: 嗯，
2: 所以我们二年级呢，上一次的家长讲师团就来了一位牙医，然后给孩子们讲了这个牙齿应该怎么样去保护呀，然后牙齿的生长的时候你应该要注意什么呀，怎么样正确刷牙，就会给孩子一些非常正向的引导。
1: 肯定把那个大牙那模型也带去了，是不是？
2: 对对对，是的。
1: 一个月就来一位家长是吗？
2: 对，是的。
1: 哦，那好的，还是少点我觉得。
2: 我们再继续发展。
1: 应该是比如说二年级可能来这位家长，然后下一周可能是三年级的家长，再下一周是四年级的家长。因为你们学校孩子多，家长也多，其实是没有问题的。我的小孩在上小学的时候，他们学校请了一位这个家长是消防员，然后呢在这个消防日的时候给他们讲相关的这个知识啊，还教他们怎么使用灭火器，然后看发生这个危险的时候怎么自救。像您说的，也有眼科医生啊，牙科医生啊，还有一些其他行业的哈，孩子们对这个职业就非常感兴趣啊。还有就是动物园的管理员啊，会带他们上动物园去认动物。
2: 是，
1: 我觉得咱们不光是请进来，也可以走出去，上家长的工作场景中去感受一下哈。也欢迎咱们明泽的小学到我们广电大厦来参观哈。
2: 好的，好的，
1: 谢谢。
3: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5: 十一黄金周，刘老根大舞台好戏开演，一号、二号、三号，周云鹏云聚满堂，笑意蓬蓬，段子不停。四号、五号、六号，赵海燕人海同欢，欢乐嗨宴。赵家班原汁原味二人转，小品绝活全都有。国庆假期，全家一起来大笑开怀。咨询电话0431-8483-2222，8483-2222。
1: 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的是咱们吉林省第二实验南湖校区的班主任朱子宁老师，他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他自己潜心钻研的一个话题，叫深耕精细育人，培育红金砖特少年，家校同心赋能孩子舒展成长啊。这个题目还挺长，看来是挺用心的。好，朱子宁老师，请。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南湖校区的朱子宁老师，非常荣幸做客约会班主任直播间，和春城各位家长云端相聚，共话家校共育，陪伴孩子温暖成长。首先带大家走进我们省二南湖校区的育人日常。我校孙成群校长明确提出立德树人，健康第一，精细管理，全员育人的办学准则，为全校教育工作指明方向。我们始终坚守的核心育人目标就是培养红、金、砖、特的新时代少年，这四个字是孩子成长的四大基石。红是爱国向善的立身底色，是品德成长的根本；金是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是向阳成长的动力；砖是专心笃行的良好习惯，是踏实成长的路径；特是独一无二的个性特长，是孩子专属的闪光点。一直以来，学校秉持慢养、细育、长守的育人理念，构建了丰富完善的德育体系，从庄重的登校日、活力满满的体育节、蓄力启航的开学典礼，到温暖走心的男生节、女生节，从人人参与的天天志愿、人人担当实践活动，到浸润心灵的课前歌声、校园同歌会，多样化的校园活动让德育落地生根， 让每一个孩子在松弛有度的氛围中涵养品格，丰盈内心，舒展成长。同时学校

坚持身心同欲，内外兼修。我们从细节入手，规范孩子的坐姿、站姿、言行举止，引导孩子科学作息、合理运动、接纳自我，从外在体态到内在心态层层打磨，培养孩子昂扬挺拔的精气神，以润心、励志、赋能为核心，

发现绝大多数家长都愿意为孩子投入时间与精力，但普遍陷入两大育儿误区，也是制约孩子自在成长的核心痛点。第一个问题，家庭教育过度功利化，重分数轻素养，重短期结果轻长期成长。不少家长把全部目光聚焦在考试成绩、班级排名上，分数波动便焦虑施压，取得好成绩只夸赞名次，却忽略孩子成长最核心的底层素养。一味紧盯卷面得失，会造成多重成长短板，忽视品德熏陶，孩子缺少责任与感恩，只看重最终结果，孩子抗挫能力薄弱，畏惧失败，一味催促刷题，难以沉淀专注踏实的做事习惯，盲目对标他人，强行统一成长标准，消磨孩子独有的兴趣与天赋。长期功利式养育，让孩子长期紧绷，内心压抑，难以拥有松弛舒展的成长状态。第二个问题，亲子陪伴流于表面，无效陪伴、极端陪伴问题突出，身心共育严重缺失。家长普遍重视子女教育，愿意花费时间陪伴孩子，可很多陪伴只是物理共处，家长守在孩子身边，思绪却停留在工作、手机、生活琐事，缺少平等倾听、情绪疏导与心灵交流。同时，陪伴方式走向两极，一部分家长包办所有琐事，严控孩子言行，剥夺独立试错、自主成长的空间；另一部分家长疏于关注，放任自流，没能及时察觉孩子情绪变化、行为漏洞、心理压力，只抓学习成绩，忽略身心健康、品格塑造，会让孩子成长出现明显短板，家庭教育也偏离全面育人的核心方向。针对家长普遍遭遇的第一个养育难题，今天我分享我的共育思路，帮助大家跳出内卷焦虑，用温和、科学、可持续的方式陪伴孩子稳步成长，搭建四维均衡成长框架，告别为分数焦虑，夯实孩子长远成长底气。养育孩子不能只用成长一把标尺衡量，完整的成长需要品德、心态、习惯、个性四方面同步滋养。每位家长都可以以此为参照，调整日常育儿重心。一、筑牢品德根基，教会孩子向善有担当。学业成绩会起伏，但善良、正直、懂得感恩、心怀责任是伴随孩子一生的立身根本。日常家庭生活中，家长做好言传身教，引导孩子尊重他人、遵守规则、心怀家国与善意、主动分担家务、体谅家人，在点滴小事中塑造端正三观，守住做人最珍贵的底色。二、塑造坚韧心态，保护孩子向上奋进的力量。教育应当看见努力的过程，包容成长里的不完美，不必仅凭一次考试定义孩子，多肯定孩子的坚持、付出与微小进步，允许孩子犯错，接纳暂时的失利，减少攀比式说教，持续保护孩子敢于尝试、不甘懈怠的上进心，慢慢培养强大抗压能力与稳定自信心，不惧成长路上的挫折。三、打磨自律习惯，沉淀静心专注的做事能力，专注力、自律性是当下孩子尤为稀缺的能力。家庭中建立稳定规律的作息、学习节奏，减少短视频、碎片化娱乐带来的干扰，引导孩子做事沉下心，有始有终，从小养成自主规划、专心做事、持之以恒的品质，不用家长时刻催促，自发形成内在学习驱动力。四、尊重独特天性，接纳多元节奏，守护专属闪光点。每个孩子都拥有独一无二的性格、爱好与天赋，不必跟风内卷，照搬别家孩子的成长路径。家长多细心观察，发掘孩子真正热爱的事物，包容孩子与众不同的特质，支持发展兴趣特长，不强行统一标准。

0: 顺应孩子自身成长节奏，让每个孩子都能发挥所长，自信闪光。当大家同步兼顾品德、心态、习惯、个性四大维度，不再单一追逐分数，每一位少年都能摆脱内卷内耗，扎根本心，向阳成长。愿我们放下分数焦虑，以品德为根基，坚韧为底气，自律为羽翼，个性为光芒，用耐心替代催促，用深度陪伴替代粗放管控，用科学思路替代盲目跟风，家校携手均衡培育每一位少年，让孩子们品行端正，内心坚韧，自律踏实，各有所长，在春城这片沃土之上，身心舒展，向阳绽放，笃定奔赴属于自己的前路。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啊，朱子宁老师他的分享啊，就是听他讲这些，我知道是咱们省二一贯的一些做法啊，也是在一代一代的传承中，是不是？
0: 是的
1: 啊，至少有几十年了，我们都是这样做的。就是我忽然有一个感受啊，我们没有办法给予孩子自己没有的东西啊，其实家庭教育对我们家长的要求现在都变成考验了，越来越严峻啊。我们家长每遇到一些新情况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去往前倒啊，我爸爸妈妈当年是怎么对待我的，那我可能就怎么对待我们的孩子，这显然就是一种就倒退，是不是啊？
0: 家庭教育很重要。
1: 对，所以现在网上就有好多这个播撒焦虑的所谓的育儿的方法就出来了，卷起来了啊。那我们家长呢，非常走两个极端，要不然呢我就不管，要不然我就使劲卷，这两种呢就像一把刀的两面的刃哈，其实都是不可取的。我们还是要静下心来培养孩子的那几个核心的意志品质、核心的能力，以及对未来呢，你要拉开一个长的时间轴去看，你不要只看他这三年、这两年、这一个月的考试，你要把时间放远一点，你希望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孩子，然后在日常的生活中呢，真的是要偷偷的提高自己，把自己变成一个你想要的样子，你做好了示范，孩子应该差不了，好吧？那我就说这么多，接下来继续有请我们的老师啊，咱们长春净月区的明泽学校的教学中心副主任焦胜男老师，在东北特别有意思，叫胜男的一般都是女孩，是吧？啊，招弟儿也是女孩，
2: 对，
1: 胜男老师来跟我们说说啊，说这个育儿少发脾气，教育自由暖意，
2: 好，
1: 是吗？是你的这个题目哈。
2: 对，
1: 这个题目挺有意思的，直接给我们家长一把小小的钥匙，是吧？
2: 对，
1: 好的，请您来分享。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明泽学校的四年级班主任焦胜男。今天我们先聊第一个话题，全民公敌手机。你们家是不是也是这样，孩子一睁眼就摸手机，睡前抱着平板不撒手，你不让玩当场就给你表演一个原地撒泼，但你要由着他呢，他这个视力不但下降，这个脾气啊还反而往上窜，你吃饭啊叫800遍都没有反应。很多家长跟我吐槽，我家这孩子电子产品是电子产品的这个铁粉啊，比我追星还疯狂。但是呢，他不是自制力差，因为现在很多的家长啊，看手机刷视频刷得嘎嘎乐，然后转头呢跟自己的孩子一脸严肃，你给我放下学习去。孩子心里会怎么想？你自己都放不下，凭什么管我呢？所以给大家几个办法。第一个办法说白了就一句话，咱先把自己管住，每天少刷半小时手机，陪孩子遛个弯，拼个乐高，哪怕闲聊几句，都比你坐在旁边刷短视频强100倍。其实啊，孩子要的不是物理陪伴，而是精神常在。第二个办法就是规矩得商量着来，别搞一言堂。这个情况最怕两个极端，要么就是直接没收啊，告诉孩子我说不行就不行，结果孩子开始从明着玩到偷着玩，跟你玩谍战。再有就是彻底放飞，爱玩玩吧，但你最后想管就收不回来了。苏霍姆林斯基说过一句话，好的自律是温和但坚定的规则培养出来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不要当独裁者，而要当谈判裁判，坐下一起定个规矩，写完作业能玩20分钟，周末完成任务能玩40分钟，睡觉前呢，谁也不许碰， 全家一起遵守，就算孩子哭闹也别破例，因为你一松口这个规矩就废了。第三个办法就是别拿手机当哄娃神器。很多家长啊，孩子一闹，尤其是老人带娃的，啪手机塞过去，世界瞬间安静了。清静是清静了，但是后患无穷啊。这么说吧，孩子迷的不是手机，是那份有人陪我的感觉。你多听听他说的，多回应他的情绪，他安全感够了，自然就不用抱着手机找安慰。好，手机聊完了，咱们聊第二个家庭核弹级话题，写作业。我听过一个段子，一位妈妈说，孩子，妈妈爱你，命都能给你，但唯独不能陪你写作业。听到这儿是不是笑着笑着就哭了？不是写作业的时候啊，就母慈子孝，一打开作业本就鸡飞狗跳。每晚辅导作业，家长这个血压比股票涨得还快，孩子哭得跟受了多大委屈似的。这里先帮大家排两个雷，这两个是亲子大战的这个导火索。第一，别当纠错机器，孩子写错一笔你就喊错了，算错一道题你就冲过去，你以为你在帮忙，其实帮的是倒忙。心理学上讲，一个孩子如果写个字都怕被骂，他的大脑大概率就会直接死机，他不是不会，而是不敢写了。第二，别拿奖励当胡萝卜吊着，写完作业才能看电视，这话听着很合理对吧？但是说多了，孩子脑子里就有一个等式，学习等于受苦，玩就等于奖励，那他学习图啥呢？图早点熬完去玩呗。所以内驱力往往就是这样被抹杀了。那到底怎么陪？我们得分年级，每个年级的打法还不一样。一二年级你就当个背景板，坐旁边看你的书，办你的工，别盯着他写，写错了咱忍住，别吭声，等全部写完再说。来，咱一起看看哪里能改。这个阶段养成的是习惯和专注力，而不是正确率。三四年级你得从监工变成教练，让他自己安排，先写啥后写啥自己检查，你别主动插手，他卡住了主动来问你了你再上。而且别直接给答案，你就问一句，你先说说你怎么想的，让他自己找到卡点在哪儿。五六年级往上啊，你就当拉拉队就行了。说实话，高年级的题你可能看了都看不懂，所以别硬撑着进去去盯进度。孩子崩溃的时候，你就一句话，这题确实难，你能坚持这么久已经很牛了，歇五分钟咱们再来。情绪价值给到位比什么都强。最后再送两个保命的绝招，专治辅导作业的时候想掀桌子的冲动。第一个就是物理隔绝，孩子在他屋里写，你在客厅待着，眼不见心不烦，他不叫你你就别进去。第二个，火气上来了直接喊暂停，跟孩子说，妈妈现在需要冷静一下，你先自己想五分钟，然后走人去倒杯水，去阳台站一会儿，别硬撑着，因为带着火气说出来的话最伤人。所以带娃这件事儿啊，真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我们可以家校一起使劲儿，慢慢来。最后，愿每个家庭都少点鸡飞狗跳，多点欢声笑语，每个孩子都能自在长大，闪闪发光。感谢大家的收听。
1: 嗯，好，感谢焦胜男老师的分享啊，真是特别好，因为他是小学老师，现在教四年级，
2: 对
1: 啊，所以现在一二三四的这儿到高年级题目我们就看不懂了。是存在这样情况吗？
2: 对，
1: 还是说占很大比例呢？
2: 是占很大比例的。
1: 那不至于啊，那初中的我还都能看懂呢，小学高中我是看不懂了，反正是明白啊，但是小学我们就看不懂了。
2: 确实是因为现在学生学的东西其实还和我们之前学的不太一样，有很大变化，所以家长如果站在原来的角度去看呢，去分析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误解。
1: 就说如果小学就学习学成这样，那你说初中和高中有没有必要继续学了呢？
2: 共 同学习吧，共同成长。
1: 一个好吧，就是现在我就觉得可能孩子们都太优秀了，所以要不断的提高这个题目的难度，才能这个有一点点的小区分度，是吗？好吧。你刚才说啊，五六年级往上你就当啦啦队就行了，高年级的题你可能都看不懂了。给我们这些老年家长是不是？
3: 我有。

0: 有那样一个说辞嘛，就有那个说辞说，有的家长在小学的时候可以对孩子
1: 大呼小叫，
0: 大呼小叫，到初中的时候呢，就有一丢丢的，就是试探性的探寻，到高中的时候只能是端茶倒水。
2: 我觉得有道理，
0: 对对对，
1: 现在对初中高中的这个两个科目，语文和英语呢，能虚文这个要参与参与，
0: 对对对，
1: 生物完全看不懂，
0: 对，
1: 物理读不懂题啊，然后当我想要责怪这点分，后来一想我也不会，
0: 对对，
1: 但是我也没认真学呀，
0: 就是
1: 我要是跟他一起认真学，我一定比他分数高的，
0: 对，
2: 相信
0: 你素质高啊，你素质高，
1: 我都已经比他多活了，
2: 完全同意，
1: 三十多年，
0: 是的，是的，
1: 哎呀，好吧，教老师呢，因为是在一线教学的老师啊，我们还得相信他，我觉得他说的应该就是真的啊。
0: 对，
3: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好，继续有请我们最后一个出场的压轴出场的我们的仙台小学的张璇老师啊，来分享把握沟通的桥梁。好的，张老师。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仙台小学校的张璇老师。我校始建于1962年，是长春经开一所历史悠久、底蕴扎实的全日制公办小学。学校坐落于秀美静谧的伊通河畔，地理位置优越，校园环境雅致，历经60余年风雨耕耘，始终扎根经开教育沃土，坚守立德树人的初心使命。作为区域科研示范基地校，以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为主线，以提高教育质量为核心，深度践行幸福教育，秉持海纳百川的办学理念，努力践行校训，成就更好的自己，为学生的一生幸福奠定基础。多年来，学校依托优质师资、完善的教学设施和科学的管理模式，深耕课堂教学，扎实德育教育，丰富课后活动，在教育科研、学生素质培养、家校共育等方面成果丰硕，是一所让家长放心、让学生成长、让社会满意的优质老牌名校。作为仙台小学的一名班主任，我始终以学校的育人理念为指引，扎根班级一线，培育每一位孩子向阳成长。家校协同、同频共振的家校共育离不开有效的沟通。接下来，我将结合日常班级管理实践和学生成长的现状，浅谈一下班主任在与家长沟通方面的体会和心得，与各位分享一些关于家校共育的心得。5年级的学生处于小学高龄段，自主意识变强，学习压力上升，亲子矛盾、学习问题、青春期萌芽问题增多，和家长沟通既要专业有分寸，又要共情接地气。下面分享几点实操的沟通技巧，在与家长沟通前做好准备，找准沟通的切入点，先攒事实，不凭印象来评判。和家长聊孩子问题时，杜绝你家孩子总不听话、表现不好这类笼统性的评价，提前备好具体的事例，如课堂发言情况、作业情况、课间行为等。比如这周三孩子们作业漏写了计算题，课堂两次走神和同桌讲话，客观的事实更容易让家长接受，不会一上来就产生抵触情绪。二，选对沟通的时间，避开情绪的高峰期，不深夜发长消息，不在家长上班高峰期打电话。家长正处于忙工作时，先留言预约，等对方空闲时再深入交流，同时也是出于对家长的尊重。二，与家长沟通时，我们的沟通开场要先扬后抑，软化对立情绪，先肯定孩子，再谈问题。任何人都不愿意一上来就听批评，沟通前先找孩子的闪光点。举例，孩子妈妈，今天找您是和您聊一聊孩子近期的状态。孩子特别热心，班级的劳动每次都主动承担，集体荣誉感很强，但是最近学习专注力下滑了，我们一起配合调整一下。先认可孩子，再提出问题，家长不会立刻设防，愿意配合我们。 转变话术，把指责改成共同解决。我们可以说，孩子在家缺少监督，学习习惯容易松懈，我们家校两边共同抓一抓，效果会更好一些。让家长和老师统一战线，我们来一起帮孩子。三，在与家长沟通孩子存在的问题时，要抓重点，给方法，而不是单纯的告状。我们一事一沟通，不堆积缺点，不要一次性罗列一大堆毛病，家长容易非常焦虑，破罐破摔。一次沟通聚焦一个核心的问题，如孩子是作业拖拉还是课间打闹，是偏割还是情绪叛逆，讲清楚现状、潜在的问题，再给出能落地的简单方法。我们在与家长沟通时，可以提出落地的家庭方案，而不是只提要求。不要对家长说只管管孩子，这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可以提供一些简单易操作的方法，比如孩子作业拖拉，我们可以提出20分钟分段专注法和正向奖惩落地法，采用20分钟学习加5分钟休息的循环。20分钟内不喝水、不上厕所、不中途求助，用计时器来计时。5分钟内仅站立拉伸，而不碰任何电子产品。正向奖惩落地法是连续3天，我们完成了20分钟专注法。我们可以给孩子增加一些课外的玩耍时间，但如果中途分心、拖延磨蹭，我们可以取消睡前的娱乐。当遇到孩子爱发脾气、叛逆时，我们可以采用10分钟的沟通边界法和日常减少管控法。10分钟的沟通边界法是，每晚10分钟设为孩子的倾诉时间，不灌输大道理，只倾听，只接纳情绪，而不借机评判他的成绩，数落他的缺点。10分钟后，若孩子愿意，我们可以一起温和地讨论解决方法，如果不愿，就结束本次对话。在日常的行为习惯中，要减少对他的管控，小事要给予他的选择权。如果今天穿什么衣服、写哪科科都要管，那么孩子一定会有叛逆因素。所以减少日常的唠叨，只提醒、只说一遍，减少对抗情绪。遇到孩子阅读薄弱的问题时，我们可以采用固定共读时间法和无压力的阅读法，每天15分钟雷打不动，不占用写作业、休息时间，也不挤压孩子的睡眠时间。我们的阅读选材要选孩子们感兴趣的书目，如历史故事、散文、儿童名著、民俗散文、端午传统节日类的，可以配合班级的活动，只让孩子简单的聊一聊感受，降低他的抵触心理。家长大多缺少教育方法，老师给出实际的方案，家长才知道怎么配合。四，与家长沟通时，一定要注意避坑，守住分寸，维护家校信任。不对比孩子，不贴负面标签，不说他比别家的孩子哪里好哪里差，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这样的对比和标签会严重打击家长和孩子的自信心。不传播、不评判家长的家庭教育方式，不随意评判家长的管教对错，只客观分析行为对孩子的影响，提供更合适的引导方式。三，保护隐私，不公开批评学生，遇到问题单独私聊，群内只统一发布通知，表扬，维护孩子的自信心，减少家长难堪的情况。四，做到有反馈，有闭环，家长主动咨询孩子情况时要及时回复，约定好调整的方案，隔一段时间主动反馈孩子在校变化，让家长感受到老师在持续关注孩子，提升信任感。总而言之，与5年级的家长沟通的核心是共情为先、事实为据、方法落地、家校同心，不做单纯告状的老师，而是和家长并肩陪伴孩子成长的合作者。教育是一场无法撤回的直播，孩子的成长也只有一次，让我们以理解搭 建沟通的桥梁，以配合承担共育的责任，以行为守护孩子的成长。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张璇老师，来自仙台小学啊。张璇老师呢，虽然是一位青年教师，我觉得他给的这种叫实践能落地的这种方法啊，真的是挺实用的哈。好的，
0: 特别有时效性，
1: 特别有时效性。
0: 对
1: 啊，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

0: 约会班主任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如果听众朋友刚刚打开收音机，也可以通过各种像蜻蜓、像云听来收听今天节目的回听，24小时之内是可以回听的。下面呢，我们有请张耀辉秘书长呢做简要的总结。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伴随着温暖的交流与深度的思考，今天的话题呢，畅聊即将接近尾声。今天我们以直面家庭教育问题，共寻科学育人策略为五位深耕一线的班主任，结合多年代班经验与真人育人案例，聚焦当下家庭育儿的痛点难点，分享干货，剖析问题，传递方法，为每一个家长带来了深刻的启发和实用的指引。家庭教育是人生的启蒙教育，是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根基，更是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最坚实的底色。当下很多家庭普遍存在着教育焦虑、沟通失衡、方式失当、陪伴缺位等问题，不少家长用心良苦却收效甚微，深爱着孩子却不懂如何正确陪伴。今天五位班主任立足校园的一线，直击真实育人场景，没有空洞的说教，全部呢来自于真实的观察，落地可行的育人策略，从亲子高效沟通，化解青春期的一些矛盾，到理性看待问题，放下育儿焦虑，再以身作则，立家风，家校协同共育人，全方位解决了家长的各种困难，厘清了现代家庭的各种误区。以上呢就是五位班主任奔赴同频共振，为孩子们成长筑牢的一些根基的一些方法，我就是分享到这里。
0: 嗯，好的，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呢，其实我们还有好多话呢要跟大家说，时间关系，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也希望今天的交流能成为每个家庭成长的新起点，愿各位家长呢，咱们摒弃焦虑，更新理念，用科学方法代替盲目说教，用用心陪伴化解成长困惑，营造和睦正向的家庭氛围。也期待未来更多的家庭与学校并肩携手深耕育人之路。谢谢，我是主持人陈晓明。约会班主任节目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与您相约，主持人代表我们初审郭红，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明天约会班主任再见。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搂住你。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旧居中的钢琴，旧歌中的爱人，只差

0: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分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发，
1: 能充分激活修复眼睛视力细胞，让您真正恢复光明，看好大千世界。亮晶明目组合主要治疗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青光眼、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眼底出血、迎风流泪以及近视、弱视、闪光、斜视、眼部褶肉、老花眼，各种眼部炎症都有极好的治疗效果，被誉为治疗眼病的最好药品。早日用上亮晶明目组合，将给您带来一个光明灿烂的人生。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4: 一幕幕惊天大案缘何而起？
5: 我不是凶手。
4: 一出出人间惨剧悲怆收场，灭绝涂炭，他为何丧心病狂？凶暴沦丧，是什么蒙蔽了他善良的双眼？大案实录，警戒追踪，震惊全国的刑事重案，雷鸣拍案。
6: 赌场是个局啊，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牵手，牵手怕失手啊。所谓十赌九骗，唯一不骗你的那一次，是为了钓你的鱼。一个曾经令各大地下赌场的大小赌徒老千们闻风丧胆的职业老千，金盆洗手之后对半生嗜赌的惨痛人生自述，大起大落的刺激人生，一群群风

狂赌客的众生相，欺诈、争斗、圈套，输掉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金钱。这是一个亡命赌徒的气血忏悔，这是真实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真实记录。敬请收听《我的老千生涯》。

0: 我的老千生涯第二部第42集。
1: 德子又轻轻拍了拍那荷官的肩膀。哎，没事吧？是不是有病了？你要不要休息休息去？荷官含糊地说，哎，没事。德子反复确认了好几次，一个劲儿问他怎么了，是不是不舒服，那个荷官都坚持说没什么事儿。最后德子终于活了。小崽子，味道变了吧？是不是挺苦的呀？那荷官听到德子这么一说，脸唰的一下就白了，呆呆的看着德子。巨大的恐惧让他忘记了自己嘴巴里是苦的，他此刻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而赌场的人此刻也围拢上来，那押钱的年轻人可能是知道自己败露了，唰的一下站了起来，估计是想跑，马上被身后的人搂住脖子，动弹不了了。那中年人也想站起来，手到兜里想去掏什么东西抵抗，立刻被人拿双管猎枪给逼住了。那些人手脚十分利索，四五个人架着一个，当场拖着就弄走了。一群人把这两个小子拉到外面，不是休息的地方，而是我第一次来上楼见到的那间会议室。现场一下子乱起来了，有人看到这边出事了，聚拢过来想看个究竟，而21点桌子上的玩家和看热闹的都让开一条道，让打手们架走人。当时我坐在桌子前，我刚想站起来离开，就有人按住我的肩膀。有人很凶狠地对我说，
2: 老实坐着，没搞清楚之前暂时谁也不能走。
1: 我满脸无辜地望着德子，恰好德子也发现了，德子扒楞开人走了过来，用手点着按着我肩膀上的手呵斥，
2: 把手给我拿开。
1: 那人可能也明白了是怎么回事，立刻就把手拿开了。德子也不说话，拖着我的手就走，拉我去了牌房。进了牌房，里面已经站了很多人，那几个股东都在，都一脸严肃地看着几个人在牌房里忙碌。有几个人打开所有扑克检查，我一看没我啥事儿，就站门口看热闹。那丫头也知道事情败露了，靠着墙边站着，两条腿直打哆嗦。一会儿就检查出来了，有一些扑克确实是酸的，看来准备了不少。然后有人把那丫头也押去了会议室，我也跟着去了。去的时候我还往大厅里看了看，那21点的桌子空着，上面赌具什么的都没了，人也没了，大家都在议论说有人出千被赌场给抓到了。很多荷官和赌徒都在往这边张望着，想过来看热闹的也有，奈何这边已经被人封了起来，

们过不来。进了会议室，几个股东凑在一起议论几句，就都走了，好像这个事儿和他们没有关系一样。那中年人和那年轻人都在地上跪着，看他们的样子，应该是被人暴打过了。那荷官直挺挺地趴在地上，脸朝下，应该也被人暴打了，满脸是血。那丫头被人责令跪下，丫头还没反应过来呢，也可能是没听明白，被人抓着头发按着跪在那里。她耷拉着头，头发盖着脸，浑身哆嗦着。德子好像也不想参与，拉着我就出了赌场。外面顺利的车在等着，接着我俩就回了酒店。事后才知道，那个押钱的年轻人是牌坊那个丫头的对象，他俩牵头，然后拉拢那个荷官一起来做这个事情。他们利用保管牌具的便利条件，把扑克房里的扑克带回去做了手脚，又带回牌坊混进其他的牌里面去。他们自己记得哪些是酸牌，等21点桌子要牌的时候给送上去，桌上就用这些做过手脚的扑克，他们根据事先做好的暗号赢钱，大致就是这样的。对他们的处理，好像是要他们吐出来赢走的钱。他们被赌场扣了，逼着他们家里人做赔偿。再具体的情况，我也没去多问。这家赌场开了好几年，后来因为形势变化，那湛江老板退出，其他的人接手继续做。再后来转战去了很多地方，因为存在年头久，有很多临近省份的固定客源，所以搬到哪里都不缺人去赌。最后在陇南郊区被公安给断了窝。我这些年所接触过的各种各样的高科技赌具五花八门，更新换代特别快，现在流行高科技看边探测，所以就出现了很多看牌边牌背的这样的仪器。这些仪器大同小异，但是伪装的很好，一些设局的老千会把这些仪器做成日常用品的模样，装在房间里的任何地方，或者干脆直接合成在一些不起眼的物件里去。现在流行的各种赌法，像三公、斗牛、瞪眼、斗鸡、小九、两张、32张牌九扑克、牌九、28筒子、40张梭哈、9点、10点半、21点、百家乐等等，都能应用。有的呢装在烟灰缸里，有的装在茶杯里，有的装在灯管里，有的装在手机里，有的装在桌子边缘的框里，有的装在墙上挂的钟里，有的装在房间顶上的消防感应器里，有的装在了椅背里，有的装在挂历里，有的装在台历里。还有像衣架、落地灯、饮水机、手包、皮带、领带、衣服、车钥匙、手表、打火机、空调、电视，反正那么说吧，是个东西就可以装。而且呢，可以调整焦距，保证图像清晰。比如我把仪器装在烟灰缸里，然后故意把烟灰缸放窗台上，有人抽烟自己就会去窗台把烟灰缸拿过来放到赌桌上。同样相关配套的设备也是五花八门，可以用耳机接收指令，还可以用小的震动设备绑在身上接收提示，还有发报的。人家用这些高科技的东西，你凭什么去和人家玩呢？但是使用这些东西也不是没有代价的。最早的时候，
我用过贴身的提醒设备，就把我电惨了。当时我在一边看热闹，给同伙提示，那边一提醒我，这个小仪器就放电，电流还挺大，电得我直打激灵。我只能咬牙坚持，不能让别人看出我的异常来。后来我实在坚持不住了，偷偷跑厕所里把设备拿了下来。因为我是放在腰带里面贴肉的地方，那里的肉都被烫熟烫烂了，起了个大水泡，过了很久也没好利索。每天系裤腰带都得小心翼翼的，那个疼啊，那就别说了。过了很久才结疤了，脱了一层皮又一层皮，直到现在，我右边骨盆边上那块皮肤还和周围皮肤的颜色不一样，就是当初被电熟了。记得当初被电的受不了了，就站在那里猛摇晃，以掩饰被电的感觉。现在想起来，我都觉得很搞笑。揭穿赌局上的猫腻是一方面，我也想说说戒赌的事儿。我觉得赌的人呢，都是很可怜的，他们去赌博是一种心瘾，这个心瘾是很难戒掉的。我认为，第一是要控制他们手里的钱，让他们能吃饱，但是绝对不能给他闲钱去玩，而且要让他觉得家里人并没有抛弃他，否则他会走极端的。其次，要让他忙起来，生活过得充实起来也是很重要的。人这个东西啊，一闲下来就容易起歪歪心思。第三，对他的赌友不要给什么好脸色，完全不用考虑面子问题，也要经常劝诫他远离那些狐朋狗友。虽然刚开始他可能听不进去，但是也要说，一个人的社交圈子对自己的影响非常重要。第四，就是要让他知道赌的人没有赢的。最后，让他树立一个目标，有一个理想，然后一步步去实现，尽可能多的干涉他的业余生活，知道他都在干什么，千万不要不闻不问，只有让他彻底忙起来，他才不会去想着赌钱，特别是对那些输得很大的赌徒。他们的心理很简单，赢回来以后说什么也不干了。这个时候不要去骂他，也不要责备他，要让他彻底放弃已经输了的钱，可以通过帮助资助他的方式让他心里达到平衡，但是千万不要让钱进入他的口袋。这就需要亲人们对他有很好的耐心，很多的爱才能做到。最起码要在家里给他一个很温馨的环境。有时候亲人的讽刺谩骂只会让赌徒走得更远，陷得更深。当然了，这些办法能不能奏效，主要看赌徒自己。家人要培养他的自制力，如果他自己有决心戒赌，那最好不过了。我曾经遇到过一个女赌徒，为了表示自己戒毒的决心，把头发都给剃了，成了个秃子。我也遇到过把自己小手指头用刀切掉的。不知道他们最后戒没戒成功。虽然我不赞成伤害自己身体的方式，但我还是蛮佩服他们的。有时候做人就应该有这样的决心。

可能对那些想要戒赌的人会有点启示吧。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是一个正宗的烂赌鬼。早先他有一份所有人都羡慕的职业，业余时间还开了个小饭店，由他母亲照看着。媳妇呢，是幼儿园的教师，他们一家生活得很幸福。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迷上了赌博，班也不正经上了，生意也不照看了，一直赌了半年的光景，输了所有的家产，借遍了所有认识的人，还因为赌博被开除公职。全家生计就靠在幼儿园工作的媳妇那一点点工资勉强支撑。但是他还不醒悟，天天去赌，只要家里他能看上眼的东西全部都拿出去变卖，就为了几个钱去赌。这样的赌徒比比皆是，不信你去赌局上打听一下，几乎每个赌徒背后都有破碎家庭的辛酸故事。我是在一个赌局上认识他的，赌局设在一家路边杂货店后面，一群人在赌，玩的是两张扑克比大小的瞪眼儿。是当地一个熟人介绍我去的，小海陪着我。那个局上有几个蹩脚的小老千，以收牌打桥的签数在签人，在我眼里那是最低级的签数了。但是对于赌场上的其他人来说，他们还以为这局有多么公平呢。桥虽然做得低劣，但是总有人上当。当然了，那几个人也把我当成个凯子了。我细水长流地在这个局上慢慢赢点钱，也不去叫破。玩了好几天了，就想回去，决定走的当天狠狠地赢几个钱儿。所以和小海合计好了，上去就不客气，能赢就全部赢过来，然后走人。大家正在玩的时候，我说的这位来了，大家都笑他，说很久没看着他了。他说去了外地赚了点钱，来凑凑热闹。大家都叫他小智，我才知道他的名字。他很大方的拿出3万块钱丢在桌子上，那几个老千的眼睛立马亮了，都说小智有钱了。他压钱很猛，那个局不大，最多压500。3万元对于这样的赌局来说是很大的赌资了。小智好像喜欢做庄稼，这样输赢更大。大家都没意见，我就坐下边把一门。我总有办法让他赢，也总有办法把他赢的钱套过来。他中午前后去玩的，玩到了大概傍晚7点多的时候，已经快输光了，手里还有4000多。这个时候，外面来了个女人，挺着大肚子，有认识的说那是小智的媳妇，来找他回家的。小智好像很不耐烦，大声呵斥着他，那意思是他的出现让自己的牌运变坏了。那女的也是急眼了，上去就挠他，抢他手里的钱。大肚女人谁都怕呀，小智也怕，所以钱一下子被他抢了过去。当那女人发现只有4000元左右的时候，就呜呜地哭了起来。她边哭边骂小智。听他说，我才知道，小智父亲常年腰间盘突出，没有劳动能力。饭店被小智变卖以后，他的母亲连上火带操心，突发脑溢血，住进了医院1星期，一半身子没了知觉了。因为家里的钱都被小智赌输了，实在没钱治病，他爸爸就找自己的朋友借钱，筹到了3万元。
小智的媳妇还挺个大肚子。

0: 他爸爸腰不好，也出不了远门，就叫小智去拿钱去。按照时间推算，小智中午就应该回来，可是一家人在医院一直等到下午也没看到小智回来，就打发媳妇去找他。那是在一个县城里，可能以前他媳妇经常找他，知道他经常在哪里赌，找上门来才发生了眼前的这一幕。记得那是夏末，晚上7点多，到了吃饭的时间，天还很亮的，大家被小智媳妇一闹都要走，小智媳妇就在门口堵着，恳求大家把赢小智的钱还给他，因为还有一个老母亲在医院里等着这个钱救命。小智好像嫌他丢了自己的人，拼命拖他，他媳妇拼命抓着门框，小智看拖不动他，一甩手走了。他媳妇跟出门想拖住他，奈何小智早走远了。大家趁这个功夫一哄而散。我也和小海来到路边，看到小智媳妇无奈地看着赢走他家救命钱的赌徒离去，一脸的悲愤。我和小海正合计要赶几点的车回去，看着小智媳妇挺着大肚子蹒跚地走在县城路上，忽然觉得有点不对味儿。万一他说的是真的呢？钱毕竟大多被我赢了，真要是他说的那样，我不是作孽吗？其实我作孽做的还少吗？只是以前我从没感觉而已。和小海一说，小海也觉得不是个事儿。万一真是人家的救命钱，就这样拿走了，好像不太妥当。思想斗争了一会儿，我就和小海达成了共识，跟着去看看，看看小智媳妇说的是不是真的，万一不是真的，走了也心安。于是我俩撵上小智的媳妇，谎称是小智的朋友，想去看看他母亲。小智媳妇好像记得我俩也是在那里赌钱的，一脸的怀疑，一脸的憎恨，但是她没有说出来，只说自己正好去县医院，婆婆还在那里呢。医院路挺远的，她不舍得叫车，走着去。我和小海叫了辆出租，就和小智媳妇一起奔医院去了。
1: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2: 惊天大案缘何而起？
3: 我不是凶手。
2: 一出出人间惨剧悲怆收场。灭绝涂炭，他为何丧心病狂？凶暴沦丧，是什么蒙蔽了他善良的双眼？大案实录，警戒追踪，震惊全国的刑事重案，雷鸣拍案。
0: 赌场是个局啊，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牵手，牵手怕失手啊。所谓十赌九骗，唯一不骗你的那一次，是为了钓你的鱼。一个曾经令各大地下赌场的大小赌徒老千们闻风丧胆的职业老千。 金盆洗手之后，对半生嗜赌的惨痛人生自述。大起大落的刺激人生，一群群疯狂赌客的众生相，欺诈、争斗、圈套，输掉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金钱。这是一个亡命赌徒的气血忏悔，这是真实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真实记录。敬请收听《我的老千生涯》。

0: 我的老千生涯第二部第43集。
1: 到了医院，他带我们七拐八拐进了一个六个人的房间，里面有很多家属，看样子都是别的床的。小智妈妈的病床前显得很落寞，一个50多岁的女的躺在3号床的位置，一个和他年龄相仿的男人在一边看着点滴。相比别人的床头摆放着各种新鲜的时令水果，3床的床头空荡荡的，只有一个煲汤的小锅。小智的爸爸看到小智的媳妇带我们进去，急忙拐过来拉他到一边去说话，可能是问找到小智没有之类的。我们就来到病床边，小智的妈妈好像就眼睛会动，和我们眨眨眼，表示知道我们是来看他的。一会儿小智的父亲就回来了，看样子他知道小智的事儿了，轻声叹了口气，但是没表示什么，只是过去抓着他老婆的手轻轻按摩着，边和我们打着招呼。好像他不愿意在他老婆面前说起小智，只是反复地说谢谢我们来看小智妈妈。我俩也有点不好意思起来，毕竟是空着手来的，起初来也是为了证实一下。小智妈妈一脸慈祥，我俩问候了几句，打听了一些关于病情的事。听小智爸爸说，只有手指头能动，左边身子别人使劲动他，他才能感觉得到，右边彻底没了感觉了，好像是操心上火一下子憋出的病。坐了一会儿，我俩觉得不是个事儿，干坐着挺尴尬的，我捅捅小海，小海马上就明白了，拿出3万块钱。
2: 光顾说话了，忘记了正事儿。小智有点事儿去忙了，钱先托我俩带过来。大叔，你收好了？
1: 小智爸爸有点不知所措，不知道该拿还是不该拿，因为他刚才从儿媳妇那里知道小智把钱都输光了。我轻轻地捅捅小海，用眼睛飘飘床那边，意思是让小智爸爸先收着，别让小智妈妈听到什么，毕竟他妈妈可能听懂大家说话的。小智爸爸会意，把钱收起来，我俩就告辞出来。刚出病房门，正好小智媳妇打水回来，看我俩走，打个招呼，还是用憎恨的眼神看着我俩。我俩逃一样的出了医院。站在医院大门口，我俩合计这个时间已经没有车了，商量是找个地方住下来吃点东西，还是连夜包个车回去。正说话的功夫，小智媳妇挺着个大肚子过来了，拉着小海非要把原先他抢来的4000元还给他，因为他知道小智浑身就3万，也知道这个钱是小海自己拿出来的，但是他不知道我俩是老千，签了小智的钱，他要是知道肯定也不会这样做。最终小海也没拿。小智的媳妇很不好意思地站在那里，嘴里直说着谢谢。小海没话找话，说看这个医院的条件是不太理想，是不是考虑去城里治疗效果会好点，然后给他留了联系方式，说他以后如果去城里治疗可以挂电话找我们，我们帮着安排。说完我俩仓皇地跑了。回去的路上，
2: 我俩还感慨了一番，有庆幸，有感叹，还有无奈。本以为这个事情到这里就这样结束了，谁知大概过了两周左右，小海接到了小智媳妇的电话，说要带婆婆进城治疗，不知道应该去哪个医院，在城里也不认识什么人，实在走投无路了，想起来找我们帮忙。当时正好也无聊，就和小海帮着联系了一家医院，于是又扯上了关系，没事的时候我们也去探望探望。后来正好赶上小智的媳妇生产，这下父子俩忙活得够呛，没事的时候我和小海也去帮着跑跑，反正整天无聊没事做。后来小智的母亲恢复得不是很好，可能是前期耽误了，现在都好几年过去了，只能勉强走路，还是一瘸一瘸的，右手总收缩在一起。他母亲也是个要强的人，在病房里遇到要拿什么东西自己使不上力气的时候，总是狠狠打自己，埋怨自己。可能也因为钱的原因，稍微恢复一点儿就出院回家休养去了。而且医生也说，这个病得自己养，自己锻炼。小智的父亲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很少说话，每次看到我们就知道呵呵乐。出院的时候我和小海去送的，因为小智还要在医院照顾他媳妇，就没跟着回去。后来因为总惦记着，没事就买点营养品和治疗脑血栓的药品去看望他妈妈，一来二去也就熟识了。后来小智妈妈知道当初这3万元是我和小海拿的，总是觉得很愧疚，总说希望哪天呢能把钱还给我们。我们呢比他还要愧疚，只是说不出口而已，只有尽量帮一把。后来说起小智赌博的事情，他妈妈希望我们能想办法帮他戒赌。说实在的，旁人真没办法，戒赌要看个人定力。就像我那朋友小邢，他是知道了赌博的黑幕以后坚决不赌了。我想那是他知道了十赌九骗后醒悟了。但是小智不知道，我也不能去说，不是。当时小海随口说了一句话，他说要想让他戒赌，只有让他一分钱没有，或者找个接触不到赌博的地方。小智的妈妈也是个很有主见的人，他也很认同小海的话，而且马上付诸行动。几个月后，他们全家就让小智的爸爸把房子卖了，搬到了这个城市的郊区，让小智彻底远离了原先的圈子，一切重新开始。

找了个营业员的工作做。反正这几年呢，是没看那小子赌过。他儿子现在都5岁了，日子虽然过得很艰难，但是没有赌徒的家庭也是幸福的。现在他母亲也能勉强自理了。他的父母亲后来信了教，每次我去探望，母亲就拉着我要我信教，说什么救苦解脱的事儿。想想也挺有意思的。但是他们一直不知道我是个老千，他们要是知道了会怎么看我呢？我承认我签过很多小智这样的人，他们拿了亲人救急的钱来赌，结果被我出千赢走了。我真的不知道该对他们说什么，也说不出什么来了。

可能很多人听了我的故事，会认为自己已经能看透老千的出千手法，可以在赌桌上防着老千，可以安心的去赌了。我告诉你，你错得太离谱了。我说出来是一回事，但是要你去看，估计你还真看不出来。骗到你的往往是那些最初级的签数，那些最初级的签数也是赌局中最主要的出签方式，比如换牌、发第二张、发下边的牌、编辑排序、打暗号、袖子藏牌、药水扑克等等等等。不要以为初级签数很容易发现，老千做鬼，一个一知半解的凯子就是一个瞎子。如果因为你没发现就说赌局是公平的，我也不想啰嗦了，好话说三遍猫狗都不愿意听。如果你愿意相信存在公平的赌局，你就去吧，我只能说你没救了。你如果总是怀念在赌局上大起大落、心跳加速的感觉，赢钱时天上掉馅饼一样的狂喜，还有赢了以后花钱像糖水一样的豪爽劲儿，我估计你已经有毒瘾了。可是你别忘了，这些都是靠不住的，就像烟花一样，转眼间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更多的呢，是那种输了钱的失望、懊悔，那种悲愤的情绪像绳子一样死缠着你，你就像一只斗败了的公鸡，绝望走投无路。澳门赌王有一句名言，不怕你惊，不怕你赢，不怕你呆，就怕你不来。不管毒瘾有多大，都不应该忘记自己对家庭和对亲人的责任。好赌的人呐，为了你和家人和爱人，别赌了。想想他们对你期望的眼神吧，想想他们对你信赖的样子吧，能停就停了吧。对那些还没上瘾的赌徒，我也想对你们说，趁你还没上瘾，趁你还没陷进去，赶紧回头吧。赌博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千万不要因为开始运气好赢点小钱儿，便以为自己是赌神。因为有各种各样的老千存在，你的结果只能是一个字，输。输了想翻本就停不住手，直到输的一毛钱都剩不下来才后悔，但那时就晚了。要知道

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后悔药的。多少人都是这样陷进去的。到那时候，你输光的不仅仅是金钱，还有你做人的廉耻、尊严、你的亲情、你的一切一切。我遇到过很多很多好赌的人，他们的下场都很惨。典型的，都像我之前说的那个跳楼的会计一样。还有一个人，我觉得也要说一说，他叫爱国。本来是一个很富有的人，最早帮人做土石方生意，经过几年的打拼，终于发达了。他有七台拖车，两台挖掘机，偶尔沾染上赌博，开始小赢，觉得这个钱来得比较快，就经常去各种赌局。后来有一次在赌局中有人出千，那老千被一起来的同伙揭发了，他才发现那个赌局不是很公平，后来就很少能看到他去那个赌局了。人家开始以为他看透不赌了，后来才知道他专程跑澳门去赌，每个月都得去一次，去一次就输一次，几百万的家产都被他给输光了。最后他变卖了所有的财产，媳妇也和他离婚了，带着孩子离开了。前几年我最后见过他一次，原先精明利索的一个人，眼睛里完全没有了精神。他没一点醒悟过来的意思，还和我絮絮叨叨地说他妻子在他发达的时候跟他一起享福啊，大难来临的时候就各自飞了。我心说你是活该呀，享福的日子不好好过，非要去赌。后来很多人都远远躲着他，沾不起，见面他就找你借钱，借到钱就去赌，谁都怕他了。最后他的结局是，他没钱了，竟然去找小姐，绑架小姐勒索钱，结果钱没得到，自己被抓进去了。要说他这个精明的人呢，应该能管住自己才对呀。但是一到赌场他就迷了心窍了。好赌的人都有瘾，我自己经历过，所以我知道这种瘾能钻到人的骨头里去，让你脑子里总想着那种在赌场上拼杀的刺激，走路吃饭睡觉一刻也不得消停，老是琢磨着如何去赢，如何翻本，如何搞到赌资。所以说戒赌很难。但是我那朋友小邢就戒掉赌了，因为他知道赌场里总是不缺老千的存在。还有很多朋友知道了老千的手段，也彻底不赌了。这个也是我说这些故事给大家听的原因。前面说到那个戒赌的小智，他的妈妈很了不起，其实这只能算是个特例而已。还有很多成功戒赌的人，在知道自己参与的赌博中有那么多不为人知的牵数后，都表示坚决不赌了。这些签数我说起来简单，要真去学是很难的。有这点功夫，做正经事儿肯定能成功。想想啊，如果我用练习签数的毅力和努力练习射击，说不定拿个奥运冠军呢。因此我还要奉劝那些想学点啥签术的朋友，就免了吧。只要记住凡是赌就有骗这个道理就可以了。如果我说了这么多你还要去赌，我也没招了。赌博永远是黑暗的，其中的黑暗，我说的这些只是其中。

的万一。以我的经历，我的所见所闻，我不知道的出签方式多了去了，而我所揭露的出签方式和出签手段不过是签数中极少的一部分。很多人还在幻想赌博是公平的游戏，但是有这些签数的存在，就永远没有公平两个字。输到一定的时候，你自己就会去研究如何去出签骗人，你就会琢磨是不是给自己的朋友下点套。人嘛，此一时彼一时。可能很多人心里说，我怎么会去骗我的朋友呢？绝对不可能。人呐，都是很现实很脆弱的，走到哪个地步，说哪个地步的话，都会随着环境而改变的。比方说，现在给你一根火腿肠，你可能连看都懒得看，但把你关监狱里去几个月，你能为一根火腿肠去打架？把你和你的朋友关到一个没有人烟的荒岛上，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吃的话，你能为了这根火腿肠就能杀人？道理就这么简单，这就是人性。赌博总能激发人性中最丑陋、最脆弱、最贪婪的部分，所以赌局中永远存在各种各样的陷阱、圈套、签术，足以让任何人倾家荡产、身败名裂、家破人亡。不论是谁，一旦被贪念控制，被赌局上的风光迷惑了心智，离地狱就不远了。贪念会成为自己的催命符，而赌博里各种各样的出签方式和老千会叫你输掉一切。赌博永远是一条不归之路，你可以不听从我的劝告继续赌博，你也可以当我是在说梦话，但是你不可以一辈子受人玩弄而浑然不知。我不可能熟悉所有的赌博方式，所以我也不能揭露所有赌局中的骗术。你只要记住一句话就可以了，赌就是骗。不信拉倒，当我什么也没说。希望善良的人们睁大眼睛引以为戒，也希望正在赌博的道路上挣扎的赌徒们能够醒一醒，远离赌博，珍爱生活。回头是岸呢。好，诸位，截止到今天为止，我的老千生涯第二部为您播送完了，接下来欢迎收听我的老千生涯第三部。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又到了中秋十一这一阵儿了，这个时候啊，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不管是和家人聚餐分享，还是有送人的需求，这个大闸蟹呀，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要吃就吃好的，阳澄湖这三个字儿就是金字招牌。谁家餐桌或者送人宴请酒席上，那只要出现阳澄湖的大闸蟹，就是高级豪华的代名词。因为阳澄湖大闸蟹的鲜美和清甜，你一定会爱上，是让人具有幸福感的。满满的蟹膏，肥美的蟹黄，吃一口啊，软软糯糯的，流着油的黄，香白白净净的蟹肉啊，透着鲜甜。但是我们想吃到正宗的阳澄湖闸蟹，咱们一般还买不到，那在这个时候大家又特别需要，所以咱们节目帮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给您带来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阳澄湖大闸蟹啊，可是有数的，一年就这么多，需要提前预定。另外为了我们送人方便怎么办呢？做成蟹卡的形式，拿着这张蟹卡随时随地就能提货，让全国的食客都吃到阳澄湖的美味。那我们选择到的是苏霸王的阳澄湖大闸蟹，跟咱们节目呢也是合作了很多年，每年都受到咱们听众朋友的好评，但是就是数量不多，所以您有用蟹用蟹卡的需求一定要提前订上，而且今年的价格是相当劲爆。那再次提醒您，现在购买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因为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大闸蟹有现货的，你就得用几倍的价格才能买到，所以蟹卡您提前备上几张，不管送人呢还是自用，心里都有底。那么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组合数量足、个头大的，听好，整整十只阳澄湖大闸蟹，不是六只八只，是十只，五公五母的，公的是三两半，母的是二两半，高满黄肥，超大只，沉甸甸的啊，非常饱满，足斤足两。

0: 你用手这么一拖呀，都拖不住的感觉，特别的有分量。公蟹三两半，母蟹二两半，这个品质在您市面上去看的话都是相当不错的。那么统一零售价这张蟹卡的卡面是1188块钱，而且上面有提货二维码，谁扫出来就是1188。但是本档节目可以说是破价了，您稍后一定要马上打进电话来订购，因为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我介绍完之后一定会有很多朋友来秒杀。卡面是1188对吧，本档节目进行秒杀预售，直接能打2.5折，也就是团购价299元，10只，五公五母，这是我们能做到的极限了。我们自己留这个卡也是299，这个价太合适了，还是苏霸王大品牌的阳澄湖的老品牌。但是本档秒杀我拿到的不太多，只有30张，每个号码打进来最多可以订购3张，大家抓紧时间进行抢购秒杀。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送人自己吃，家里人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整整10只，相当大的，高满黄肥，蟹肉白净鲜美的，吃上一口啊，软软糯糯的香甜。本档节目2.5折，到手价只要299，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您能第一时间吃上，开湖之后什么时候想提货都可以。1650431-1001，1650431-1001，卡面价1188，本档节目秒杀只要299。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太精美了。蟹卡啊，它不只是一张卡片，它是有一个抽拉式的硬卡纸的精美卡套，拿着送人啊，特别的方便美观。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提货，您提到的货就是这10只大闸蟹，而且还是一个礼盒包装的，包括吃蟹工具啊全都在里面，360度的高端大气。此卡还是长期有效的，不是3年5年，长期有效。本档节目只有30张，每位朋友每个号码限定3张，10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五公五母，只要299。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欢迎继续收听长城，我是您的朋友江浩啊。今天我们特别请到的是柠檬做客节目。
2: 哎，浩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呦，我一定要说、东北传统美食今天给大家带到了。
1: 哎呀，正好啊，哈，
2: 是不是？哎，要说到东北传统美食有很多，但是我说的这样，你可以猜一猜，就是他啊，一日三餐到宴请亲朋好友，就是啥场合，你是大场合、小场合都少不了。
1: 哎，都能用上。
2: 哎，而且东北人都喜欢，哎，这一条哈，然后切成一片一片的，
1: 哎呀，那我就有点想法了，
2: 哎，圆圆的你摆成一盘，中间可以放点花生米，
1: 那我知道是什么了，
2: 红肠，是不是？
1: 啊，红肠，
2: 这红肠咬上一口，哎呀，那肠衣脆脆弹弹的，
1: 哎呀，
2: 然后那个猪肉呢，肥瘦相间的，肉香扑鼻，然后肥而不腻，主要是它那香味啊，浓浓的蒜香，加上炭烤的烟熏味，
1: 哎，我的口水就出来了，现在都，
2: 一说都受不了，是不
1: 是？
2: 是
1: 啊。
2: 大人小孩都爱吃，就是红肠太解馋了。而且哈，现在不只是咱们东北人吃，就是这个网络购物也发达了，
1: 对，
2: 这红肠现在在南方地区都特别火爆，
1: 那味儿好啊。
2: 对，所以说今年这个红肠已经供不应求了，咱东北产的都已经不够卖了。
1: 是，
2: 但是就是因为太火了，现在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品质良莠不齐。
1: 哦，
2: 你像现在你上超市买也好，然后你网购也好，你就发现，哎呀，没有小时候那个味儿了。
1: 对，有的长得都不一样。
2: 然后你吃着呢，有股怪味儿。
1: 那什么原因呢？
2: 可能它选肉就不太新鲜。
1: 哦，
2: 啊，还有的你一吃就是淀粉肠，
1: 是，
2: 面棍儿，食用淀粉灌的。
1: 说的太大了，是吧？
2: 是，还有的呢，它那个红肠做的就是，肥肉特别多，很油腻。然后吃着呢，净是香精味儿。你说那怎么吃啊？
1: 不地道。
2: 哎，都说自己是哈尔滨红肠，但是呢，都不正宗，不香。那其实想要做出真正美味正宗的红肠，你从选肉啊、工艺啊，到用的调料啊，包括那个明火熏烤、果木炭烤那个方法都是非常有讲究的，而且咱们自己吃还是得选品牌的，吃着有保障。所以今天啊，我帮大家找到一款口味正宗、价格实惠的红肠，非常适合咱们在家里备一些，宇鹏品牌。

0: 台的哈尔滨红肠。
1: 哦，雨棚的啊、哦。
0: 哎，以前咱们节目也卖过，但是就现在哈都被卖走了，太火了。所以咱们节目也是刚刚来了一批，你喜欢吃红肠的，今天你赶紧入手，因为夏天来了，你说你这天热啊，不愿意做饭的。
1: 不愿意做。
0: 孩子放假了在家，成天说哎呀我要吃好吃的。
1: 饿一下整点这个整点那个的。
0: 哦，没啥吃的。
1: 一顿一顿的、啊、
0: 对呀、啊、你就把这红肠拿出来当个小零食，或者说你就这咬一口红肠就一口大米饭，哎呀那都是嘎嘎香的。
1: 是。
0: 那雨棚品牌的哈尔滨红肠，他家是专做红肠的，全部选用老炉明火果木熏烤，长达8小时的古法熏制。浩哥，你说有的现在那红肠，你看吧，色儿都不对。
1: 嗯，但是跟以前真是一点都不一样。
0: 哎，
1: 嗯、
0: 咱们这一款，你看红亮红亮的，油汪汪的，表面那个褶皱，你看着就很讲究、嗯。他们家原料上也不计成本，坚决选用猪肠衣、新鲜的前槽后丘的肉进行制作，足足12道工序。咬一口啊，肠衣脆脆弹弹的，然后猪肉呢它是肥瘦相间的，肥而不腻的、
1: 嗯、
0: 太解馋了，
1: 我真喜欢吃、这个、
0: 哎，特别好吃，浓郁的肉香加上炭烤的烟熏味儿，再必须配上这个浓浓的蒜香，
1: 哎，得有这味儿。
0: 关键这个肉你看你掰开来看啊，这个肠、
1: 哎、
0: 里边
1: 肥而不腻的哈，
0: 哎，是不是你能看到那个肉丝的那个纹理和颗粒感吧，
1: 嗯，
0: 哎，一看就知道不是淀粉肠，你吃了还想吃，太香了，你直接咬着整根吃特别爽，或者说下那个切片、
1: 啊、
0: 下韭菜、
1: 哎、
0: 或者说炒菜呀炒饭呢，你切成丁、
1: 嗯、
0: 对，就特别的提味儿。那正宗的哈尔滨风味红肠，它是每一根独立一个真空密封包装的，
1: 对，每次吃就撕开一袋就行，
0: 对、嗯、标准规格一根是90克的，正常零售价是12.5块一根，
1: 嗯、
0: 那你要是200块钱的话你也就能买到10几根10多根呗，
1: 哈，
0: 哎，对，10多根、
1: 嗯、
0: 但是今天咱们节目加量不加价，回馈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夏季你吃这个红肠只要199块钱啊，让你足足带回家20根，
1: 199，20根，
0: 没错、
1: 哦、
0: 这才10块钱一根，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而且我的优惠还没完，今天呢但凡是你是前20位打进电话订购的，再免费送你一模一样的15根，
1: 不是这么一算的话就是35根199块钱呗，
0: 对了，199块钱35根，
1: 这太划算了，这个
0: 是吧，总共是6斤3两，我给大家算完了、
1: 嗯、
0: 值不值，
1: 太值了，
0: 哎，今天只到货20份啊，抢完即止，但是我们还是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你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现在赶快拨打，把名额抢占下来，因为今天太难得了，
0: 嗯、
1: 一共35根的哈尔滨红肠，199块钱送您家去、
0: 嗯，
1: 本来这就是个赚个吆喝，还给你免费送货上门了。
0: 哎，
1: 嗯、
0: 是的，总共6斤3两，35根，真是够吃这一夏天了，
1: 太够用了
0: 啊！咱每一根都是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就是吃着都是方便，
1: 嗯、
0: 而且都是好日期新出炉的，因为他家是手工制作，老炉明火果木熏烤，所以。就是产量呢非常有限，对，他就没法说大批大批的，我想生产多少生产多少，但是就这样的东西他有一份匠心在，你吃出来也能知道好吃的香，它是好东西，老手艺哈。今天呢正常市面价是12.5一根，一根是标准规格90克，咱们给大家是199，买20根送15根，也就是35根，但是你得是前20位打进电话的，前20位打进电话就能享受199-35根到手的这个优惠，记好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您家打电话的郭女士，你好，郭女士。喂，哎，你电话接入直播间呢？哎，幺八的
0: 郭
1: 女士，好了，恭喜你订购成功啊！
0: 嗯，
1: 其他的朋友想订购，继续拨打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连接赵女士电话，你好，赵女士。
3: 喂，你好。
1: 哎，你好。
3: 哎，这是那个红肠是吗？
0: 是的，正宗哈尔滨红肠啊。
3: 哎，行，2组呗。
0: 啊，行，2组可以的。咱们每位朋友跟大家说好，限购2组啊，所以说您订2组可以。是的，因为这个咱们这个价格要到货真很不容易，你去超市看，随随便便买一根红肠也得10来块钱，10多块钱。
1: 那可不。
0: 这质量你好不好吃，有没有怪味，咱也不敢保证。而且现在是旺季，到货真的不多，只有20组。现在我说了，这南方的朋友都爱上咱们东北红肠了，
1: 愿意吃，喜欢这味儿的啊。
0: 供不应求，所以咱们节目卖断货，货没了，我们也没有了。所以您记好，199块钱，35根，前20位就能享受这个优惠啊！
1: 你看199块钱，6斤多沉的红肠给你送家去了，
0: 哎、
1: 是不是？
0: 6斤3两啊，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
1: 电话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的，时间比较有限，朋友们想要订购抓紧把名额抢占下来啊，咱送到您家，您先看满意了留下就可以啊。
2: 嗯，这款红肠就是咱们怀念的那个传统老味道，一口咬下去，哎呀，直接回到童年了，
1: 哎，
2: 年轻20岁，
1: 这小时候那个味儿啊。
2: 对，肉香蒜香加上果木熏烤那个香气，就这味儿绝了，
1: 哎，这我最喜欢这个味儿，
2: 这嘎嘎解馋呢，啊
1: 嗯，
2: 你们今天呢你下手咱们就囤得足足的，怎么吃都不心疼，
1: 那可不，
2: 你直接切片啊，当个下酒菜，摆个盘，或者说你这个切成丁啊，切成片，切成块，炒个饭啊，炒个尖椒啊，炒个土豆片都行啊，就着那个大米饭这个馒头直接去吃，有滋有味的，就是大人孩子老人都爱吃。包括这个时候呢，咱们就说家人团聚一下了，
1: 对，
2: 招待亲朋好友啊，这桌上怎么能少了一盘红肠呢？
1: 切一盘必须得有，
2: 是，但是今天这个价格199.35元到手，就只有现在这档节目这个时间有，你别说你回过头来回过味儿来了，说哎呦我那个刚才怎么没下手啊，刚才节目打电话好了
1: 没想着是吧，
2: 哎，那不好意思呢，我们就没有了，您记好电话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人家刘女士电话，你好刘女士。
3: 哎，你好主持人好。
2: 嗯，
3: 那个我订红茶。
2: 嗯，好，订购成功了啊，再订一套啊，
3: 哎订一套，
1: 哎，好了，恭喜订购成功啊！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必须要这个郑重声明一下，咱们就20位，前20位朋友的话，您打进来电话订购成功199，原来是20根的，现在变成了35根，而且直接给你送到家里面去。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人家打电话了，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4: 啊，我订红肠了吗？
1: 哎，好嘞，恭喜订购成功了啊，
2: 嗯！免费给您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啊，
1: 哎！
2: 啊，我就是跟大家说啊，现在大家都是喜欢囤一点好吃的在家里。
1: 哎，
2: 那你要不囤的话，真是心里没有底。
1: 嗯，
2: 而且咱们啊，过日子还得精打细算，啊，
1: 那倒是，
2: 花钱得有计划，谁也不想花冤枉钱，是吧？咱们节目就是这个宗旨，给大家带来实惠、好吃的东西啊，
1: 嗯，
2: 实用的东西，快乐购物，无忧购物。那199一共是35根和5.6元一根，我跟您说，这么好品质的红肠啊，你去市场啊买不到这个啊，
1: 嗯，
2: 你去超市也没这价，是不是啊？你放心订就是了，传统的红肠的那个老味道，绝对不是那种淀粉肠，不是溜光溜光那种啊，
1: 嗯，
2: 它表面的褶皱很好，然后还能吃到那种肉感、肉的纹理、肉的颗粒，太香了啊！马上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因为市面价是12.5元一根的，今天前20位订购买20根，再送你15根，199，35根还。还给你送到家去，朋友们也看到了我们今天订购有多火爆，这电话一个接着一个哈，所以说您想订的话赶紧打电话了，
1: 接好电话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迎接刘女士电话，你好刘女士。
5: 哎，你好。
2: 哎，女士，能订购吗？
5: 啊，对，我订一套
2: 订红肠。好的，订购成功了。包括刚才我们看到房先生也订购成功了，您现在可以持续的拨打电话，因为今天这个热线太火爆了哈，记好电话，
1: 就专门一直打一部电话就行啊。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199，您记住，只要您是前20位打电话的，你能收到多少？35根。
1: 嗯，
2: 因为有柠檬能给大家做到的机制，就是买20根送15根，
1: 太划算了。
2: 哎，一共35根，总共是6斤3两，6斤多，也就咱们节目有这样的活动了。
1: 啊，
2: 满满一大箱，
1: 你在别的地方肯定没有这个。啊，
2: 对呀，
1: 啊，
2: 一大箱35根，就你收到货，你捧到家去，你就知道多合适了。
1: 就你有时候你就恨不得不用做饭，就坐那块吃就行了。啊，
2: 对，你就一口红肠，对，一口面包，早上这不早餐就解决了，喝个小牛奶，
1: 嗯，
2: 或者是一口红肠，一口热乎乎的大米饭，
1: 哎，
2: 就完事儿了。而且独立包装，咱也放得住。你想吃的话，你直接打开一根。说实话，就红肠现在很多卖，咱从小也吃，
1: 嗯，
2: 但市面上红肠家家味道都不一样。包括你现在上网买也好啊，你去超市买也好，你买回来不是你喜欢那个味儿，
1: 嗯，
2: 但是咱们能拿到咱们节目当中，而且咱们的老顾客也在回购。为什么？就是我选的这款真的是香极了，
1: 就品牌品质都有保障。
2: 哎，而且是老口味那种香，没有怪味儿，没有那种满满的香精味儿，没有那个什么科技与狠活呀，就让你不踩坑。要是说不香不好吃的话，你给我拿回来，是不是？
1: 嗯，
2: 只有20个名额，抢完就没有了。记好电话：
0: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像我们在夏天的时候，的朋友一定聚会哈，喝点小酒，你没有点红肠，那你桌上总。

0: 感觉缺点啥是吧？
1: 哎，是，你就吃上这个，真是日子有滋有味儿。你说夏天就缺这一口啊？
0: 那可不。
1: 但是咱们过日子还是得讲究啥，精打细算。
0: 是，
1: 你花钱得有计划，谁也不想花冤枉钱。
0: 嗯、
1: 那咱们节目就是这个宗旨，给大家带来实惠、快乐购物、无忧购物嘛。这个货送到你家去，你看看你满不满意？是不是我说的三十五根？
0: 就这个拿家
1: 去，
0: 全家老少都得开心。
1: 对、
0: 啊，
1: 老年人也喜欢吃。你像我去我姥爷家，每次我去他家吃饭，他都得切上一盘红肠。
0: 都有这个啊。
1: 对。对啊，记好电话，今天我们能做到199，买20根送15根，一共到手35根，只有我们节目这个时间有这个活动，卖完我们也就没有了。
0: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因为红肠这东西大家都喜欢，现在也是一个销售的旺季啊、
0: 嗯、
1: 就这个价格要卖完了我们也是没有了，朋友们。而且这个红肠冷吃热吃都可以，老人孩子都爱吃，是不是？你看一看这款红肠，它首先它的表面皱纹是很均匀的，有弹性，肠体结构也很紧密，油亮油亮的，是不是浩哥？
0: 那可不，现在应该打电话的杜先生，你好杜先生。
2: 对。
0: 哎你好，订购一套哈。
2: 嗯、
0: 好嘞，恭喜订购成功。我跟你说，这油亮油亮的，就感觉就亲了，我就特别喜欢了。
1: 对，
0: 你看这小褶皱的话，我就爱了，真是的。
1: 就是不管咱们从看着到吃着，你品尝一下、
0: 嗯，
1: 都知道是好东西啊。
0: 对，
1: 是蒜香味儿和那个烟熏味儿十足的，然后肉香，那咱更不用说了啊。他们家是有秘方的，我跟你讲，好的，
0: 嗯、
1: 他家因为这个厂子年头很长，50年制作红肠的老师傅，独特秘方，不然不好吃的话，我也不可能带到节目当中来啊、
0: 嗯，
1: 它的那个蒜香特别浓厚啊，烟熏炭烤的那个芳香有异国风味的感觉，是不是啊？
0: 哦、
1: 12道工序，一道不敢省，然后8小时的一个果木熏烤，你吃起来呢，它的表皮是有点脆脆的，哎，是不是？
0: 嗯。
1: 然后完全不肥腻，肥瘦相间，然后肥肉偏少的那种，肉质饱满有嚼劲儿啊，滋味首先十足了，那必须的，而且呢，咸淡适口。啊，你不会说特别咸，
0: 对，
1: 老少皆宜都能吃，而且都爱吃啊。市面价12.5一根，今天我们199块钱，前20位订购啊，那当然现在只有最后5-6个名额了啊。
0: 嗯、
1: 买20根再送15根，一共是35根，6斤3两的一个量，特别足量，而且合一根才5.6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今天带到直播间的这款红肠，真就是我们怀念的传统老味道，你就一口咬下去，直接回童年了，返老还童，年轻20岁了。就是因为它的，首先它用的是新鲜的猪肉的前槽后丘的部位，然后用的是真正的猪肠衣啊，这个可能大家不做的话不知道啊，你一定要这个红衣裹红肉，它才能好吃，对吧？那这款啊。他们家这红肠是专做红肠的厂家，可能有的厂家现在他啥都做，是吧？可是我们这个不是，他专做哈尔滨红肠的，所以他把这个肉香、蒜香和果木熏烤的香气调和的非常好，就这个味儿绝了，特别的解馋。你要说不好吃的话，给我们拿回来都没问题啊！
0: 哎呀，我这都我跟你说，我吃这个感觉太好了，
1: 怎么样？
0: 哎呦我的天，纯吃留香啊！
1: 嗯，
0: 就越吃口水就越流，就越想把这整个都吃掉了。
1: 哎，你说的太。对了，浩哥，你就不愧是你会形容啊，真是唇齿留香的感觉、
0: 嗯，
1: 然后吃了之后还想吃。我跟你说，回到家啊，你就简简单单，你配个大米饭，
0: 哎、
1: 配一个那个面包。早上不爱做饭的，这红肠就面包，喝点牛奶，
0: 哎、
1: 咱们吃的特别好，是吧？哎，晚上下个酒的话，咱们就切片啊，拿点花生米，特别香，是吧？咱们今天囤的足足的，怎么吃都不心疼啊。平时说这个炒菜过日子啊，炒个尖椒，炒个饭都可以啊，就个馒头吃，大人孩子都爱。爱吃啊，这个时候年底聚会也多啊，正是适合囤一些的时候啊。
0: 主要是今天咱给大家的这个福利太好了。
1: 是啊，199元买20根，再送你15根，一共35根，足足6斤3两，怎么样？值不值？
0: 值。
1: 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0: 165-0431-1001。
3: 1-65-0431-1001。
0: 像我们在夏天的时候，的朋友一顶聚会哈，喝点小酒，你没有点红肠，那你桌上总感觉缺点啥，是吧？
1: 哎，是，你就吃上这个，真是日子有滋有味儿。你说夏天就缺这一口啊？
0: 那可不。
1: 但是咱们过日子还是得讲究啥，精打细算。
0: 是，
1: 你花钱得有计划，谁也不想花冤枉钱。
0: 嗯、
1: 那咱们节目就是这个宗旨，给大家带来实惠、快乐购物、无忧购物嘛。这个货送到你家去，你看看你满不满意，是不是我说的35根？
0: 就这个
1: 是不是这个品牌的？
0: 拿家就全家老少都得开心。
1: 对、
0: 啊，
1: 老年人也喜欢吃。你像我去我姥爷家，每次我去他家吃饭，他都得切上一包红肠。
0: 都有这个啊。
1: 对啊，记好电话。今天我们能做到199，买20根送15根，一共到手35根。只有我们节目这个时间有这个活动，卖完我们也就没有了。
0: 对，记好电话：
3: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我跟大家说，这款肠为啥好吃？它从选肉、工艺到调料、熏烤的方法都是很讲究的啊！你要在外面买的，你说不好吃，它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出错。它用的是新鲜的猪肠衣吗？它用的是前槽后丘的猪肉的部位去制作的吗？它用的是不是果木熏烤的？这都不一样啊！如果你想吃好吃的红肠，吃得住的，全家都爱吃的，包括现在啊，一定是家家必备的，
0: 哎，都得有，
1: 是吧？如果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今天199，买20根再送15根，一共35根，6斤3两。哎，我们保质期是5个月的，肯定能放得住。朋友们，
0: 对，记好电话：
3: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大家赶快拨打咱们的电话，因为这个套组这个活动这个结束啊，抢没了已经没了，
1: 结束就没有了。我跟你说，
0: 赶紧抢啊！啊，
1: 嗯，没有之后你别回来再说，哎，您忙那个江浩，您还有没有了？
0: 再给我整点，
1: 是吧？真是货源非常紧俏啊！当我们晚上馋了、饿了、没啥吃的了，像我一样开始在家里寻寻摸摸的时候 啊，你能来上一根多幸福啊！你别说你寻摸了半天啥也没有，哎呦，这时候你想起难受，那天那红肠我咋没定呢，是吧？哎，肯定是后悔了，是吧？红肠自由，你这回怎么吃都不心疼。你像我，全家都爱吃，
0: 是
1: 吧？啊，家里长辈
0: 不爱吃的，我感觉
1: 对，没有不爱吃的，而且你这东西一咬也好咬，弹牙，肉香，果木熏烤，香气蒜香在一起，真的很绝啊！
0: 嗯，刚才我吃那一口真挺好吃，
1: 是不是还留香？
0: 实话，
1: 想着赶紧下节目把那剩下的半根倒了，
0: 那肯定的，先占为己有了。
1: 哎，是的，而且它每一根都是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啊，你放着或者说给孩子去带一些，给这个亲朋好友、给子女啊、给父母分一些都可以啊，家家户户必备的东西啊。我们家就经常备一些肠类，你说炒饭呢、啊、夹在面包里啊、当零食啊、炒菜呀、啊、都好啊。今天我们给您严选的这款红肠，就是首先好吃，第二它正宗，就能吃出来咱们小时候那个味道，
0: 哎，就是这个味儿。
1: 对，足料啊，您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因为只有前20个名额才有买20根送15根，一共35根的这个优惠啊，和一根才5块多钱，就这品质你真的想不到。
0: 你在哪花这钱买不着啊，对不对？
1: 是的，199块钱35根，你在哪儿买不着啊？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朋友们：
3: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他们家是有秘方的，我跟你讲，好的，他家因为这个厂子年头很长，50年制作红肠的老师傅，独特秘方，不然不好吃的话，我也不可能带到节目当中来啊。他的那个蒜香特别浓厚啊，烟熏炭烤的那个芳香，有异国风味的感觉，是不是啊？12道工序，一道不敢省，然后8小时的一个果木熏烤，你吃起来呢，它的表皮是有点脆脆的，哎，是不是？然后完全不肥腻，肥瘦相间，然后肥肉偏少的那种，肉质饱满有嚼劲儿啊，滋味首先十足了，那必须的。而且呢，咸淡适口啊，你不会说特别咸，
0: 对，
1: 老少皆宜都能吃，而且都爱吃啊。市面价12.5元一根，今天我们199块钱，前20位订购啊，那当然现在只有最后5-6个名额了啊，买20根再送15根，一共是35根，6斤3两的一个量，特别足量，而且合一根才5.6元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3: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记好电话，今天我们能做到199，买20根送15根，一共到手35根。只有我们节目这个时间有这个活动，卖完我们也就没有了。
0: 对，记好电话：
3: 1-65-0431-1001。 1651-0431-1001，
1: 就是这么好吃啊！
0: 你下回再来就想复购的，但是跟大家来说
1: 一
0: 下，
1: 不一定有。
0: 对了，这一次咱们就这20组哈，所以没了就没了，所以想要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
3: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如果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今天199，买20根再送15根，一共35根，6斤3两。哎，我们保质期是5个月的，肯定能放得住。朋友们，
0: 对，记好电话：
3: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你要江先生电话，你好，江先生。
4: 哎，你好，给我来一份吧。
0: 哎，好嘞，恭喜订购成功啊！咱们都是直接送到您家里面，6斤多沉，你自己拎着也费事，是不
1: 是？
0: 是啊，大有包天的啊！
1: 咱免费送货上门，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啊，好不好啊？咱们平时啊喜欢炒菜的啊，比如说家里需要照顾家里老人孩子吃饭呢，
0: 哎、
1: 那时候正经让他吃红肠，你不想让吃小孩子不愿意吃那个蔬菜的，你给他放在一起炒
0: 哦，
1: 红肠炒点木耳，炒点西兰花、胡萝卜片儿，是不是都行？
0: 都行。
1: 然后给他炒饭也可以啊，红肠炒饭。啊，或者说炒个荷兰豆，哎呀，炒个芹菜都老香了，
0: 那是嘎嘎地。
1: 是，包括说早上咱没食欲，对不对？你要说没点好吃的，没点香的开胃，真是难以下咽。咱就把这红肠切片夹在面包里做三明治啊，配上点这个小生菜叶，或者是加点鸡蛋、煎蛋啥的，是不是都行？
0: 对
1: 啊，如果说咱们喜欢加个小夜宵的啊，平时还得吃点这个小零食的，把这红肠我跟你说，放点油在锅里煎一下，
0: 太会吃了，这
1: 是不是？你再撒。点那个辣椒孜然白芝麻，
0: 哎呀，
1: 地道小吃的味道比你吃那烧烤要香多了啊！
0: 最起码那肠有保障啊，它就好东西、啊。
1: 是的，就是这好东西，所以你怎么做怎么吃，它都对劲儿、啊，
0: 都合理。
1: 是的，咱们市面价是12.5一根，1根90克，标准规格的啊。今天199元，让你买到不是十几根，而是20根、而且还有最后3个名额能享受买20送15，一共35根的。这个优惠总共是6斤3两啊，朋友们，你就怎么算怎么合适。合一根的话才5块多钱，合不合适啊？
0: 太合适了。
1: 保质期是5个月的，无菌真空密封包装，1根1个独立包装。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3: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就是百吃不厌，我只能用这4个字去形容了。就我家必须是常备一些肠类，因为你是夹在早上啊，我喜欢啥呢？你喜欢就馒头哈、
0: 哎，
1: 我喜欢夹面包里。
0: 哎呦呵，
1: 哎，我给它切成那个大片，然后夹在面包里，挤点沙拉酱，
0: 哎、
1: 或者放一个煎蛋。哎呦，这个早餐三明治特别香，或者说当零食。但是肠类怎么选啊？你就是选咱们家这一款哈。
0: 咱们已经帮您选好了，现在只需要您能够把线抢上就行了。
1: 没错，因为我看导播说还有最后的2个名额，您打场外电话吧。
0: 行，记好我们的电话：
3: 1650431-1001。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5: 我是思妍。
1: 民以食为天，食以肉为先呐。
5: 哎，
1: 那说到吃肉的话，我想问一问，大家爱吃什么肉呢？
5: 我都爱吃。
1: 真的假的呀？
5: 哎呀，那成香了，就得吃肉。
1: 那你像咱吃常吃的哈，猪、牛、羊、鸡、鸭、鹅，你看你都爱吃，但是很多人其实他是忌口的
5: 啊。
1: 很多人说不吃猪肉太肥，
5: 哎，
1: 高脂肪、高胆固醇的，还有些人说嫌羊肉太腥，我就不太爱吃
5: 膻那玩意儿。
1: 对，还有咱们有些同事专门不吃鸡肉的，说鸡肉有味儿还柴，
5: 口感不好。
1: 哎，但是我说有一种肉，那是多数人都爱吃，而且它也适合所有的人来吃，更有营养，它谁都不挑。
5: 我猜猜
1: 什么？
5: 我猜应该是牛肉。
1: 哎，没错，牛肉。那当然了，牛肉也有很多做法呀，是吧？你是这个煎的、炸的，牛排呀，你是炖的、红烧的。但是要说扛把子，还得是酱牛肉。
5: 哎呀，就这玩意儿配点小酒，老香了。
1: 是啊，人人都喜欢吧？哎，我就特别羡慕小时候看电视剧。哎呀，那里边有那个大英雄豪杰，大 口吃肉，大碗喝酒，那吃的是啥呀？就是酱牛肉。
5: 哎，是。
1: 一到店里说，哎，小二，给我切一盘酱牛肉，烫一壶上好的这个好酒。
5: 哎呀，那感觉啊，就是当时我对于酱牛肉的概念就是这种电视剧，
1: 对吧？
5: 嗯。
1: 那么酱牛肉我们吃是有原因、有道理的，因为它有营养，吃着香，还不费事儿，还是硬菜。
5: 那这哪是硬菜呀？这都当当硬了。
1: 一口下去解馋还补身体。因为现在呢，科学研究也表明了，牛肉是公认的营养全能王啊，它比猪肉低脂，比鸡肉高蛋白，所以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上班族、健身党，吃牛肉都能精准的补充营养。但是我们想要吃一口正宗不踩雷的酱牛肉，哎，还真是没那么容易。
5: 我自己在家整过，不好吃，
1: 是吧？
5: 嗯，
1: 你就那肉特别容易一炖着炖着就塞牙了。
5: 哎，是。
1: 一卤的话，火候也控制不住，你煮短了呢，嚼不动；煮久了呢，那肉就烂乎了。
5: 哎，
1: 切呀都发散不成形。自己家你用那个卤料也不行，没有灵魂。
5: 是。
1: 你就放点什么酱油啊，什么炖料包啥的。
5: 是。
1: 哎，寡淡无味儿，不行啊！如果你去外面那个熟食店买，有些那踩雷的，干干巴巴的，没有汁水，要么就是价格贵的离谱啊，八九十的、100来块钱的都有啊！还担心什么呢？就是添加剂的问题，添加剂多了，品质没保障了，价格刺客了。我跟你说，现在牛肉贵，这熟食就更贵了。
5: 是的，
1: 所以今天来给大家带来必眼入的宝藏款——火火牛的草原优选酱牛肉。哎，是咱们非常喜欢的五香味儿啊！
5: 哎呀，就这个味儿行啊！哎，这五香味儿百搭啊，吃啥都行啊！
1: 对呀，大家都喜欢，老人孩子都喜欢这个五香味儿，因为它这个滋味是很饱满的。
5: 哎，
1: 关键我们今天优选的这一款，它是正宗内蒙草原风味儿，不管是厂址还是生产地址，你看到包装上都给你写了内蒙古呼和浩特，所以它的血统是非常纯正的。而且是这种开袋即食的，不用你费心去做了。那么为什么人人都爱内蒙的酱牛肉呢？首先就要说它的产地了，从源头给你锁死品质。咱们的酱牛肉就是源自内蒙古呼和浩特，世界公认的黄金草原牧场带，这里的草原辽阔，水草丰茂，昼夜温差大，所以这里的牧草就很优质。那么牛群呢，以这种天然的牧草为食，喝着纯净的这个泉水，自然放养，自由生长。所以说内蒙的牛肉它是带这个浓郁的奶香味的。
5: 哎呀，成香了。
1: 对，它没有那种普通市场牛的那种膻腥。所以说这片草原它是优质牛源，再加上每一块牛肉都是精挑细选。说说这个火火牛酱牛肉，它采用的是什么呢？大块原切牛肉，原切工业，每一块肉都是厚实饱满，分量扎实的，坚决拒绝这个碎肉拼接肉，小碎块的一个充数啊。那你打开包装就能看到牛肉的天然纹理，一大块的，而且是那种有筋有肉的，分布均匀的，也不是死板的那种纯瘦的，
5: 那不好吃。
1: 对，而是肉里带着筋，关键是人家的工艺啊，切片后不散不碎。
5: 哎呀，
1: 哎，你这么夹起一块厚厚的满满的肉感，
5: 哎呀，
1: 这你就能大口吃肉了，特别的满足啊。那完全区别于你市面上买的那种啊，什么酱牛肉、肉丁酱牛肉，
5: 那不行，
1: 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5: 那可不是一个玩意。
1: 对，再说啊，内蒙那边人家是传统的卤制技艺啊，都是传承下来的，再结合现代的锁鲜工艺，三步打造一个地道的风味。首先是秘料腌制，独门秘方五香秘方，腌制3小时，让这个底味渗进肉里，这个底味就很饱满了，
5: 肉里就有味道了。
1: 对，再加上5个小时的老卤慢卤，精心搭配多味的中草药，醇厚入味，所以这个肉你吃着还有淡淡的那种若有若无的那种草药香，
5: 吃着还养生啊。
1: 哎，最后就是一个这个文火慢炖啊，慢火微炙，肉质酥嫩，保留牛肉原本的汁水，然后不硬不柴，就是这个肉的口感它是老人孩子都能轻松咬动。再说它这个调味咸淡适中的， 的。你不管是空口吃还是配饭下酒都很合适，而且是越嚼越香的那种
5: 感觉。哎呀，就得吃这样的。
1: 哎
5: 妈，
1: 那么细心的咱们的听众朋友会发现，酱牛肉这个品我们节目已经是开
5: 没咋卖了。
1: 对、
5: 嗯、
1: 而咱们这种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高品质酱牛肉经常处于断货的状态，也是供不应求。那今天呢，咱们终于和厂家谈到了一手的合作，这个价格是非常实惠亲民的，居家常备你一定要订上一套啊！您听好了，火火牛品牌的五香酱牛肉，草原优选酱牛肉，市面价格是58块钱一袋啊，它是大块整块，您听好，多大块啊？200克。4两一大块的酱牛肉，
5: 4两一大块的，就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如果说你想吃这么一个4两的牛肉，你得多买出不少来，你才能出4两。
1: 是的，4两酱牛肉，你怎么也得是6两到8两的牛肉才能炖出来，对不对？
5: 对。
1: 所以你自己现在就可以算算这个。

0: 账了，而且咱们还是给您入箱的，做好了开袋即食的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款式啊。另外今天柠檬还特意要了一个高品质款，
1: 哎，
0: 这200克的酱牛肉还给大家搭配50克的料汁儿
1: 啊，还有汁儿，
0: 哎，每一块都给你搭配一袋料汁儿，这料汁儿是咸鲜微酸口的
1: 啊
0: 你要是说口重或者说喜欢这个

0: 200克肉加上50克的料汁儿，那么你自己买到4袋的话，就要232块钱，
1: 哎，对呀，
0: 200多，
1: 是200多。
0: 但是您听好了，今天您现在拨打电话订购，给到您限时限量的优惠，因为牛肉价格居高，我们的货真的不多，
1: 哎，
0: 只有20组备货。今天前20位订购的朋友，再送给您什么？一模一样的4袋。
1: 你等会儿。我整4袋了，
0: 对，
1: 你又送我呀4袋一模一样的，
0: 是的，
1: 不是大袋买小袋了，
0: 是的，一模一样的4袋，
1: 那可太合适了，
0: 是半斤的，内含4两肉和50克的这个料汁，
1: 啊，
0: 而且价格232也不要了，加量不加价，直接给到咱们的劲爆团购价，您听好，198，今天只要198元，一共是8袋3斤2两的纯内蒙草原酱牛肉就可以带回家，平均一袋才20多块钱，
1: 太合适了。
0: 同时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您记好咱们的订购电话，
1: 来吧，家人们，快点打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是的，您听好了，今天198的劲爆团购价啊，4袋啊还不够，还得送您一模一样的4袋，一共是8袋啊，每一袋都是4两，一大块一整块的酱牛肉，再送您一包50克的料汁儿，这一袋的净含量就是250克的半斤啊！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数量不多，只有20组备货，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还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太合适了，家人们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我这一次给大家选酱牛肉，我就是下定决心一定要给大家淘到正宗的内蒙的酱牛肉，
1: 哎，
0: 不管是选牛牧场还是厂址生产地，一定要给我在内蒙锁死。那么火火牛品牌的酱牛肉，它就是纯呼和浩特的啊，这片草原的天然优质牧场放养的牛，大块原切的牛肉，再给你进行3小时的腌制，5小时的慢卤啊，还有这个长时间的文火慢炖，对不对，给你做到什么呢，哎，开袋及时的，每一块啊都是大块整块的4两200克的酱牛肉，再给您搭配50克的料汁啊，然后呢给您卤好了做香了，开袋及时，下饭下酒的硬菜啊。那您听好，市面价格是58块钱一袋的，今天买4袋啊，加量还不加价，买4袋送4袋，只要198块钱，一共给到您8袋啊，内含3斤2两的纯内蒙草原优选草原酱牛肉，您就可以带回家了。一共是8袋8大块，每一块呢还给您搭配1袋料汁儿，平均1袋啊才24块多钱，而且呢每袋的净含量是250克了，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来吧，家人们，赶紧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好，我们迎进4号线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嗯，女士。
2: 哎，是我吗？
0: 哎，是您呢，咱们是不是订购啊？
2: 哎，我，对，我要订那酱牛肉。
0: 咱订一套哈。
2: 啊，订一套。
0: 嗯，好嘞，咱们给您免费送到家，然后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啊。
1: 嗯，
0: 满满登登的大块酱牛肉啊，都给你送到家去了。然后如果说大家还想订购的话，持续拨打我们的电话吧。啊，所以说今天的订购是非常的火爆，想抢上一组的，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订购电话。
1: 来吧，1650431100，1650431100。
0: 牛肉啊，它不仅是好吃的问题，它更是营养界的全能补剂啊，
1: 是的，
0: 这真的毫不夸张，营养非常全面，常吃牛肉呢对身体的好处看得见，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你像我们喜欢健身的，健身包括减脂都是必备的，
1: 那得有它，
0: 你减肥你别的不能吃，你晚上得吃点酱牛肉搭配点水煮菜吧。
1: 嗯，
0: 另外你像这个气血不足，手脚容易冰凉的，体质不太好的老年和小孩都非常适合吃酱牛肉，你像这个钙铁锌、维生素 B 各种营养素都很高，而且牛肉的血红铁的吸收率是远高于植物铁的，所以说啊，你这个气血不足的啊，有点这个身体不强壮的老人孩子，包括术后恢复的人群，还有这个喜欢筋骨酸软的啊，想要补充体力增强体质的，都适合。

0: 常吃牛肉，免疫力不高的，守护您的日常健康，酱牛肉都应该添加到您的饮食当中。今天市面价格58块钱一袋的这个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啊，每一袋都是内行200克4两，一整块一大块的酱牛肉，再加上50克的料汁儿，然后今天呢198，买4袋送4袋，加量不加价，一共是8袋到手，只要198，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好，迎进5号线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
0: 哎，先生，订购吗？
2: 啊，对，给我订2份吧。
0: 2份啊，好嘞，订购成功了啊！一听的话，应该是咱们的老朋友，知道我们是这种啊，都得
1: 知道咱们这玩意好，
0: 限购2份的啊，
1: 知道咱这玩意香，嗯，
0: 是的啊，知道咱们的东西好啊。咱们节目首先选品是非常严格的，让您买到这个价格优惠啊，适合家里囤一些的品质还非常过关过硬的酱牛肉，那一定要属内蒙的纯草原优选酱牛肉了啊！如果您还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还能做到啊！198，买4袋送4袋，一共是8袋啊！8袋内含3斤2两的纯内蒙草原酱牛肉，然后每一块呢都是4两200克的，而且都搭配了一袋料汁儿啊！这袋料汁儿呢是咸鲜微酸口的，那么您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酌情的来添加。
1: 嗯、
0: 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只有20组备货，目前呢还剩最后的7、8组，
1: 来吧！家人们赶紧打电话啊，赶紧抢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今天柠檬和思妍跟大家分享的是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那么这个酱牛肉啊真的是吃法超级多样了，
1: 快讲讲咋吃。
0: 哎，我跟大家说说，一日三餐休闲零食宴请啊都是很合适，怎么吃都好吃。
1: 对呀，
0: 你比如说你日常啊是不是还得开火下饭多费劲呢，
1: 那这玩意一腾
0: 咱这样啊、
1: 嗯，
0: 你就是来点白米饭
1: 啊，
0: 切一盘酱牛肉，
1: 哎，
0: 咱不是给你搭配小料汁了吗？
1: 啊，
0: 你把这个料汁往上一浇，
1: 哎呦，
0: 哎，配一个白米饭，我跟你说，有时候这个酱牛肉我都不热，我直接把它、
1: 嗯。
0: 就是直接盖在热饭上
1: 啊，
0: 哎，
1: 明白了。
0: 对，热米饭那小热乎劲儿，把这饭一腾，哎呀妈，你再一拌，一口饭一口肉，
1: 哎呀，
0: 我跟你说，吃饭没胃口这问题全给你马上解决。
1: 这就叫啥呢？豪华酱牛肉盖饭。
0: 对，那你自己一人食多得劲儿啊。那另外，如果说你要是想下点酒，是不是？
1: 嗯、
0: 哎，你会吃的，来一个3、5好友，你给他切片，切点薄片、
1: 嗯、
0: 啊。这时候你下酒切后片不行了。
1: 对
0: 啊，你切点薄片搭配上小花生米，是不是、啊
1: 嗯、
0: 这个叫花生酱牛肉双拼，
1: 哎，双拼、
0: 哎、或者是你喜欢拌凉菜的加工一下的，你拌凉菜，哎，里边再加上这个酱牛肉的切片，你这么一拌、
1: 啊、
0: 豪华版的下酒菜。
1: 哎呀，这个下酒菜太狠了。
0: 嗯，
1: 嗯，
0: 有的朋友说我早上早餐呢挺着急的，然后我这个体力劳动呢这个量也挺大的，我得吃点肉，
1: 不吃肉没劲干活呀、
0: 啊、对呀、啊、你家里可以准备点啥，可以准备点饼、
1: 啊、
0: 可以准备点馒头
1: 啊、
0: 哎！你把这个酱牛肉切片切块切条，大饼卷肉，你再淋点咱带这个料汁儿，是不是、啊、
1: 这就叫啥呢，有种啥呢，肉夹馍的感觉。
0: 对，
1: 哎，
0: 而且快呀，5分钟你就搞定了、
1: 啊、
0: 营养早餐，你是营养午餐都可以、啊、
1: 或者你说你家里要是有微波炉的，咔嚓放里头一腾，往里头一卷一拌，嘎嘎的。
0: 哎，还有没有喜欢吃面条的？
1: 哎呀，那我愿意吃啊。
0: 面条你煮个清汤面，铺上几片酱牛肉、
1: 嗯、
0: 这不就是兰州拉面吗？
1: 兰州拉面，
0: 你这想放多少放多少、啊、
1: 人家兰州拉面就一片两片，咱这夸夸的那是成大块。
0: 你使劲放，对、
1: 嗯、
0: 你要是喜欢那种红烧口的，你做那种浓油赤酱的面条、
1: 啊、
0: 把咱们的酱牛肉切成大块、
1: 嗯、
0: 哎，往上这么一摆，撒点香菜，哎呀，你再淋点辣椒油、
1: 嗯、
0: 哎，这就是正宗的这个叫啥呢，
1: 红烧牛肉面，
0: 红烧牛肉面的感觉、
1: 哎、有图有真相。
0: 对对，哎，所以说朋友们，你在家吃饭的话，家里来人的话，都很适合把这个牛肉拿出来啊，酱牛肉你这属于露一手了啊。
1: 嗯，
0: 今天给您带来这个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都是大块整块的啊，然后它是那种5香口的，然后卤香十足，然后筋连着肉啊，还不是死肉啊，首先是偏瘦的，但是它又给你做那种有嚼劲儿还烂乎的口感，我跟你说自己在家真的很难做出来，
1: 成、哎、不好整、啊、
0: 是的、
1: 嗯、
0: 所以说今天您抓紧时间来订购火火牛品牌的酱牛肉，市面价是58一袋，每一袋都是大块整块200克4两的酱牛肉，在

0: 您搭配50克的料汁儿，给您卤好了，做香了，开袋即食的下饭下酒的硬菜。今天呢，买四袋送四袋，300多、200多我们也不要了，直接是198，一共是8袋啊！纯内蒙草原优选草原酱牛肉，您就可以带回家了。平均一袋啊，您要知道这是将近半斤的酱牛肉啊，
1: 可不咋的呀，
0: 4两的一袋才24块多，然后还给您免费送到家，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是的，您听好了，今天198的劲爆团购价啊，4袋啊还不够，还得送您一模一样的4袋，一共是8袋啊，每一袋都是4两，一大块一整块的酱牛肉，再送您一包50克的料汁儿，这一袋的净含量就是250克的半斤啊！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数量不多，只有20组备货，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还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2: 太合适了，家人们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牛肉啊，它不仅是好吃的问题，它更是营养界的全能补剂啊。
2: 是的，
0: 这真的毫不夸张，营养非常全面。常吃牛肉呢，对身体的好处看得见，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你像我们喜欢健身的，健身包括减脂都是必备的，
2: 那得有它。
0: 你减肥你别的不能吃，你晚上得吃点酱牛肉搭配点水煮菜吧。另外你像这个气血不足，手脚容易冰凉的，体质不太好的老年和小孩都非常适合吃酱牛肉，你像这个钙、铁、锌、维生素 B 各种营养素都很高，而且牛肉的血红铁的吸收率是远高于植物铁的。所以说啊，你这个气血不足的啊，有点这个身体不强壮的老人孩子，包括术后恢复的人群，还有这个喜欢筋骨酸软的啊，想要补充体力增强体质的，都适合常吃牛肉。免疫力不高的，守护您的日常健康，酱牛肉都应该添加到您的饮食当中。今天市面价格58块钱一袋的这个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啊，每一袋都是内行200克4两，一整块一大块的酱牛肉，再加上50克的料汁儿，然后今天呢198，买4袋送4袋，加量不加价，一共是8袋到手，只要198。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出门带点啥吃的，这个就很重要了。
2: 哎，带点这酱牛肉行啊？
0: 对，酱牛肉野餐是不是？你直接打开就能吃了啊！真空包装，非常好携带，你就不用生火又这又那的。
2: 因为现在好多地方它不让生火。
0: 是的，所以说这个好吃的您一定要备好。另外，我们在办公室啊，要说下午有的时候又饿了，或者早上来不及吃饭的，你上午得加加餐，哎，来这一块酱牛肉解解馋，比什么辣条啊、薯片啊，那健康多了。
2: 那这是纯健康的食材呀。
0: 另外呢，如果说你要是喜欢在家烹饪的，你要炖个牛肉，这卤个这个酱牛肉，那太费劲了。那你要喜欢吃那个什么牛肉炖土豆的，是不是？你喜欢煮一个番茄、西红柿、大头菜、罗宋汤的，你就把这个牛肉切成你喜欢这个大小块都行啊。我是喜欢喝啥呢？土豆啊。西红柿、大头菜，然后牛肉，这个酱牛肉我切一个块儿啊，我还不喜欢切大块儿，然后这样一咕嘟，哎，咕嘟个3分钟，哎，咱们就开饭，牛肉罗宋汤，你说你要喜欢搭配个萝卜也行啊，
2: 哎呀，对呀，
0: 对，
2: 连吃带喝的，
0: 一个小萝卜炖好了，把这酱牛肉切块往里一扔，这老人会比较喜欢这一道菜，
2: 对，
0: 啊、
2: 而且东北人来说呢，放点萝卜还顺气儿呢，
0: 对呀，
2: 哎，
0: 所以
2: 吃起来还健康呢，
0: 你会发现这个酱牛肉真的是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对劲儿啊，
2: 哎。
0: 那么今天想订购的朋友，您抓紧时间吧。那来到咱们节目最后的3分钟，还有最后的5、6组的备货。那么您能享受到的是市面价58块钱一袋的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啊。那么给到您是每一袋4两200克的牛肉加50克的料汁儿，给您卤好了做香了，开袋就能吃的。那么我们的团购价格是非常的优惠，
2: 嘎嘎优惠。
0: 为啥咱们1、2年都没卖了？就因为酱牛肉你自己出去买太贵了。
2: 对。
0: 所以我们好不容易谈来了。一手合作，这档节目量也不多，只有20组。那么今天还剩最后的5、6组，能给到您198块钱，198，您自己啊4袋买不下来，那么我们给到您买4袋，再翻倍，买4袋送4袋，一共是8袋，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

0: 款。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咱们给您免费送到家，然后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啊。
1: 嗯，
0: 满满登登的大块酱牛肉啊，都给你送到家去了。然后如果说大家还想订购的话，持续拨打我们的电话吧。啊，所以说今天的订购是非常的火爆，想抢上一组的，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订购电话。
1: 来吧，165-0431-1001。
0: 今天柠檬和思妍跟大家分享的是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那么这个酱牛肉啊，真的是吃法超级多样了。
1: 快讲讲咋吃？
0: 哎，我跟大家说说，一日三餐休闲零食宴请啊，都是很合适，怎么吃都好吃。
1: 对呀，
0: 你比如说你日常啊，是不是还得开火下饭，多费劲呢？
1: 那这玩意儿一腾，
0: 咱这样啊，你就是来点白米饭
1: 啊，
0: 切一盘酱牛肉。
1: 哎
0: 哎，咱不是给你搭配小料汁了吗？
1: 啊，
0: 你把这个料汁往上一浇，
1: 哎呦，
0: 哎，配一个白米饭。我跟你说，有时候这个酱牛肉我都不热，我直接把它。就是直接盖在热饭上
1: 啊！
0: 哎，
1: 明白了。
0: 对，热米饭那小热乎劲儿，把这饭一腾，哎呀妈！你再一拌，一口饭一口肉，
1: 哎呀！
0: 我跟你说，吃饭没胃口这问题，全给你马上解决。
1: 这就叫啥呢？豪华酱牛肉盖饭。
0: 对，那你自己一人食多得劲儿啊！那另外，如果说你要是想下点酒，是不是？那你会吃的，来一个三五好友，你给他切片，切点薄片啊。这个时候你下酒切厚片不行了。
1: 对
0: 啊，你切点薄片，搭配上小花生米，是不是啊？
1: 嗯，
0: 这个叫花生酱牛肉双拼。
1: 哎，双拼。
0: 或者是你喜欢拌凉菜的，加工一下的，你拌凉菜，哎，里边再加上这个酱牛肉的切片，你这么一拌，豪华版的下酒菜。
1: 哎呀，这个下酒菜太狠了。
0: 所以说今天您抓紧时间来订购火火牛品牌的酱牛肉，市面价是58一袋，每一袋都是大块整块200克四两的酱牛肉，再给您搭配50克的料汁，给您卤好了做香了开袋即食的下饭下酒的硬菜。今天呢，买四袋送四袋，300多200多我们也不要了，直接是198，一共是8袋啊，纯内蒙草原优选草原酱牛肉，您就可以带回家了。平均一袋啊，您要知道这是将近半斤的酱牛肉啊，
1: 可不咋的呀，
0: 四两的一袋才24块多，然后还给您免费送到家，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0: 您可能在市面呢商超啊也会看到这种内蒙整切的原切酱牛肉，但是咱们这种高品质款的哈，您会发现首先它这种四两半斤装的很少很少。
1: 哎，对，
0: 像咱们这个四两装的基本上就得六七十七八十一袋，
1: 对，
0: 品质呢啊，味道还不一定说合您心意。
1: 嗯，
0: 今天咱们节目给大家试吃啊，精选严选过了，把关过了，这款火火牛的草原优选酱牛肉就是咱们东北人非常喜欢的那个卤味儿啊，
1: 哎，
0: 那个熟食的正宗味儿，
1: 五香味儿，
0: 对，五香味儿的，
1: 嘎嘎香啊，
0: 还是什么呢，正宗草原牛源，整块原切，五香味儿非常的地道啊，每一袋呢是200克的酱牛肉加50克的料汁，250克的大包装，营养足，肉感足，你切个大片去拌饭，切个薄片去下酒，不管是日常吃还是招待客人还是囤货备着，性价比都拉满了。而且咱们这一款呢保质期也长，是360天的，
1: 哎，
0: 啊，冷藏的话就更好了，常温保存也行，所以说八袋我跟你说你这两个月就吃没了。
1: 哎呀，我觉得对于我来讲用不了俩月，
0: 是吗？
1: 啊，
0: 几天就走？
1: 可能两周吧。
0: 哎呀，这大产小。
1: 哎，两周啊，绝对干了。
0: 关键是方便啊，你开袋即食的，不用再烹饪了。你说下班回家挺饿的，周末宅家不想出门，出去偶尔得带点好吃的，啊，在办公室你得加个餐啊，公司的饭菜不香，随时随地都能吃到正宗的内蒙酱牛肉，手慢就没有了。朋友们，还有最后的三四组，赶紧把这份来自大草原的美味带回家，大口吃肉，补营养，补美味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你看这个酱牛肉呢，我个人就比较喜欢说热一热，然后给它拌个饭啊，然后拌个面条。但我发现长辈就更喜欢什么呢？用这个酱牛肉夹饼的，夹馒头的。
1: 哎呀，
0: 哎，这个你里边再加点小生菜叶啥的，哎呀，都
1: 中式汉堡包。
0: 是的，关键是你要吃酱牛肉，咱们就吃好的，咱们就选。

0: 草原牛，对不对？那么我们给大家严选到的就是内蒙古还呼和浩特本地原产地的这个草原美味。另外呢，你像我们平时有一些走动啊，是吧，和同事交往啊，亲朋好友啊，团聚餐桌呀，你都得拿出这样的硬货。你说你要送点烟酒也不健康，说拿点水果啥的又烂了，送普通零食没啥分量、
1: 哎、
0: 所以说酱牛肉就是您走亲访友串亲戚的一个王牌礼物啊，尽显草原风情，而且是正宗的内蒙味儿，高端大气。都知道内蒙牛肉是高端货，对不对、
1: 哎、
0: 而且寓意也好啊，牛气冲天，生活富足、
1: 嗯、是的。
0: 所以说无论是自己用还是送人呢，都是倍儿有面子的。那么这款火火牛的酱牛肉，五香味的啊，每一袋都是250克的包装，大规格的，里边是酱牛肉200克四两的一个大块整块的，再送您50克的料汁儿，而且呢，是什么呢？保质期比较长，
1: 哎、
0: 那360天，你常温保存也行，放到冰箱冷藏就更好一些啊。那么今天给到您团购价非常的劲爆，因为它的市面价是58块钱一袋的，你自己去超市看啊，60-70一袋的都跑长趟、
1: 嗯，太正常了。
0: 因为我们是大规格的，是不是？200克、250克这种的，那么我们今天198给到您买4袋送4袋，一共8袋的话，合一袋才20多块钱。
1: 吃啥去，家人们？20来块钱吃啥去？
0: 你上饭店去点一盘酱牛肉，20多块钱也下不来
1: 呀。哎
0: 呀，
1: 绝对下不来呀，
0: 都得是48、58吧？
1: 那你看看。
0: 所以说，会过会吃的朋友啊，喜欢美食，喜欢吃牛肉，想要健康，想要营养的，您抓紧时间抢占最后的2个名额。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再说最后一遍我们的抢购场外的热线，
1: 来吧，场外电话为您开通165-0431-1001。
2: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比邻海荣广场，巨客留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
4: 11黄金周，刘老根大舞台好戏开演，1号、2号、3号，周云鹏云聚满堂，笑意蓬蓬，段子不停，4号、5号、6号，赵海燕人海同欢，欢乐嗨宴，赵家班原汁原味二人转，小品绝活全都有，国庆假期全家一起来大笑开怀，咨询电话0431-8483-2222，8483-2222。
2: 逆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5: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6: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比邻海荣广场，巨客留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